0: 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全球最大电动垂体飞行器无锡下线，重载物流开启低空速递时代。本台记者观察，低空经济人才缺口百万，一间技能夜校能接触多少转场的人？乐趣多多，收获满满，假期我省各地研学活动精彩上线。上半年我国区域外贸增势强劲，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创新高。中国敬业钢铁发表声明，正告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和田市卫健委辟谣，网传韩红基金会捐赠资源分配不公是不实信息。西班牙队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分析认为美方企图用升级冲突迫使伊朗就范，恐怕难以奏效。伊拉克宣布将重修跨国输油管道，寻找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选择。纽约市长称，正研究能否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表示，这番言论不会改变内塔尼亚胡前往纽约的行程。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一早上的8:02啊，那么此时此刻你所在的城市下雨了吗？从目前的天气预报上来看呢，本周咱们江苏的降雨还将会持续，尤其是在前半周的时候啊，前半周的时候从今天一直到周三，淮河以南地区都会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哎，不都说已经出梅了吗？怎么这个雨还下个不停？你看昨天南京、苏州、南通、常州等多地还有强对流的天气，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这梅雨到底走没走啊？是不是又来了？气象专家说，其实这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啊。如果我们要算二度梅的话，那得是首个梅雨期结束之后再次出现持续的多雨天气，持续什么程度呢？十天当中有六天出现降雨，而且呢还得在这个副高几线北纬27度以南，这些气象因素都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够算作二度梅啊。那么这一轮的降雨大概会持续到本周三的时候，从周四开始，附带持线雨带会出现北台啊。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雷阵雨，等到周末的时候呢，我省的很多地方就将会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了。那在周四之前，全省基本上没有高温，最高温度是30到34度。等到本周的周五开始到周末，淮河以南地区会逐渐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淮北地区是在32到34度。好，我们再说一下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有暴雨，25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5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0度。所以今明后三天，你出门的时候不管下没下雨，这个雨具还是要带上。另外早上出门上班有事情的时候，尽量要稍微提早一些。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很多夜校现在都特别火啊，这些有些朋友都已经了解到了，因为夜校里边可以丰富你不同的这个夜间的一些课余的生活空闲的时光，而且还能学一些不同的技能啊。但是今年这个暑假呢，多地的技能夜校报名是特别的火爆，尤其是其中的

0: 无人机操控课程多次出现名额迅速爆满的情况，有统计数据显示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呢有100万。这波学习热潮当中吸引了哪些人群呢？我们的记者刘正泽专门去到南京理工学院无人机技能夜校蹲点采访，走进了一个个无人机操控课程的学习者，是谁在学？ 他们学了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轨迹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看。
1: 下午3点， 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拇指微调摇杆， 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不久前的执照考试他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到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 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就会尝试去试着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2: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赔了10多万。
1: 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无人机。
2: 小男生谁不喜欢
3: 非得遥遥遥控器晚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大家都找到工作。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可能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会更多。拿到证之后，
4: 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 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除了开办夜校以外，那么我们还利用周末或者说集中时间举办这种技能类的培训，那么包括说我们将来可能要实施的就是 AIGC 方面的培训，满足这个企业的用人需求和这个社会在就业人群的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该技能夜校无人机课程累计培训学员近100人，
1: 绝大多数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 不同背景的学员也各有收获，比如失业人员借此拓宽了在无人机安防巡检、智能仓储等新兴领域的就业视野。高校毕业生对 CAAC 驾驶员认证、测绘、饮食拍摄等岗位的技能学习路径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职的企业职工能够系统了解无人机替代高危人工巡检的原理与流程，建立起低空经济与自身岗位升级的关联。
0: 刚刚我们的记者采访了这些无人机的学员，他们所讲的自己的一些经历也是非常的现实，七成的目标都是很明确，就是很直接奔着找工作或者是换工作而来的。所以不管是留学归来的金融专业学生，还是西餐专业的毕业生，或者是中专刚毕业的18岁小伙子，他们来到这个技能夜校吸引他们的是同一个数字，100万。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仅能满足大约三成的市场需求，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开始被看见，它就像一扇突然打开的门，在那些传统赛道上碰了壁、拐了弯的人，他们在这个缺口里看到了人生新的可能性。 而且我觉得还有特别好的一点是在这个技能夜校不只是去学飞，无人机行业缺的不只是会飞的人，你像保险定损、老成测绘、交警巡检、智慧仓储等等都是这个链条当中所存在着的岗位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技能夜校的价值所在，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我只考一张证， 拿一张执照，而是把那些被传统就业市场挤出来的人重新链接进入一个正在扩张的产业系统当中，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当低空经济的风吹起，我们也特别期待让风穿过人群，穿过技能夜校，真正吹向就业岗位。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 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

0: 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3: 当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成为群体中的传播源。症状发生的时候呢，与家人朋友进行消化道的隔离，同时啊，对病例使用过的餐具进行单独的存放和消毒。
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早上的8: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都说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为了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破解农

0: 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这些科技小院肩负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前沿科技真正落地生根的重任。在常州武进，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钱坤教授团队共建的江苏省肉鸡科技小院，研发出多款畜禽疫病检测试剂，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打破了行业长期依赖进口的瓶颈，大幅降低养殖成本。江苏省武进肉鸡科技小院负责人孙家善：
1: 在肉鸡的养殖生产中，种源生物安全是贯穿产业链的源头防线。我们肉鸡科技小院对禽白血病、禽沙门氏菌等核心种源疫病的防控开展持续性的技术攻关，系列研发成果已规模化应用于肉鸡养殖全产业链，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0: 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科技小院里由领军专家、青年学者、常驻研究生组成的人才队伍常年扎根生产一线，不仅将创新成果直接送达农户手中，也从源头破解了涉农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脱节的难题。江苏省黑猪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畜牧学院院长周春宝：
2: 黑猪科技小院呢，建立起来以后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呢，可以充分发挥在保种和种子创新方面的研究优势，守护好啊猪芯片，使科研与农村呢零距离。
0: 江苏已连续三年将科技小院建设写入省委一号文件重点部署，省科协在全国率先出台科技小院管理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全省已拥有53家国家级、120家省级科技小院，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科创服务体系。
3: 现在正是暑假，孩子们漫长的两个月暑期生活里该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呢？现在我省各地有各式各样的研学体验活动纷纷上线，提供给孩子们可以来收获快乐与知识。我们来听听看。
4: 这几天，镇江扬中三毛街道营房村迎来了一群研学小游客。民俗管理、土坯墙、老井、煤油灯等老物件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乡村发展的时代变迁。跟随非遗传承人的指导，孩子们完成了一张张充满童趣的剪纸作品。摸鱼是最受欢迎的项目，孩子们光着脚丫扎进塘里，感受乡野独有的乐趣。学生卢玉佐：
5: 抓鱼特别好玩，感觉抓到鱼的那一刻非常有成就感。
4: 学生家长石云：
6: 让他走出空调房，走出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让他体验一下下水摸鱼是什么感觉，就像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在我省各地，各类趣味研学活动都在火热进行中。在扬州，学生们化身小郎中，走进中医院，体验推拿、三伏贴、中药包制作等项目，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淮安，参加法治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淮安区人民法院，听法官讲解法庭布局、法徽寓意、法袍与法锤的由来，还亲自坐上审判台敲响法锤。那一刻，抽象的法律知识变得可触可感。小学生沈进宇：
7: 摸到了厚重的防爆盾牌，还穿上了法袍，敲响了法锤，感觉既神奇又庄严。法官阿姨讲的法律知识我都记住了，以后我要做一个遵法守法的小公民。
4: 炎炎夏日，室内运动场也成为了青少年的好去处。这个暑假，盐城大丰全民健身中心推出特色射箭研学体验课程。避开户外高温，大家在清凉室内学习射箭，既能强身健体，又能磨练耐心与专注力，一举多得。参训学生张玉彤：
8: 在教练指导下，我的动作越来越标准，心态也越来越沉稳。这个暑假不用宅家玩手机，既能运动锻炼，又学到了新技能，特别充实。
3: 假期里确实要安排让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平时上课啊，然后等到假期有时间了，有空闲了，还是要让孩子能够多利用这个时间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因为他亲眼看过的、见过的、感受过的和他在课本上所看到的、理解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暑期家长还是尽可能的给孩子多创造一些可能性，像我们刚才报道当中听到的，各地都有不同的走向自然呀， 啊，或者是去走向不同的这个岗位啊，有这些体验的活动，有可能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让孩子多去参加一下。那么另外

0: 也有一个选择提供给家长们可以去考虑，那就是这个暑期你可以让孩子跟着我，对，跟着我一起去有一个我们937知识背包课的体验独立营的活动，让你的孩子来参加。那这个独立营我们针对的是十周岁以上的孩子啊，十周岁以上的孩子，时间呢就快要出发了，我们从7月27号到8月3号啊，也就是一周之后啊，就由我来带队带着孩子们去出发。那目前这个独立营的名额呢还只剩2到3个啊，只剩几个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让你的孩子跟着我一起去走向大自
1: 然。相比传统陆运，它的纯电成本可以做到每吨公里1.5块钱，以接近一般货车的运营成本，但时间效率却能提升4倍以上。王勇，
2: 我们从2018年从上海搬到这里来，主要还是看中无锡空管园区这一带啊，营商环境，它很多配套都有。空管园区又为我们在新造一个26000平方的厂房，就是为了我们下一步的扩大生产能力。规划未来在这里的话，年产大概300架 AT8000， 我们想深耕无锡这一块，为了把它做大做强。
1: 依托无锡完善的产业配套，这款飞行重卡可广泛应用于高时效物流配送、生鲜冷链运输、应急物资投送、海上补给、偏远地区物资保障等低空运货场景，真正实现门到门、点对点直达运输，同时不受地面交通限制，可以有效解决偏远地区、山区等地物流难题，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目前该机型已完成缩比机验证飞行。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林，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7: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8: 大家好，我是祖明。进入三伏天之后，天气酷热难耐，大家出门走路干活都容易满头大汗。很多人认为出汗多，只要多喝白开水就能完全补回来，身体就不会出问题。三伏天出汗多，单纯喝白开水真的最健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9: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伟。三伏天大量出汗，只喝白开水其实是错误的补水方法。我们夏天出汗，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身体里的钠、钾、电解质等。如果这是猛灌白开水，水分补进去了，电解质却被越来越冲淡，人反而容易疲乏。

0: 头晕，手脚发软，心慌气短，这就是大家常常说的水中毒，越喝越虚。我打个通俗的比方，夏天出汗就像是车子汽车跑长途，不仅消耗汽油，也还损耗机油。你如果只是加汽油不补机油，车子照样没有力气，容易出故障。三伏天正确的做法，少量多次喝温水，出汗特别多时可以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专业的电解质水，不要大口狂饮纯水，这样才是真正补身体不伤身体。夏季餐饮可以多喝汤，尤其是素菜汤，一只可以补充水分，一只可以补充盐分和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常吃的冬瓜海带汤、冬瓜海米汤、丝瓜蛋皮汤、西红柿蛋汤等等，都是很适宜的。这样呢，也可以变换口味，增进食欲。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营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同期，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四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九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3: 水利部昨天发布，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5: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6: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

0: 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三部门了解到，中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工程。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天1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那么150万吨新增的海水淡化，这是什么概念呢？150万吨淡水可以满足一座四五百万人口的城市每天的日常用水需求。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为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以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另外，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以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务实现无纸化办理。昨天，中国敬业钢铁有限公司就英国政府将敬业钢铁有限公司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发布郑重声明。敬业正告英国政府：一、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二、敬业所有投入比比有据可查，必将悉数追偿，分毫不让。敬业已依据相关双边投资协定启动磋商程序，保留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一切法律权利，绝不妥协。三、敬业代表英国纳税人权益，就英国政府在毫无准备且无经营方案的情况下仓促接管英钢，致使纳税人资金与公司经营双双遭受重大损失的事实，依法追究相关政府官员及英钢管理层的法律责任。近日，网络平台陆续流传韩红基金会向和田区人民医院定向捐赠救护车、公益资源分配不均衡、资源向大型三甲医院倾斜等相关不实言论，引发部分网民误解。和田市卫健委昨天回应说，经核实，本次韩红基金会强基健康工程项目落地，和田地区整体捐赠总价值2400多万元，物资包含12辆救护车及医疗诊疗设备，12辆救护车的受赠主体是乡镇卫生院、兵团团长医院。捐赠仪式选定和田地区人民医院作为场地，仅作为集中陈列车辆、统一举办捐赠仪式的临时场地使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作为地质三甲综合医院，全程未列入本次项目受赠单位，不存在救护车留用在地级三甲医院、资源倾斜大型医院、公益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网传相关言论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属于不实谣言。插播一下广告，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国和堂钙为 D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有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值

0: 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专业的健身教练都在告诉你，练得好不如睡得好。暑湿交替的三伏天里，赶紧入手一床牛皮凉席，干干爽爽，清清凉凉，一觉睡到大天亮，不用3-5千，才999。目前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才加30就行。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拨打电话预定看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好经营。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口。
8: 在经济学家看来，同去消费是口红效应的当代变体。现如今，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胀高企，就业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更倾向于主动压缩大额支出，转而选择单价更加亲民的小物件，完成心理代偿。在心理学家看来，同去单品已经成为成年人高压生活下的情绪缓冲带，自带安全感滤镜的童年记忆正在变成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在社会学家们看来，同趣产品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演变为成年人不可或缺的社交货币。在地铁、商圈、办公楼等几乎所有场景中，相通的具有标识性的爱好可以被快速识别，帮助人们在线下交流稀缺的当下形成紧密的社群。同趣经济从来不是肤浅的装嫩消费，而是现代人向外应对压力、向内治愈自我的最佳契合点，允许自己短暂卸下成年人的外壳和生活中所有的压力山大和一地鸡毛和解。童趣经济的意义远不止爆款这么简单。
9: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9点整。
1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 抖音账号。

0: 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安明走进演播室，为我们来做法理分析。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我省淮北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等，部分地区是大雨，气温22到31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气温是25到31度。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今天呢，首先来关注的一件是让人非常不理解的维权事件。南京市民林女士这辈子啊，从来都没有去过云南，一直是在家操持家务啊，可以说是安分守己。可是从2019年开始，她的人生凭空就多了一段长达数年的吸毒史。2019年11月份，林女士正在跟丈夫在南京逛街，林女士的丈夫刘先生却突然遭到了警方的通知，说林女士即将在昆明完成强制隔离戒毒，让她去昆明接人。那么接到电话的刘先生显然就懵了，这显然是有人冒用了妻子的信息。吸毒不同于一般的违法犯罪，只要有了相关的记录，涉事人员在出行、住宿、求职、办事等方面都会面临着各种限制，甚至会影响到家人。那么更离谱的是，当年南京警方就已经核实清楚，这是他人冒用身份导致的错误记录，并且当场告知了昆明涉事警方，对方也当场承诺会立即更正。但是7年时间过去了，一次次核实、配合取证、主动沟通，林女士名下的虚假吸毒记录却迟迟删不掉。今天我们先来关注记者前妻的调查报道。
2: 刘先生说，他爱人李女士长期操持家务，很少出远门，更没去过云南。
3: 11月2号，我接到莫府山派出所警官的电话，说我爱人在昆明戒毒所叫我去接他。我当时和我爱人在街上
4: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当时跟我爱人到了莫府山派出所去核实情况，跟他们说我本人在南京，那里面吸毒的人不是我，
3: 带上身份证给警官核实。当时警官就回电话给昆明了，就告诉他搞错了，人在我辖区派出所，跟他们说你们赶快把这身份信息改掉，他们当时就答应改掉。
2: 南京警方出具的材料显示，李女士此前在南京并无吸毒等违法犯罪记录。李女士说，有人吸毒被抓后冒用她的身份接受处罚，当时南京和昆明警方均已证实，她也认为昆明方面会迅速改正。之后李女士的户籍地从南京幕府山街道迁到小市街道，可2025年新户籍地的社区和派出所都找到了她。
4: 社区和管我们的派出所又通知我说我有吸毒史，我说不对呀，当时你不是已经更改掉了吗？我又去找了我们的辖区派出所和当时接警的幕府山派出所去核实情况，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更改，没有删掉，还在系统里面。
2: 李女士说，社区民警当时告诉她，2015年到2018年期间，她名下被昆明五华公安分局黑林铺派出所和官渡公安分局一六派出所先后上传了多次吸毒处罚信息。
4: 我多次打电话到一六派出所，他们都不怎么睬，不理睬我。最后我打了12389，反映这个情况，然后一六派出所才打电话给我，叫我带着身份证去核实身份信息。
2: 今年3月25号，刘先生带着爱人李女士到了云南昆明，分别在五华分局黑林铺派出所和官渡分局一六派出所录入指纹、血样等多种身份信息，要求尽快核实删除被假冒的记录。
5: 在云南那边有看到真正吸毒的那个人的照片了吗？
4: 我看到了，但是很模糊，根本就看不清楚是谁。但
5: 他们也能确认不是你？
4: 他们能确认，
5: 但是他们就是不纠正。
4: 不纠正，
3: 抓到这个人才好处理，抓不到也没办法处理。

0: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这个搞得无休止了。
1: 嗯，
0: 所以我以3月26号又到达了16派出所，把话改了就是什么抓不到也想办法解决。
2: 2026年5月底，官渡分局16派出所又要求李女士提供一份笔迹鉴定材料。李女士满心以为这些错误吸毒记录很快就会被删除。可6月23号，南京鼓楼公安分局小市派出所民警查询后告诉李女士，她名下的大部分吸毒记录仍未从全国禁毒平台删除。
3: 反正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还有3条，就是已经。
2: 2019年就已经知道李女士的吸毒记录是被假冒的，并且承诺纠正。今年3月，李女士又亲自到昆明配合调查比对。昆明警方为何迟迟没有把这些记录删除掉呢？7月2号，记者陪同李女士来到云南昆明。五华公安分局黑林铺派出所表示，2015年有一名女子因为吸毒被他们派出所行政拘留，当时女子报出来的身份信息就是李女士的。今年3月份，接到李女士的上门反映后，他们就启动了纠错工作。
4: 他将事情改得了，至于其他所的录错呢，是其他所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2: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2015年，这个派出所以李女士的身份拘留吸毒人员，为何没有通知到李女士的家人呢？对于给李女士造成的麻烦和相关损失，又该如何处理呢？
5: 谁敢呢？先把事办完再说。
6: 他这个身份证号第一次被录入为吸毒人员之后，我们第二次再把他这个身份证号再输进去，他跳出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吸毒人员，我肯定不会去质疑这个系统出错。
2: 按照官渡公安分局16派出所民警的说法，冒充李女士的女子2016、2017和2018年又多次因为吸毒被他们派出所行政拘留，甚至被强制隔离戒毒2年。除治安管理处罚法，我国禁毒法也规定，公安机关对吸毒成瘾人员决定予以强制隔离戒毒的，应当制作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在执行强制隔离戒毒前送达被决定人，并在送达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决定人的家属、所在单位和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被决定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查清其身份后通知。可为什么李女士和家人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过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呢？2019年，南京警方明确告知李女士身份被冒用的情况下，这个派出所为何没有更正错误的处罚记录呢？
7: 因为他说有2年的戒毒期嘛，在这2年冒用我的人在戒毒所里面，他也没有通知我说家里面来核实情况。
6: 去年我都还没上班，我根本不知道是谁。2019年是你们派出所打电话给武汉的派出所，还是戒毒所？
8: 不知道。2019年我还没上班呢，我不知道。
2: 按照民警的说法，之前的事情他们无法说清。当前只负责帮李女士删除假冒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如果要删改李女士名下的假冒吸毒记录，必须要具备10多项材料。这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准备这些材料。
6: 因为同一个身份证号不是多次材料的去，然后我们就没有那个吸毒人员那个人的血样，就比不了DNA，我们这边就只能比笔迹。然后本来我们还要比人像，但是目前人像没有法律支持，目前我们还需要当地南京那个幕府山派出所给我们一份李龙珠的户籍材料，还有一份李龙珠在他们辖区没有涉毒违法犯罪记录的一个证明。
9: 黑林铺那个只是录了一个行政拘留，我们这个存在一个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是2年，它等同于刑事的强制措施啊，那个程序更复杂。那个是还要去跟戒毒所那边，整个系统监管系统都要删。我这里很简单，但是人家要批啊，尽快这个月之内告，我觉得应该没个问题，最晚的也就这个，今天已经7月2号。
2: 李女士希望这个尽快不会是遥遥无期。而且昆明警方不仅要尽快更正他的身份信息，更要追究冒用他身份信息的女子和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7: 当时这个戒毒所里面就知道他是冒用者了，为什么不把还把他放出来了？一个是云南警方不严谨，二一个是这个冒名顶替者冒用我的身份，都应该追究。
10: 其实冒充李女士的女子被多次治安拘留，甚至是强制隔离戒毒。如果昆明警方履行了通知家属的责任，可能早就发现其身份是假冒的，当时就能够纠正。那么退一步。

0: 2019年，南京警方确认李女士身份信息被冒用，那个时候也同样能够追究身在戒毒所里的女子冒用他人身份的责任，并且把李女士的名下的假冒记录给删除掉，也不会有后面的折腾。7年的时间，多次核实，多次配合，多次求助，错案早已经查清，但是纠错却迟迟没有结果。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非常明显的冒用身份行为，昆明警方当时为什么就没有能够发现，为何纠错要这么久，相关的损失谁来赔偿？好在经过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励志新闻中心介入报道之后，李女士的问题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并登上了微博热搜。7月19日，昆明市公安局发布了官方通报，确认李女士身份被他人冒用，目前已经将全部关联的违法记录更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昆明市公安局的这份通报。近日，我局发现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情况，立即展开核查处置。经查，自2015年起，李某慧因吸毒先后被五华分局、黑林铺派出所、官渡分局乙六派出所依法查获，期间李某慧冒用李某珠身份接受处罚。2026年3月，李某珠到昆明配合开展身份核实工作，经公安机关采集信息、调取证明材料及委托鉴定，确认李某珠身份被李某慧冒用。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将关联违法记录全部更正。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监督，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切实整改，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这是一份完整的通报，看上去事情是有了一个结果，但是也给当事人留下了很多的疑问，包括看这份通报的朋友同样会有很多的疑问。马上我们来视频连线事件当事人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现在是在和她做视频连线。那么现在昆明公安已经发布了通报，说记录全部更正完毕，那么你自己有没有去查询过自己的这个记录是否已经全部删除完毕？
1: 我去了小市派出所，小市派出所所长跟我说记录已经完全删除干净，他只是告诉我，但是我没有看到公告。
0: 这是南京公安给你的回复，就是说已经是删除完毕了，对吧？
1: 对，
0: 好，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为了这个好的结果，其实我们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啊。这7年来反复的维权、四处奔波的过程，那么你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想和大家说什么？
1: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感觉精神和身体都受不了，身心压力很大。我本来身体还比较好，现在出现了血压高，心脏也有问题。要天天吃药。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0: 好，
1: 真的觉得很绝望。
0: 好，我们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确实给你的身心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啊。那么当年冒用你身份的人，包括办案出错的工作人员，至今应该说还没有被追责。那么7年因为不实的记录，你的生活刚刚跟大家说了，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那么我想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去警方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消除了自己，我觉得我们还是自己主动的再去核实，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么昆明警方通报发布之后啊，针对家属的这些疑问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连线李女士的丈夫刘先生。好，刘先生是否在线？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节目啊。刚刚其实我们现场连线了事件的当事人，当事人的表述我们也能够感受，在这7年里面其实身心俱疲，应该说是受到了伤害。好在我们总台记者的调查之后，事情应该说有了进一步的推动，目前表示已经是删除了。好，马上来现场连线她的丈夫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好，刘先生，这事情有没有最新的进展？
2: 最近的进展，昨天上午，关渡分局一六派出所所长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全部删除掉了。这个信息，这个错误信息全部删除掉了。

0: 好。第一，信息全部删除，他给你主动回复的电话还有别的信息吗？
1: 哎，就是我就讲，就是2019年11月2019年以前，我不清楚，我也不多于评价说。2019年11月2号以后，我们莫浦山派出所电话跟他们沟通，说你们搞错了，为什么迟迟拖到现在才删除？
0: 就是为什么这个整整从我们为这个事情努力奔波到今天把记录删除7年时间，对吧？才删除掉。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拖累时间也太久了，让我们一直就是生活在这个阴影中。
0: 嗯，好，那么云南警方跟您的这个电话主要就告诉你信息已经删除，其他还有别的信息吗？
1: 啊，有，他说他们派人出差到南宁来，
0: 嗯，
1: 今天出发，明天跟我在南宁来对接。
0: 嗯，
1: 那就看明天他来具体对接的内容了。
0: 哦，就是明天会和您对接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那这样，那后续有相关的进展我们再保持沟通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谢谢。

0: 报道的立志新闻中心记者周老师。首先呢，我们想跟全程采访的这个记者周老师做一个了解啊。就周老师在线吗？周老师在线吗？好，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周老师你好。
1: 哎，王姐你好。
0: 好，这个事情应该说您是全程跟踪采访报道对吧？
1: 对，是的。
0: 前后跟进了多久？
1: 这个事情我是从六月初接到这个线索。
0: 好。
1: 但是当时呢，李女士和刘先生跟我们讲，他们三月份去了昆明，后来我们想一想，就把时间往后放一放，给他们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一直到7月2号才到昆明去进一步的核实。
0: 好，为了这个事情，应该说我们记者到昆明实地调查采访。2019年，南京警方就已经和昆明警方对接核实，明确确认吕女士的身份被冒用，而且当时冒名顶替的那个人还正在戒毒所里面。那其实那个时候人是可控的，对吧？在警方那儿，
1: 对，
0: 证据、人证、事实全部都齐全。大家的疑问就是，为什么2019年当场查清楚了，也有承诺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做更正？那当年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事情为什么要7年之久？
1: 是的，这个事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想办法了解，包括2019年是谁打电话给南京警方，让李女士的丈夫刘先生去昆明接人的，到底是戒毒所，还是派出所？是哪一个派出所？我们在到了昆明之后呢，也是找当地的派出所去核实，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们，而且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民警，其中有两个人跟我说，说我刚刚这个当了警察，还有一个人说我是去年前年才来。至于之前的事情，都是说不清楚。
0: 所以说这块问题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的，对吧？
1: 对，因为这个消息的源头实际上就是昆明方面，不管说是看守所，不管说是戒毒所，因为戒毒所它可能是属于是司法机关的，还是说是派出所，实际上他们都是警察，他都有，如果说南京这边说身份错了，那么他们实际上都有一个去核实去更正的这么一个义务。
0: 好，蔡律师啊，你看啊，这个问题我们站在法律履职的角度来讲，2019年事实确凿，但是拒不改正，那这种情况下他算不算是主动的履职缺位呢？就公安机关发现登记有错误，就有没有一个法定说你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你必须去纠错，这大家也很关心。好，蔡律师。
2: 好，根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第4条，有错必纠，这是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定。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有错必纠是由于昆明公安前面的行政执法行为存在错误，因此纠错是他的法定义务，而拒不纠错是他行政履职不作为。根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第13条的规定，无论是纠正本级行政机关的错误，还是上级机关督促下级机关纠正这个行政行为的错误，那么在主管部门报经主管领导批准之后，积极做出纠错的决定，并且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予以纠正。那么呢，他这个规定呢，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规定说这个规定的时间是多长，正常呢是应当由这个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制部门，根据本案案情的复杂程度，要求办案机关在规定的期限之内来进行纠错。那么这个规定的期限是由这个法制部门根据案情来决定的，是在他纠错的决定当中予以明确的。
0: 其实还是要看具体的案件情况。
2: 对，是，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时间不应当太长，
0: 但我觉得这个案件再怎么复杂，也不至于从2019年到现在要7年之久。
2: 这个是有点，
0: 这是说不过去的，
2: 太说不过去了啊！我们一个刑事审判的案件，就是说法院判决一个人有罪，那么一个程序正常也就是6个月，二审程序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0: 所以说我们对比一下，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时间大家还是觉得是有问题的，
2: 是吧？是的，是的，绝对有问题。
0: 好，周老师，那如果说2019年是交接的疏漏，人。

0: 人员的变动，那么时隔六年，2025年的时候，李女士再次被社区派出所查出了虚假的记录，她本人又一次主动的联系了昆明警方，要求更正。那为什么这一次依旧是，拒不受理，没有任何结果呢？
1: 实际上，这个事情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是实际上是这样的，2025年，李女士被社区和辖区的派出所通知她有这个吸毒的记录之后呢，实际上从2025年，李女士实际上就在属地派出所的配合之下，一直在联系昆明，就当时上传她这个吸毒记录的两个派出所，一个是黑林铺派出所，还有一个是第六派出所。
0: 第六，
1: 就是从2025年开始，她就一直在联系，但是对方要么是不接电话呀，要么就是可能说就不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呀之类的，所以又从2025年一直联系到今年，就是2026年的3月份，一直联系，最后昆明警方给他来了一句：“那你本人来吧。”那李女士就只能带着身份证，跟她爱人，又专门又飞到昆明，又去找到两个派出所，一个一个派出所去录入信息，一个一个派出所，因为两个派出所嘛，他们。据我了解，3月25号当天，他们一直忙到很晚，到晚上8、9点钟，在两个派出所，就相当于一个个派出所录入信息，一个个派出所去说。那么这次实际上，我们也找到也问这个第六派出所的民警，他当时的说法就是：哎呀，你早来，我早就给你更正了。那实际上人家早就联系你了呀。
0: 对，那你早干什么了呀？对不对？
1: 对，实际上就是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这种事情，在我最近10年左右的采访过程当中，身份被冒用的这种事情，我采访到了至少有5次，那么其中有4次就是牵涉到身份被吸毒人员冒用的。那么实际上这里面都牵涉到当事人很早就跟相关的派出所去说了，但是更正的过程很漫长很难，往往需要这个被冒用的人他跑很多次。
0: 这个被冒用的人，我觉得碰到这种事情，大家其实首先我的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然后你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再去跟属地的警方去沟通，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遇到这样事情，就像李女士这样，包括你说你采访过程当中还有其他这种同样的案例，其实大家在跟公安机关在交流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相对会比较困难，相对也会比较弱势。
1: 是的，确实是他们需要一遍一遍的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说他们还会不断的因为有这个吸毒的身份，比如说去住宾馆的过程当中被
0: 限制，是吗？
1: 被民警过来查，去验尿，看他是不是还在吸毒。包括比如说他去办驾驶证，去办其他的业务，都会有被要求去验尿啊什么之类的，很麻烦。
0: 好，蔡律师啊，你看啊，就这种情况，就基层窗口，我觉得是不是存在明显的这个被动履职、消极履职的问题？就像刚刚我们周老师讲的，这种事情可能也不是一例，但是在处理过程当中，往往我被冤枉，但是当事人维权很困难。
2: 确实是这个所谓的被动履职和消极履职，我们在法律上来讲，通常叫怠于履行法律职责，或者说叫行政不作为。那么公民发生自身的身份信息被盗用的这种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负有及时予以更正的法定义务。那么在本案当中，公安机关早在2019年就已经接到了这个李女士的投诉，而没有正常的履行职务，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行政不作为行为。
0: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不是慢作为，我觉得这种不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说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乱作为。
2: 这个算他乱作为可能也不能算，
0: 也不能这么说，
2: 对，因为是他前面他那个调查不实，就是前面办案的人员调查不实，然后这个错误的信息录入了系统之后，后面的人他就基于前面录入的信息，
0: 你看后面的人说我一查这个信息，他系统当中自动就跳出来了，
2: 对，是的，
0: 我怎么会怀疑他这个信息是真假？
2: 他
0: 其实从他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也能说通。
2: 不是前面的办案人员这么录了，他要去纠正的话。第一，他没有这个主动的意识，因为他只办自己的案件。
0: 对。
2: 第二个，他要去纠正别人的错误， 他要走一系列程序，嗯，他可能是就不想去，
0: 他会觉得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2: 对，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嗯，
0: 好，嗯，好，郑老师还有一点大家其实也是特别觉得不能够理解的，嗯，你看2016年3月份林女士的夫妇啊，为了这件事情专门从南京远赴昆明，现场配合采集了指纹血样，完成全套身份的比对核验，全力配合警方所有的流程，那么人到现场了，证据齐全，流程走完，为什么还是没能够及时更正？郑老师在线吗？
1: 是的，我在线。
0: 嗯，好。
1: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可能说一个确实负责帮李女士更正信息的当时民警很忙，事情比较多，嗯，而且呢就是说手续可能说一个一个要去收集，但是有一点啊，我就是觉得要急人之所急，实际上李女士这个事情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哪怕你集中的把这些手续办好，那么也能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像这次一样，就是说这次事情我们是周五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那么两天之后立刻就说全部信息已经更正了，嗯，而且非常非常令我很奇怪的就是李女士这个身份被冒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更正，而就在我们报道两天之后，不光是信息更正了，甚至是谁冒用她的冒用人的这个信息
0: 也查出来了，
1: 也查得清清楚楚，嗯，
0: 对，
1: 那实际上我就有两个怀疑，一个是可能说在当地警方的内部他们早就知道冒用人是谁，嗯，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就是我采访过程中林女士跟我说的，就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他们跟昆明那边联系的时候，当时就有人问他叫李某，就是另外一个人叫李什么什么名字，你认不认识，就相当于当时他们很有可能就已经知道这个里面存在两个人，嗯，对吧，如果当时他们就去查，很快实际上就可以查清楚了，而且就很快就可以更正了，因为知道谁是被冒用的，谁是冒用的，对吧。
0: 所以说听了这周老师这个介绍，我觉得如果说警方说流程复杂，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能够站住脚的，对吧，那为什么媒体监督之后问题迅速查得水落石出，那我觉得这就是不是把人民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有没有足够的重视，对不对。好，蔡律师啊，你看相比这个此时警方已经明显的发现搞错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举证的责任还需要当事人一方来完成吗？
2: 这个完全不需要，
0: 不需要，嗯，
2: 根据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们不能做有罪推定，嗯，也就是说公民不能自证其罪，相应的在这个行政治安案件或者说戒毒决定案件当中，公民也没有义务证明我没有过错，嗯，
0: 而是说你警方说我有罪，你要拿出我的罪证。
2: 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是由你警方对于某一个公民是否有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嗯，而不是我去证明我没有违法行为，嗯，
0: 对，这点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2: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个网友和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观众，大家包括当事人吧，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整整7年时间，个人维权、投诉、配合取证，全都没有用。刚刚周老师也介绍了，媒体介入报道、公开追问之后，昆明公安迅速发布通报，完成了全部的更正。我们想来问一下，周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请周老师说说你的感受吧。
1: 实际上从整个采访过程当中，我的感受就是，首先啊，要肯定的就是我们媒体报道之后，这个事情迅速解决了。嗯。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李女士发这个问题之后，从我的整个采访的过程来看，首先，南京这边的李女士去的两个派出所，民警都是去认真帮她核实的，也是在李女士的要求下。警方也是，就南京这边警方也是积极主动的跟昆明那边去沟通的，嗯，然后昆明那边呢，从我所感受到的就是负责更正的，最起码在这个昆明官渡分局乙六派出所，从我接触到的就是两个警官，他们的说法是他们也是最近才介入，就是从2023年他们才介入这个事情，那么从3月份到7月份4个月时间吧，实际上他们也在做事儿，可能说事情的这个做事的效率没有那么快， 偏偏要在媒体的报道之后，他们可能说加速度了。
0: 嗯，好。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啊，就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禁毒法行政拘留。

0: 留强制隔离戒毒都必须是要依法通知家属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点，就是没有家属其实是没有接到任何的这个通知的，对吧？包括他不仅要通知家属，还要通知户籍地的派出所。那么朱老师，那么这起案件当事人先后被冒用身份，经历了四五次的行政处罚，还有长达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就是这么多次的执法流程，为什么一次都没有把通知送达呢？全程程序都是空白吗？没有人发现异常吗？你在采访当中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1: 实际上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一直想了解的事情，但是就这些事情我们去问的时候呢，昆明那边警方都没有给我们一个答复。实际上在这个禁毒法的相关条款里面，实际上就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如果说存在有冒用的情况，那么公安机关应当自查清当事人的真实身份起通知家属。那么实际上可能说在这个法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或者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考虑到可能存在或者说本身就存在冒用的情况。那么实际上不管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好还是禁毒法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个纠错的一个途径，就是说如果你认真的这个履行法律条款，你去通知家属了，那实际上
0: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就更容易发现问题在哪里，也是更容易去纠错。好，蔡律师，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讲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禁毒法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必须依法通知家属户籍地的派出所，但是这些工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您怎么看？从法律角度。
2: 是的，那个无论是修订之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修订之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有这样的规定。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116条的规定，刚才郑老师讲的是禁毒法第40条的规定，也就是说你公安机关在做出禁毒决定并且在24小时之内送达这个吸毒人员之后，应当在24小时之内通知这个被决定人的家属以及他属地的派出所。这是你公安机关应当履行的行政职责。如果说在之前的这个案件当中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情，至少他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
0: 我们可以说他失职吗？
2: 可以说
0: 可以是吧。好，那么蔡律师，最后我们想从法律角度让您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事情，大家其实很多的一个声音就是这个事情要不要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追责。那么我们想从法律的角度，您看这个事情如果说要启动追责机制的话，哪些人应该被追责？
2: 好的，公安机关有一个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追究规定第5条规定，就是执法办案人、鉴定人、审核人和审批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执法过错的，是应当要根据对执法过错所起的作用分别来承担责任。所以你看在本案当中，我认为这个办案承办人、这个审核人和批准审批人，公安机关的这3个岗位的执法人员都应当要承担责任。但是对公民来讲，承担责任的主体不是这些人员，而是做错戒毒决定和拘留决定的公安机关。
0: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蔡律师，您觉得当事人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有哪些主张的权益？
2: 好，就是根据我刚才讲的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第19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在违法行使职权已经给公民造成损害的，需要给予国家赔偿。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认为李女士呢具备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
0: 好，好，我们再问一下周老师，周老师在线吧？好，周老师是否在线？
1: 再见。
0: 好，我们刚刚在连线过程当中通过这个李女士的这个先生告诉我们说，昆明警方明天会到达南京和李女士夫妻见面，这个事情我们会不会继续跟进？
1: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还会要跟进的，毕竟现在还有很多的疑问，
0: 对，
1: 没有了解清楚。一个就是，是不是他们当地是不是要对相关的人员或者相关的机关进行追责、进行调查？另外一个，到底会不会？因为李女士和这个刘先生他们确确实实为了维权付出了很大的成本，那么这些损失是不是要给予补偿或者赔偿？另外就是这些补偿或者赔偿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0: 好，后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谢谢两位我们的一位记者。

0: 来，我们的这个蔡律师跟我们今天现场的分析和解读一场警方的登记失误，一次本该及时纠正的错案，硬生生让无辜百姓奔波维权7年，本该是职能部门主动履职、主动纠错的分内事，最后变成了老百姓求着办事、追着整改的难事。那么直到媒体的介入、舆论的聚焦，拖延7年的问题短短几天就快速办结。我们也期待当地不止于是发公告删记录，更要彻查问题，严肃追责，补齐漏洞，给出公正公开的答复。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对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7: 他们在卖书人。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通速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继续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上周家住徐州邳州的陈女士向我们节目求助啊，她家正在车夫山中学读初二的女儿遭到同班男同学的辱骂殴打。事发之后，陈女士先后两次主动向当地邳州市教育局反映情况，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处置的结果。7月19号下午，我们节目组收到了邳州市教育局的回复，回复当中表示，节目关注之后，邳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工作专班，通过共同努力多次调解，目前涉事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下一步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压实校园管理责任，提升教师管理水平，深化校家社协同共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事情虽然看似是有了结果，但是也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那到底什么是同学之间的普通打闹，什么又是校园的欺凌，边界该如何鉴定？面对反复发生的学生冲突，学校该如何提前干预，正确引导？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该怎样协同守护未成年人的校园安全？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傅翔老师，你好。
16: 大家好。
0: 还有江苏军校律师事务的蔡安明律师。好，蔡律师，欢迎二位啊，今天和我们来共同探讨校园的安全问题。首先一个问题，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怎么区分，就是什么是普通学生之间的嬉戏打闹，那么什么又是校园的欺凌？傅老师。
7: 这是应该说，这是校园安全里面最为普遍的，也是致命的一种认知的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孩子之间嘛，有来回的打闹了，对吧？有这个双方情绪，如果是比较轻松的话，这个可以说是就是比较正常的打闹。但是如果说是单向的，是持续的，是高频的欺负，那么本质上它是一种权力的碾压，那么就被认定为是什么呢？是这个校园霸凌。
0: 但是我觉得普通人会分不清楚。
7: 对，就是关键就是什么？就是关键就是说，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校应该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实际上，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是规定的非常清楚的。作为教师来讲，作为学校的领导来讲，应该对于是否是校园霸凌的认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认知标准。所以我们讲的什么呢？要学法，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校园霸凌，而我们的学校视而不见，那么会对孩子的身心啊产生非常极大的损害，比如说会形成孩子的自我否定了，会形成无助绝望的心理了，很多的心理创伤，有的是由霸凌本身所造成的， 还有更多的是有二次伤害。

0: 就由教师学校的不作为造成的。
1: 嗯，好，那么蔡律师啊，就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教育部的这个欺凌认定的标准啊，那什么程度我们认定它是校园的欺凌呢？这个刚刚傅老师也跟我们讲了，大家还是觉得这个边界在哪里？比如说我们视频可以公开的话，看了视频之后，可能每个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如果是孩子的父母看了之后，可能就更不一样。
2: 对对，
1: 对吧？这个尺度标准怎么定？我们怎么分析判断？
2: 法律规定呢是比较原则的，就是说法律它是这么规定的：说学生之间，一方以自己语言或者网络的方式对另外一方进行欺压和侮辱，造成另外一方身心伤害的，构成校园欺凌。那这个规定呢，就是过于原则。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怎么来判定它究竟是学生之间的普通打闹，还是校园欺凌？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首先这个行为人的这个主观意识，他是故意的或者是恶意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他不是说那种随意的、偶发性的，他不是突然之间产生的，他是持续的。
1: 持续，它其实有一个时间段了，对吧？
2: 对对对对。第二个，那么在这个模式上面，他可能一方面是以多欺少，
1: 以
2: 大欺小，也恃强凌弱这样一个模式。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法律后果上，会造成另外一方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
1: 好，傅老师啊，你看从这个教育和青少年心理的角度来讲啊，很多这个学校，其实包括家长，对吧？如果说孩子跟同桌之间，因为一块橡皮，就是你碰我一下，我碰你一下，大家也觉得这个没什么，对吧？大家觉得我应该有这个包容度，觉得打打闹闹也是很正常的。其实我们就会有这种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很小的事情可能最后他们会矛盾升级，
2: 对吧？
1: 会矛盾加深。那么这个其实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后果？那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有一个正确的意识？
0: 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应该是就是首先要跟孩子啊，要平时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让在家庭生活当中要让孩子了解，谁欺负你到什么程度了，你应当及时的跟学校、跟老师、跟家长去反映这个情况，对吧？另外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讲我们的这个家长啊，我们的学校啊，在进行整个的孩子教育的过程，整个的校园教育的过程当中，应当加入我们相关的这个校园霸凌的这样的教育，这样的知识。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对于学校来讲，对于家长来讲，应该很好的从多个角度去形成保护孩子的一个屏障，对吧？那么让孩子了解到什么样的行为是打打闹闹，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校园霸凌，
1: 其实就是让孩子自己有边界，
0: 对吧？
1: 孩子虽然小，但是你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
0: 对，
1: 这点其实我觉得家长还是应该多跟孩子有这样的引导。
0: 就是实际上他也应该构成我们校园
3: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南京市气象台今天7:59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到傍晚，陆河、江北新区、主城区以及江宁等区的部分街道镇将会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省内新闻，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联长三角协同创未来，携手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展论坛上，沪苏浙皖工信部门共同发布2026年度长三角区域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清单。另外，长三角投资公司牵头的三大 AI 跨域合作平台其中签约，包括基础研究服务平台、协同投资平台、应用场景服务平台。昨天江苏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降雨，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南京、苏州、南通、常州、无锡、泰州、镇江多地也还

还遭遇了强对流天气，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江苏已经除霾，为什么雨水还下个不停呢？气象专家解释，其实这就是受切变线影响的一次强降雨过程，判定再次入霾也没有那么简单。首个梅雨期结束之后，再次出现持续多雨天气，十天当中有六天出现降雨，而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二度霾。国内方面，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等地主雨带维持，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天降雨有所减弱，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气温方面，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高温持续，高温强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江南等地23号起高温也将发展，需要注意防暑。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停课通知，因为暴雨关系，按照规定，中学教育上午停课，小学、幼儿及特殊教育全日停课。校方应确保校舍开放，并安排人员照顾已经运抵学校的学生，直到情况适宜，学生安全回家为止。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通报说，接获报告显示，在阿曼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一只船起火了。起火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据了解，库姆扎尔地处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与伊朗隔海相望。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武装力量从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以新一波的导弹，而稍早前巴林响起了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当天伊朗已经从该国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的导弹发射。当地时间7月20号7点03分，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沃比拉杰拉基火山爆发，这个火山的灰柱高大约是1600米，持续时间大约是165秒。印尼呢是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广告内容，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序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福。
1: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3: 头层水牛皮凉席不是消耗品，而是代代相传的清凉智慧。水牛皮毛孔粗大，瞬间能够吸走体表的热量，天然降温3到5度，它透气不闷汗，每平方厘米超过800个呼吸孔，湿气秒。

0: 老牌，杜绝细菌滋生，正常使用50年没有问题。在广播推荐了18年的厂家，去年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这一批席子给到大家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位数，999，订单都疯掉了。4007101900，很多朋友观望很久的，此刻终于下手，还有很多回购给客卧也铺上。目前剩余的皮料紧俏，大家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小程序烤金银。这批结束就恢复到我们今年的会员价1599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但是一床还是省了600块，省的钱干嘛不好呢？4007101900，林女士说，睡眠寝具太重要了，牛皮席的凉度刚好，再也不用整晚的吹空调了。何女士订购两床送人，说10年前就在你们家买了，质量是真好，那会儿啊还没有那么多人用牛皮席，现在身边人啊都是人手一床。是的，牛皮凉席已经是夏季寝具的趋势了，谁都想睡得舒服清爽，谁看到都会觉得皮席子大气又高档。那这次999跟卖3000多的是一模一样。那这批还升级到了背面的三明治网格工艺，美观耐用又防滑，大家加30块钱就可以。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火热举办，那最近大家是不是频繁的刷到两个热词呢？一个是词源，另外一个是算力。那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今的人工智能实力到底有多强？实用性怎么样？好不好用？稍后的听焦点，我们要带各位一站式读懂 AI 的核心实力。打算出行的旅客朋友要注意了，从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超过200趟列车啊，全线上线了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开车前60天到17天的车票，不用再蹲点抢票了。那具体这个该怎么来操作？预约成功之后，到底能不能够退票和改签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了解更多。暑假到了，各类研学项目火爆出圈， AI 研学、清北研学的广告可以说是刷屏了家长群和社交平台，但是不少机构打着研学的幌子虚假营销，暗藏超多的消费陷阱，一不小心就会踩坑花冤枉钱。那这个暑假研学咱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怎么来避坑？稍后的真相来了，为大家揭秘套路，甄选靠谱研学。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希望各位来分享一下哈，这个暑期的研学产品你会怎么来选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

0: 日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这两天正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妥妥的全网热门话题。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哈，现在的 AI 已经不再是我们手机当中聊天是真的如此呢？那今天的听焦点，咱们就好好的说一说，看似高大上的人工智能会如何悄悄融入我们的生活，改变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办，算下来呢，今年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这个大会呢，年年办，那每年都有新的亮点。那今年的大会到底新在哪儿，不一样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跟随着江苏台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走进大会现场，感受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了。那今年的展会面积呢，也是创了新高，有10万平方米。我们今年呢，也是在4D 进行了展出。那现场究竟有哪些人形机器人和国产大芯片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这些年，中国人工智能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已经逐步形成国产技术的产业链。今年的大会着重点之一，已经从往届的比拼模型参数转向了落地创造价值，更加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以人为本。从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来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及欧洲企业主动来华寻求合作，而中国为了进一步的弥补南北智能鸿沟，在今年的大会上更加主动对接全球南方国家的 AI 发展需求。与往届相比，伙伴一词也第一次出现在大会主题中。今年大会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的解答 AI 能做什么， AI 如何规范发展等等。也正是外壳2026的这些不同，更加明确了今年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好，我们听完这一段江苏台记者的现场介绍哈，就能够发现今年这个 AI 行业的发展风向真的是彻底变了。那以前呢，大家比拼 AI 比的可能是谁的模型参数更大，谁的运算速度更快，拼的是以技术数据。但是今年呢不太一样，就是大家更加务实，更加接地气，更加关注这个 AI 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能力，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能不能够真正的去帮到各行各业，那更关键的是能不能安全的、靠谱的为我们所用。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那今年大会特别新增了 OPC 专属展示区，在这儿呢，没有各式各样炫酷的机器人，却依旧是人气满满，吸引了超多的观众驻足了解。说到这个 OPC 哈，我想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吧，因为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过专门的介绍。 OPC 其实说白了哈，就是艺人公司，那简单理解就是人借助着 AI 工具，从创意构思、研发制作、生产落地到最终的接单交付，全程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真正的实现单人成军。今年大会上亮相的这些艺人公司是覆盖了像文娱、金融、健康超多的领域，而且创始人呢大多是00后的年轻人。一个人一套 AI 工具就能够撑起一家公司，完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这要是放在几年前哈，咱们压根儿就不敢想。那问题来了，那这种靠着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普通人能不能复制，能不能落地呢？目前还在起步阶段的 OPC 又能够获得哪些扶持和帮助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徐卓阳从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艺人公司呢，准确的讲应该是一个人类加上一个 AI 的数字合伙人，所以可以做出来产品，可以实施交付等等。这届大会里面对于 AI 有一个新的解释，我很喜欢，它可以是这种人工智能，也可以是被看见的个体。我觉得这个不刚好就是对于 OPC 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新的注解吗？因为你一个人也好，或者两三个人很少也好，很难被别人看见的，但是加了 AI 就具备了被看见的条件，被投资人看见，被客户看见，被行业看见，被世界看见，收获关注也是很重要的赋能。今年大会有一个报告叫2026年 OPC 的深度洞察报告，整理出了他们的痛点。你比如说像资金、 说到了，然后市场，然后算力，包括培训的指导，物理空间等等等等。上海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一直很大，然后这回看到了各个的分赛区做得也很好，算力这块消耗是很大的，那怎么办呢？领券，就跟我们点外卖要领优惠券一样，他们领到的这个算力的优惠券，从各级政府包括社区叠加起来，大概可以最多补

0: 科班的背景，但是你不能没有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核心竞争力，哪些呢？其实说的很多了，你不能没有创意，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你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心判断力。有了 AI 赋能，自己还要给自己持续不断的赋能。
1: 好，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 AI 创业的话题，那我想最近大家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哈，一定会频繁听到两个高频词，一个呢叫做词源，另外一个叫做算力哈。可以说这两个词呢，就是今年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关键词。那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听到的百万亿次词源调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和算力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好，我们接下来听听清华大学教授许知远的专业解读。
2: 词源它就是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这么一个最小单元。那为什么叫词源呢？其实它是一个外来词，它本身英文其实在我们科技工作里面叫 token， 翻译成词源，翻译的非常贴切。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工智能看成是具备我们人类智能水平的这么一个智能体，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去进行这个智能的这些相关的任务，比如说我们读书看报，其实是要以词为单位进行阅读思考，我们进行对话也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对于人工智能来讲，进行问题的阅读，进行这个任务的思考，进行这个任务的完成和回答，其实都是要通过这种词源进行完成。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我们人工智能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工作量。我们人类智能需要每天吃三顿饭，要摄取能量，这些能量呢在我们大脑里面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完成的各种各样的这智能的任务的能力。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来讲，首先我们需要有电力，那么这个能量呢要通过我们的硬件芯片转换成相应的算力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比特。那么这些比特呢再进一步的通过大模型，通过人工智能转换成我们的这些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驱动着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人工智能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来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它显然是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消耗更多的电力，我们是要不断的提升人工智能和模型的智能密度，能够用更少的参数，更少的计算量来承载更多的这个智能，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用得起廉价普惠的人工智能。
1: 好，我们给大家用这个大白话来翻译一下哈，方便大家理解。那所谓的词源就是 AI 读懂人类语言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啊，就好像我们教小朋友讲说话啊，不会一上来就教整篇文章，而是会拆成句子，拆成字词。那 AI 的学习和工作也是这个道理。咱们简单的换算一下，大概三个英文字母对应的是一个词源，一个汉字呢大概会对应一到两个词源。那 AI 每处理一个词源都得消耗对应的算力啊，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词源呢就像是盖房子的砖头，那算力呢就是搬砖的力气，这个砖头越多，需要耗费的力气自然就会越大。那现在咱们国家正在全力搭建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而且算力布局早就不局限在地面上了。那今年6月，北京就落地了全国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很多人会好奇哈，把这个算力中心建在太空，这个成本肯定更高，这么做到底图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许知远教授的深度分析。
2: 本身也是这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的这么一个新兴的事物。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在最近的这几年的时间啊，我们其实是发射了大量的卫星，然后在天空来服务我们全人类，包括通信呢，包括遥感呢，包括这个气象的预测等等各个方面。那么随着这个卫星发射的越来越多，其实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卫星上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做到天数地算，也就是要把这些数据呢传回到地面，利用地面的算力来完成相应的计算的任务。但是呢，随着这个卫星变得越来越多，天空的数据变得越来越多，传回到地面的这个带宽显然变得不够用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就会提出所谓的天数天算啊，也就是我们天空产生的数据能不能在天空来去进行这么一个相应的计算。而且呢，您可以想象在天空中的这个算力，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所需要的这个电力呢都是来自于太阳能，几乎是廉价免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面向未来长远看，我们甚至有可能会做到地数天算，是未来一个非常远大的一个愿景。
1: 现在呢，全球 AI 技术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行业当中也一直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人工智能不该是少数人的高端技术，而应该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

0: 公共服务。如今的 AI 正在像水电互联网一样成为大家生活工作离不开的基础配套大家也都盼着这个算力呢能够像用水用电一样随手可用，平价普惠。所以说这个 AI 早就已经走出实验室，正在全面的融入我们的生活。那前不久呢，工信部是公布了285个人工智能优秀应用案例覆盖到了民生服务、工业生产、智慧养老、智能交通方方面面，刷掌识别、 AI 助行机器人、智能车载系统等等。像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的黑科技，现在确实也走进了千家万户，也实实在在的在帮大家解决问题，方便生活，真正做到了赋能千行百业，惠及普通大众。所以咱们说到底，不管是听起来比较晦涩的名词词源 token， 还是说高大上的算力大模型，咱们把这些专业术语的外壳褪去，其实 AI 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数据和参数，它能够帮助创业者低成本的圆梦，帮助普通人突破能力边界，帮助更多的平凡人被看见、被认可，抓住新机会。我想这就是今年大会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最温暖也最实在的意义，也是人工智能真正的价值所在。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幸运，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能够直接领取。首先，这个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能够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一试就知道。现在就拨打400-878-8323。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半夜睡不着，一整天都没精神。那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搭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能够带走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3: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上
4: 去。喝一口就能。
3: 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停下。
2: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
0: 好，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戴怀贤。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 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4: 现在不敢睡凉席，怕寒气入体，腰疼腿疼。但是啊，牛皮凉席不一样，它是温凉感的，不是那种刺骨的冰凉。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铺上牛皮凉席，既解决了出汗黏身的问题，又护住了你的关节和肚子，这才是三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清凉补伤身，养生又舒服。在哪里买呢？必须要看这床买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的价格降到冰点以下了，不用3000多、2000多，甚至1000大几都不用。今年啊，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够拿到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没有100-200根本不会给你。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可以预定看席，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看席。而且相比于睡床单三五天的换洗，省了多少的家务活。都是头层皮，1029这个价格没得说。而清凉睡眠的重要性，幸福感的提升，这1000块钱真的是值回票价了。说白了，不就是暑假很多朋友旅游的一个晚上的住宿钱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出行的旅客朋友要注意了，从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超过200趟列车会全新上线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啊，大家可以提前预约开车前60天到17天的车票，不用再蹲点抢票了。那具体这个预约服务怎么来操作？那预约成功之后又能不能够退票和改签呢？好，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1: 眼下呢，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啊，不少人都有出游、探亲或者是返校的出行计划。那经常往返京沪沿线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从今天也就是7月20号开始，铁路出行迎来了重磅新政。那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正式试点全新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大家最长可以提前60天来预约车票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3: 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4: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 以及列车加挂、运力调整释放的票额，遵循长途优先、先到先得的原则自动兑现，不需要人工反复刷票，极大的提升购票的成功率。那同时，系统全新优化了凌晨车次的提示语，专门解决旅客看错凌晨车票日期误车的常见问题，所以这个细节服务上更加的贴心了。另外，如果出行的时候遇到无直达车次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那今年的暑运呢，是全面升级了中转出行服务。在车票售罄的时候呢，12306会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多种方案，结合列车时刻、换乘耗时、余票情况，匹配最优的路线，最大限度地帮助大家顺畅出行。而针对家庭游还有多城串联出游的旅客，全国的242个车站上线的旅游季次票，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超高。15天的有效期内可以多次出行，成人最低享85折，6到14周岁的儿童可以叠加折上折，非常适合暑期短途高频出行。另外啊，我们的学生群体今年暑运也会有多项专属福利的升级。学生资质可以全程线上刷脸核验，不需要线下办理，不用再携带纸质学生证，刷身份证就可以直接进站了。那优惠的范围也是大幅扩容，一改以往只覆盖二等座的限制，如今的像一等座、动车组的卧铺等等也可以购买学生票了。同时优化了这个连程优惠的规则，5天内分段

0: 出行的联程车票只扣除一次优惠次数，那应届毕业生还能够额外享受两次优惠的机会。动车学生票价最低可以至公布票价的四折，也是切实减轻了大家的出行的成本。铁路部门也是特别提醒，这个暑运的客流比较密集，建议大家尽量错峰出行，优先选择工作日，避开周末出行的高峰，务必通过12306官方渠道来购票，千万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加价抢票代抢服务。同时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安检和换乘时间，遵守预约购票规则，按时完成车票支付，避免违规影响后续购票权限，平安顺畅的度过暑期出行的高峰。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广告时间，首先向各位推荐的是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的行程，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交阿依，六天五晚的舒适游。很多人一听是在重庆就会摇头说这个火炉是不是太热了，那其实咱们去的五龙呢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非常好，而且五龙呢是重庆唯一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典型代表。价格上更是惊喜了，这个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包含了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那更加贴心的是，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会亲自带队，想要和主播一起来避暑游五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五龙见。买黄金到张行，成色纯，款式多，价格是非常的优惠，而且规格丰富，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
2: 部分街道镇将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第一赛段迎来最后一轮较量，江苏南京女足坐镇主场0-1不敌武汉车谷江大女足，最终以19分的积分位列积分榜第五位，顺利晋级第二赛段争冠组。随着本场比赛结束，本赛季女超第一阶段11轮单循环较量全部战罢。昨天，省发展体育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在南京换届成立。基金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持公益慈善宗旨，聚焦体育领域民生实事，聚焦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开展多门类多层次公益体育活动。公益服务辐射全省13个社区市、55个县市区，汇集人数超1000万人次，有力助推了江苏公益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亚洲体育舞蹈节昨天在南京落幕，中国选手在本届赛事中取得历史性突破，袁绍阳、齐崇轩获得世界标准舞锦标赛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世锦赛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严棒棒杜玉军则夺得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拉丁舞冠军，这是两人第二次获得该项赛事冠军，今年也是亚洲体育舞蹈节自2023年创办以来首次落户南京。根据规划，南京将连续3年承办这一赛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西班牙队长罗德里获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西班牙队曾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冠赛、

0: 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本场获胜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战罢，本届赛事的射手榜正式尘埃落定。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金靴。梅西打入八粒进球，位列射手榜第二位。贝林厄姆、哈兰德均打入七粒进球，分列三四名。今天在世界杯决赛后，双方球员爆发肢体冲突，焦点集中在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对西班牙小将加维的连续推搡与击打动作。现场视频显示，帕雷德斯在中场哨响后情绪失控，先锁喉埃里克·加西亚，又抱摔加维，最终被主裁判不发红牌。最后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南京未来三天还是多降水天气，今天雨量比较大，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适当增大车距。南京今天最低25到26度，最高温度28到29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很多人现在不敢睡凉席，怕寒气入体，腰疼腿疼。但是啊，牛皮凉席不一样，它是温凉感的，不是那种刺骨的冰凉。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或者是怕吹空调的姐妹，铺上牛皮凉席，既解决了出汗粘身的问题，又护住了你的关节和肚子。这才是三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清凉不伤身，养生又舒服。在哪里买呢？必须要看这床买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的价格降到冰点以下了，不用3000多、2000多，甚至1000大几都不用。今年啊，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够拿到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没有100-200根本不会给你。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可以预定看席，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看席。赶快感受一下全皮的席子，整个的头层的皮纹，天然的毛孔会呼吸，三伏天出汗多，普通的席子湿哒哒，这个牛皮凉席睡一夜啊，起来还是干干爽爽。400-710-1900，999加30，1029，没有理由不入啊。外面都是3000-4000以上，而且相比于睡床单3-5天的换洗，省了多少的家务活。400-710-1900都是头层皮，1029这个价格没得说。而清凉睡眠的重要性，幸福感的提升，这1000块钱真的是值回票价了。说白了，不就是暑假很多朋友旅游的一个晚上的住宿钱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

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养潮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潮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咱们要聊两个真实的案例，有两位男性，一位51岁，一位53岁，年龄是差不多的，两个人的体型呢也差不多， BMI 都在30左右，都属于肥胖，更巧的是两个人都还在抽烟。就这样两方面都非常相像的人做了 CT 检查，然后开始了随访观察，结果51岁的那位13年后依然健在，53岁的那位第9年的时候不幸去世了。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胖，同样的坏习惯，为什么命运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呢？答案不在他们的体重上，也不在他们的年龄上，而在一个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里，肌肉中的脂肪。那位健在的先生，肌肉绝大部分是健康的，而那位不幸离世的先生呢，肌肉里就是含量脂肪这个比例非常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听说过雪花牛肉吗？那种脂肪像细密的雪花一样分布在肌肉里的肉，口感好，价格贵，但如果这种雪花长在咱们自己的肌肉里呢，那就不是美味，而是隐患了。人到中年之后，很多人体重看似没怎么变，其实体内的肌肉正在悄悄变成雪花牛排，这就是医学上说的脂肪浸润。脂肪浸润到底是什么？它怎么偷偷抢走了我们的健康和力气？而最重要的是，咱们老年人该怎么守住自己的肌肉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你好，金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啊，请您给我们简单的用最通俗的话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脂肪浸润？
2: 大家都知道的话呢，脂肪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组织。那大家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知道，哦，我的皮下的脂肪多，我的这个脂肪量比别人要多。但是今天我们谈到的话呢，脂肪的这种分布当中，我们越来越多的会认识到，其实除了脂肪包裹的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肾脏以外呢，其实会发现肌肉当中，当它的脂肪的含量比较高的时候，同样也会对我们的机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脂肪的不正确的分布，或者更多的浸润在我们的肌肉以后，可能对我们的肌肉的代谢功能就会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因此的话呢，脂肪的这种正确的分布，我们希望它不要在内脏，不要在肌肉，而更多的移到皮下，可能会对你的健康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所以肌肉当中的脂肪是允许有的，但不允许它更多的去超标。那这就是肌肉的一个脂肪的一个浸润的一个过程。
0: 它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是吗？也不是说它会就长在这个肌肉之间的话，它是由于什么样的情况会长在这个肌肉之间呢？
2: 其实我们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比如说你长期的高脂的饮食，那么同时的话呢，在这个高脂饮食的前提下呢，你的这种比如说运动量比较少，久坐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一些慢性疾病，那也就是你的脂肪不能在体内很好的进行一个有效的代谢，所以这种脂肪的异味的沉积，那除了我们脂肪肝，大家知道啊，它浸润在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脂肪心，但是因为随着我们这种检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后，发现其实

0: 肪不单是体现在器官，也可以体现到肌肉当中，所以它还和我们的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胖子才有这种脂肪浸润的情况吗？
0: 啊，当然胖子是容易发生肌肉脂肪的浸润。但是其实除了胖子以外，我们发现了比如说像一些代谢性疾病，像糖尿病的患者啊，包括一部分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包括其实我们就是老年的患者，因为他的这种肌肉的问题，或者蛋白质摄入的问题，或者代谢减少的问题，所以肥胖仅仅是原因之一，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疾病也会伴随着这个肌肉的脂肪的浸润。
1: 那脂肪浸润刚刚您提到了对于老年人其实是比较有这种坏的影响的，那它具体有哪些坏的影响呢？
0: 老年人的话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像脂肪浸润到肌肉以后，那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的代谢会发生问题，也就是说发生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会增加。第二个的话呢，你的肌肉量相对少而脂肪含量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生比如说我们的肌少症。
1: 肌少症，
0: 对，包括我们叫肌少性的肥胖，包括其实你的免疫功能，因为肌肉其实很好的进行代谢的，那么你的免疫功能可能也会下降，包括你骨质疏松以及跌倒的风险其实都是会有所增加的。
1: 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肌肉力量的加速流失，人就容易累，容易摔，那么就会造成跌倒的风险成倍的增加。
0: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肌肉其实是力量，那么力量其实也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以增加他的晚年的生活质量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0: 对，当我们老年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我们说谁拥有了肌肉，其实毫不夸张的说谁就拥有了一个健康。所以老了我们说叫千金难买老来瘦，这个瘦其实我们不希望你是肌肉的瘦，而是因为你要希望你的脂肪的减少，肌肉呢相对要保持一个恒定，或者肌肉有所增加，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老年人。
1: 那脂肪浸润听上去确实不是一件小事了，那我们关心的就来了，那怎么预防已经有了这种情况的老年人该怎么办？
0: 当然一个的话呢，就我们提到了肥胖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代谢状态。因此的话呢，每一个人适当的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各位老年人的摄入可能相对会减少。
1: 对。
0: 所以在整个饮食摄入减少的前提下，我们鼓励老年人少吃多餐。就是通过营养的摄入，同时在营养的摄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证每天的蛋白质来源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瘦肉、鱼虾这种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每天要有摄入。第三呢，就是你给了它这个能量，就是我有了这个食物的能量以后，那我怎么把它变成我的肌肉呢？希望大家增加一点抗阻的运动。我经常会说，除了跳广场舞，那么各位老年人一定要加强抗阻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上肢的这种弹力带、深蹲、俯卧撑，包括哑铃，也就是自身重量对抗它的这种抗阻的运动，对你的肌肉的这种增长非常重要。那么老年人呢，还要注意一个维生素 D 的补充，就适当的晒晒太阳，必要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一些维生素 D。所以肌肉的这种维护非常重要的，第一，优质蛋白质的补充一定要够，第二，一定要有抗阻运动，适当的维生素 D 的补充也非常重要。
1: 那如果哈，因为刚才有两个案例发现这个脂肪浸润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要用 CT 来检查到的，那如果检查到了该怎么办呢？还能不能逆转？
0: 其实我们说要看你的这个脂肪的浸润的程度，或者你的年龄的程度，那通过我们有效的刚才蛋白质的补充，包括抗阻运动，那我相信其实再包括一点有氧运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脂肪浸润减少脂肪，那么要靠有氧运动，那么要增加肌肉要靠我们的无氧。所以建议各位老年人每周保持一定量的有氧，比如说5天的有氧运动，然后剩下的2天做一点抗阻运动力量的训练，那么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延长，减少肌肉

0: 单单是在肌肉，那它的脂肪一定还可能浸润到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就大家非常简单的能听说的多的就是脂肪肝，
1: 嗯嗯，
0: 但是包括脂肪心、包括脂肪肾，那么其实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脂肪的这种肌肉，包括其实骨质疏松，有一些专家认为就是脂肪的浸润到骼，那其实脂肪的浸润一定不是单一的某一个器官，
1: 嗯，
0: 通过某一个器官这种 CT 的表现，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人的脂肪可能是多的，
1: 其实已经遍布全身了，有可能
0: 哈，而且肌肉量相对来说是少的，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从这个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减脂保肌，甚至也要能够做到叫减脂增肌，这才是科学的一个减重的最重要的方法，而不简简单单是减脂。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你把肌肉流失掉了，这是极大的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刚才讲了，当你老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谁能保住好肌肉，谁能增强你的肌肉，谁的整个的健康、你的免疫功能、整个的代谢就会比别人强的很多。
1: 嗯，因为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在关键的时刻，肌肉可能就是咱们的救命钱啊。
0: 非常正确，对，所以有了肌肉，那么你整个代谢好了，你的生命的质量、生命的长度，就能够延长。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主任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充分的讲解哈，我们明白了这个脂肪浸润其实确实对于年龄越大的人来说啊是挺危险的，保持肌肉的活力才是晚年最大的本钱。所以呢，小雨在这里再跟老年朋友说两句，第一，不要把肌肉流失当成老了就该这样，衰老是自然的规律，但肌肉流失的幅度速度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第二，我们的身体不是牛排，不需要雪花，不要把脂肪浸润当成无所谓的事儿。刚刚金主任也说了啊，如果 CT 拍出来了，在肌肉之间有了这种雪花的纹路啊，这种脂肪浸润的情况啊，有可能您全身遍布了这种脂肪浸润的情况了，它关系到你的力量、你的血糖、你的跌倒风险、你的独立生活的能力。那么第三，就是从今天开始站起来动一动，有氧加上无氧的抗阻训练，适度而适合自己的这种力量训练还是要有的，哪怕每天多做一组抬腿，多吃一口优质的蛋白质，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能感觉到变化。肌肉是晚年生活质量的压舱石，守住它就是守住我们自己的日子。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的这个生日活动人人都能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特别拿出260份眼贴红包回馈给咱们节目听众。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108788323 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108788323，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看远看近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看一小会儿，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一定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当场水润舒服，看啥都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2: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 每一次回望都

0: 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6: 今年夏天，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0。

0: 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他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3: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4: 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这个暑假一到哈，很多的家长都在盘算着要给孩子呢报一场研学游来充实假期。那这些年暑期各类特色研学项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可是社交平台当中 AI 研学、清北研学广告层出不穷，虚假营销、消费陷阱也是随之滋生，很多家庭呢是花钱却踩了大坑。那怎么样去擦亮双眼，避开只游不学的水团研学，挑到合规靠谱、真正让孩子有所收获的优质研学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邀请各位来分享一下暑期研学产品，你会怎么来选？欢迎各位登录大南京 APP 给我们留言互动。
4: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2: 这个暑假呢，我省各地纷纷上线了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活动。比方说镇江扬中就推出了乡村民俗研学，扬州呢是推出了中医药体验活动，淮安是打造了法治夏令营等等，让孩子们可以一站式收获快乐和知识。我们来了解一下。
5: 这几天镇江扬中三毛街道

0: 营房村迎来了一群研学小游客，民俗管理、土坯墙、老井、煤油灯等老物件，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乡村发展的时代变迁。跟随非遗传承人的指导，孩子们完成了一张张充满童趣的剪纸作品。摸鱼是最受欢迎的项目，孩子们光着脚丫扎进塘里，感受乡野独有的乐趣。
1: 学生卢玉佐，
2: 抓鱼特别好玩，感觉抓到鱼的那一刻非常有成就感。
1: 学生家长石云，
3: 让他走出空调房，走出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让他体验一下下水摸鱼是什么感觉，就像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在我省各地，各类趣味研学活动都在火热进行中。在扬州，学生们化身小郎中，走进中医院，体验推拿、三伏贴、中药包制作等项目，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淮安，参加法治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淮安区人民法院，听法官讲解法庭布局、法徽寓意、法袍与法锤的由来，还亲自坐上审判台敲响法锤。那一刻，抽象的法律知识变得可触可感。
1: 小学生沈静宇
4: 摸到了厚重的防爆盾牌，还穿上了法袍，敲响了法锤，感觉既神奇又庄严。法官阿姨讲的法律知识我都记住了，以后我要做一个遵法守法的小公民。
0: 炎炎夏日，室内运动场也成为了青少年的好去处。这个暑假，盐城大丰全民健身中心推出特色射箭研学体验课程，避开户外高温，大家在清凉室内学习射箭，既能强身健体，又能磨练耐心与专注力，一举多得。
1: 参训学生张玉彤，
5: 在教练指导下，我的动作越来越标准，心态也越来越沉稳。这个暑假不用宅家玩手机，既能运动锻炼，又学到了新技能，特别充实。
6: 咱们听完这么多丰富多彩的特色研学啊，相信不少家长最近呢也在为孩子挑选这个暑期的研学活动。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啊，暑期研学产品，各位你会怎么来选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网友小地瓜说，刚刚给孩子报了户外自然营和英语研学营啊，既能够走出家门锻炼身体，又能够利用假期来提升能力，一举两得。网友风中微敖说，我会优先选择本地的文旅啊，学校组织的研学，实地看过场地和行程，才能够更加的踏实和放心。网友牛奶泡饭说，我更加看重的是研学的内容，比起那些花哨的宣传，我会细看这个课程的安排。我们还会看到这位网友叫做东东，他说孩子特别喜欢科技，我会筛选那些科创研学，像航空或者智能制造这一类的，但是报名前一定会核对一下机构的资质。好，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分享。其实我想大家的留言哈，也说出了很多家庭的顾虑。现在的这个研学市场热度确实是居高不下，可是这个高速增长的背后，虚假宣传、名不符实这些乱象也在逐渐的暴露。那对此，市民樊女士也是深有感触。她反映说，有一年暑期，她和孩子呢报了一个新疆方向的研学旅行团，人均花费呢是15000元左右，但是实际体验之后，她发现这个研学游和普通旅游团的差别不大，导游的讲解也很少。他说研学关键在于研和学，那如果说研学旅行团做不到这两个方面，根本就没有必要参加，而且研学游的价格还更高。那咱们家长在报名研学旅游团的时候，需要警惕哪些套路呢？我们接下来听听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的提醒。
7: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三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行程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

0: 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1: 那面对乱象丛生的研学市场，咱们家长应该如何精准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通过四步规范核验，科学选购靠谱的研学产品。
0: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
1: 咱们说到底，这个研学游的核心就是教育为本，是行走的课堂，绝不能够本末倒置，变成单纯的观光打卡的旅游产品。而想要规范研学行业发展，离不开文旅、教育、科技、文物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完善全流程监管和统一服务标准，严格审核经营机构研学基地资质，堵住各个环节的监管漏洞。我们在这儿也给各位家长提个醒，那就是挑选这个研学的项目千万不要被网红噱头、名校宣传冲昏了头脑，牢记咱们刚刚说到的核验步骤，仔细甄别机构资质、课程内容、安全保障，理性避开消费套路。我们也期待在多方的共同监管、家长的理性选择的双向守护之下，每一场研学都能够回归知行合一的初心，让孩子们能够走出教室，触摸天地，真正的在实践当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稳稳地上好这一堂有温度、有深度的户外成长课。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广告时间，首先向各位推荐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的项目，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六天五晚的舒适游。五龙呢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啊！虽然说是山城，但是我们这次全程几乎是不爬山，山谷当中平视天坑，坐船啊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那暑期的价格呢是到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的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播会亲自带队，想要和

0: 主播一起来避暑游五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五龙见。很多的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的越来越多，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VDV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各位毛孩子家长注意了，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7月20号起每天早上8:30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30，有宠有爱有陪伴。
1: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小东，雨佳、腾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西文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你们小时候干过这个事的，流鼻涕那种轻浮感，就像把手伸进装满凉水的

0: 是瓦顶，凉而不冰，真的很舒服。亲我，睡过一次流鼻血，年年都离不开了。
1: 如果说夏日的幸福，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口下去的冰汽水，一勺下去的冰镇大西瓜，那现在更多的是能够在夜晚安安静静的陪伴家人，或者是拥有独处的时光，褪去了白天的燥热浮躁，躺卧在温润干爽的牛皮凉席上，凉意温柔的包裹全身，闷热烦躁一扫而空。它没有刺骨的冰凉，没有黏腻潮湿，没有各肤不适，只有极致的松弛与舒适。对比植物性纤维的席子容易勾丝变形，牛皮凉席它耐磨抗造，不易开裂，使用寿命长达50年以上，性价比也是远超其他消耗性的凉席。所以来吧，在广播热卖的凡木这床席子推荐了十几二十年了，今年做到价格新低，只要999块钱一床，大家真的是可以入手了。尤其是现在发货的这一批是升级到了背面带一个三明治网格的衬垫，防滑防潮，适配家里的各种的床垫，原先要加100，那我们的广播听众只需要加30块钱就可以了，999加30就是1029。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都是在商场要好几千、3000多、4000块钱的席子啊，我们都是一个工厂出来的，品质完全一样。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

很多人过中年的朋友都有在夏天的晚上睡在凉席上面那种汗液黏身翻身找凉快地儿的记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都开始睡牛皮席了。你像很多的朋友喜欢睡着牛皮凉席，穿件真丝的睡衣，开一点空调，哎呀，晚上真的是一个非常惬意的好选择。牛皮凉席它是动物的毛皮，跟人体的皮肤一样有透气的毛孔，所以有良好的吸湿排湿的性能以及天然的防潮性能。如果您家里还没有铺上，真的强烈建议大家赶紧用起来。现在999加30块钱给各位发的还是三明治网格衬垫的防滑防潮适配各种床垫的高配款，所以真的很划算，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两个方式都可以下单。看到有朋友在说现在人啊想的是真开，怎么舒服怎么来，那当然是怎么舒服怎么来了。像这么热的天晚上睡觉头层牛皮凉席睡的家庭真的是越来越多，但是呢也有部分的朋友啊在犹豫，是因为觉得牛皮凉席难打理。其实跟大家一定要普及一下，恰恰相反，它是非常省心的耐用的床品。你像日常的浮尘用干毛巾轻擦就可以了，有一些轻微的污渍用湿毛巾擦拭晾干，不需要暴晒，不需要频繁的清洗，省时省力，妥妥的懒人福音。有些朋友夏天直接睡床单的，三五天就要换一下床单，有些朋友家里面湿气比较大的，还会觉得床单湿哒哒的，所以不妨买一床好的牛皮凉席，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里热卖的这款，今年的价格不用3000多，不用2000多，甚至不用1000大几，才999。目前发货的高配升级款，背面带三明治防滑防潮的网格衬垫的，适配各种的床垫，也仅需加30块钱就可以了。999加30就是1029。商场这种席子都卖好几千。所以大家赶紧入手订购，看席已经在排单当中了，给大家会加速发货，因为我们都知道睡得舒服太重要了。只有牛皮凉席它是动物纤维的席子，跟人皮肤是完全一致，肤感非常的亲肤，就是整个接触皮肤的感觉很柔滑很沁凉，而且它也不像其他的普通的凉席会有一些藏污纳垢的一些情况啊，一整张皮卧室的软装啊，以前我们卖3000多2000多，今年我们是做到了

0: 这么低的价格，是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整包了一批的原皮料，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的回馈，999加30，也就是1029。赶紧都来买这床牛皮凉席，400710-1900，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次上门，不满意直接退。做了快20年，第一次这个价格，升级款马上就不是加30了，至少是100多。大家抓紧时间啊！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沿江以北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温度呢是在28到29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天南京临空产业发展大会在空港综合文化中心举行，会上19个产业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达316亿元，涵盖航空服务、航空制造、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领域。南京临空产业布局规划、南京临空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在会上发布，首次全景呈现了临空产业发展蓝图。南京将以临空经济示范区为主阵地，构建一河一廊五片空间格局，力争到2030年示范区规上工业产值达1100亿元。昨天，装在8台轮胎吊的振华12轮在振华重工南通分公司码头顺利起航，发往海南杨浦港区。天实施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记下了。有网友说，下班后需要美玉洗眼，这句话听着扎心，但很真实。我们虚心接受，并真诚地说一声抱歉，让大家通勤路上添堵了。那这是深圳地铁的这个回应当中所写到的。另外呢，我们其实在复盘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原因的时候，也觉得深圳地铁呢他自己也表示了，说这个呢一方面是商业逻辑所造成的，广告商看中了车站人流密度大，而且呢要追求一些视觉上的冲击。而另外一方面呢，过去对于广告的管理啊，它更多是聚焦在这个内容到底是不是合法，但是在色彩的搭配呀，或者铺陈的密度啊，甚至整体的视觉舒适度这些方面，好像他们并没有在意，所以这方面呢也确实需要提升和优化。此外，深圳地铁还表示呢，正在抓紧研究完善站内广告设置的管理细则，会探索对广告的像色彩饱和度、连续铺设的密度以及视觉舒适度，要对它进行精细化的引导，探索建立系统的广告内容美学的准入标准，来填补现有规则当中的关于审美体验的这种制度上的缝隙。所以傅老师，您也听到了深圳地铁的这一番回应，您是怎么看的呢？
4: 我觉得深圳这个回应总体来说，我认为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也比较有诚意的，他的这个一种他的沟通，这个公共沟通、啊，那么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道歉啊，那么更在于他承认了一个过去比较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问题，就是公共空间的管理啊，不仅要讲规则，
3: 对，
4: 也要讲审美，不仅要追求商业价值，也要保障这个公共体验，对吧？所以我们讲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没有回避问题，
3: 对，
4: 而是直接承认了网友吐槽的内容，啊，到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没有停留在我们感谢大家啦，我们高度重视啦，没有停留在这个上面，而也没有而是表面上，而是表明管理的方式啊，确实是有所不妥啊，确实理解了公众不满的一个具体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呢，就是没有把责任推给广告商，而是进行了自我的反思，反省，对吧？那么，这是要在承认。

0: 那像我们说到的这种类型的广告，它和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长期吐槽说一进电梯间就有那种魔性的洗脑式的广告相比，
1: 对对对，
0: 那您觉得这两个是属于同一类吗？
1: 比方说在本质上属于同一个传播逻辑，就是只是什么呀，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同啊，这个电梯广告依靠的是声音和重复，比如不断循环的广告语，重复播放的视频，使人即使不想听也不得不听。那么而深圳地铁呢，这是引发争议的，只是利用什么？利用高饱和度的色彩，大面积的铺设，连续覆盖，形成视觉上强制性，即使人们不想看，也躲不开，
0: 对，被迫看，
1: 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个他们那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叫做强制触达。那么广告主要是通过提高曝光，这个提高曝光率啊，来强化这个记忆。那么因此呢，它不断的要提高，要增强这个刺激的强度。而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当广告从吸引注意变成了抢占注意，甚至变成了霸占注意，那就容易引起公众的反感。所以我们讲这个传播学里面有一个也有个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讲叫 BNG 的递减效应。就是广告的刺激越强，并不意味着传播效果越好。那么当刺激超过了公众可以接受的阈值的时候，那么他想建立品牌的好感度啊，可能反而会伤害这个商品的形象。
0: 没错。其实除此之外，可能这类的广告他们还有个通病，就是会把公共空间当成是一个这个单纯的商业流量的阵地啊。
1: 对，
0: 就是为了要让它能够更快的触达到每一个人的面前，而忽视了大家的这种感官或者舒适性的一个感受。那之所以会陆续出现这种包括像电梯里的这种魔性的洗脑式的广告，还有地铁的这种辣眼睛的广告，您认为原因有哪些呢？
1: 我觉得原因可能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无论是地铁啦还是电梯啦，它都是流量密集的一个公共空间，广告的价格也不低。那么广告主希望什么？希望他花出去的钱能够被看得见，能够被记住。就不断的提高设计的冲击力，形成一种谁的声音大，谁的颜色更亮，谁铺的更多的一种竞争。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平台的经营存在着商业收益的压力。那么对于地铁运营企业来讲，广告收入是重要的非票务收入的来源。对于物业啦，对于电梯的媒体来说，广告更是重要的盈利模式。所以呢，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之下呢，他会优先考虑
2: 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6: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5: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6: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 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衣。

0: 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要注意听好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江苏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的朋友，真心建议您啊，去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有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而且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手机电视也会清楚很多。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用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年的大庆，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各位毛孩子家长注意了，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7月20号起每天早上8点半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就可以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点半有宠有爱有陪伴。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升高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兆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 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关于深圳地铁广告的一个话题。这是最近呢深圳地铁的后海站还有港厦北站等核心枢纽的站铁内啊出现了大面积的高饱和度还有高密度的商业广告，造成了过强的视觉冲击，遭到了大量市民在社交平台上去集中吐槽。那有一些网友呢就在吐槽说这个广告牌啊太丑了，过于奇怪了，甚至有人说啊下班之后需要美玉洗眼。那针对当地地铁广告被吐槽密集或者辣眼睛这个事儿，深圳地铁呢很快也做出了回应啊，目前已经把乘客反映的问题给记下来了，并且对乘客们表示呢抱歉，让大家通勤路上添堵了。当然我们其实也注意到一点，就是这次深圳地铁在回应当中还提到了要探索建立系统的广告内容美学准入标准。那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实心的要求啊，就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体现了地铁方面他在认真的反思，也给出了诚意和主动性。但是呢关于广告作品它到底美不美，我们都说一般就是大家可能也是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审美点啊，会有自己的审美偏好。那您觉得像深圳地铁方面如果建立这种系统性的广告内容美学的话，它这个准入标准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呢？
5: 对，我觉得这个恰恰体现了现在城市应该具备的一种专业的意识，那么当然这个美不美您刚才说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2: 对，
5: 有人喜欢鲜艳，有人喜欢简洁，
2: 对，
5: 对吧，很难制定统一的一个审美标准，
2: 众口难调，
5: 但是呢我们讲这个美可以有分歧，但是舒适确实有一定共识的
2: 啊，对，
5: 对吧，哎，所以管理部门未必可能需要规定什么颜色最好看，什么设计最时尚，但至少应该能够判断是否造成明确的视觉疲劳，是否影响导向标识的识别，是否形成连续的视觉压迫，是否让多数乘客明显感到不适，其实这不是一个个人审美，它已经是什么，它是我们讲的叫什么，叫环境心理学、人因工程和公共研究可以评价的问题了，就是它的公共设计的研究，那么所以呢当这个深圳地铁提出探索建立系统的广告美学准入标准，真正值得肯定的是什么，不是他要当审美裁判，而是他开始认识到公共空间的管理不应止步于合法合规，
2: 对，
5: 更应当关注什么公共体验，所以我们讲对一个现代城市来说，一个好的公共空间不仅要安全整洁高效，也应该让人感到舒适，让人感到放松，让人感到有品质，对吧，商业开发固然重要，但是它始终应当服务于公共空间，而不能反过来让公共空间成为商业表达的附庸，这一点我们觉得特别重要。
2: 是的，所以您看深圳地铁他说要这个建立这个美学标准啊，其实本质上就是把市民的一种感官的体验，他可能也纳入到了这个城市公共服务的一个核心范围当中啊。当然同时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深圳地铁呢他目前已经计划从三个方面去着手优化管理了，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啊。第一个方面是要提升这个审美的标准，对于高饱和度撞色大面积重复铺陈的广告要说不。第二呢要优化点位布局，在通行核心区域呢要严格限制广告密度，把清爽的视觉空间要还给市民。而第三个是准备要引入多元的内容，适当的增加一些公益广告的比例，那他们也欢迎更多有设计感有温度能够与深圳城市气质匹配的优质内容去入驻。所以您看深圳地铁这么快的就听劝而且马上改的这个态度，确实也受到了网友们的点赞。那我们刚刚也在看他这个优化方案，您觉得是不是也非常有针对性呢？
5: 对，非常有针对，比简单的这个把广告撤掉更加有价值。
2: 是，
5: 很多公共事件的回应往往停留在马上整改立即拆除，但是深圳地铁这次没有止步于此，
2: 对，
5: 而是进一步提出控制广告的 色彩饱和度，
2: 嗯，
5: 啊，这个连续铺设的密度，视觉舒适的程度，啊，甚至探索建立广告美学的准入标准，
2: 对，
5: 这个就很高级了，
2: 嗯，
5: 啊。

0: 为什么？就是我不讲，就是真正优秀的城市广告啊，应当既能实现商业传播，也能够尊重公共环境，
1: 嗯，
0: 让品牌被看见，也要让城市有美感，
1: 对，
0: 对吧？城市管理的专业度不是守住合法的底线，更要守住舒适的底线，让每一位市民在日复一日的通勤过程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共空间应当有的温度和品质。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深圳地铁这个回应啊，它体现了什么？体现了一种治理思维的升级。
1: 嗯，
0: 什么升级？不是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堵住一类问题。
1: 哎，这个是，所以这套优化方案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能够精准的去对症，
0: 对，
1: 而且呢闭环治理，而且你还能看到未来长远它将会怎么去做，所以也解决了当下市民吐槽的痛点，同时还希望能够把这个制度呢给先建设起来，然后呢杜绝这个短板。所以深圳地铁的这个辣眼睛广告啊，我们一直说这个缺乏基本审美，那也让很多人联想到，其实现在啊，就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可能它包括商场也好，景区也好，可能都会有类似的那种统一的广告标语，有些地方会印着一个蓝底白字的叫想你的风吹到了某地，
0: 对
1: 吧？比如想你的风吹到了南京，想你的风吹到了上海，那几乎就成为了很多一些商家复制粘贴的一个标配。那还有的媒体也曾经报道过，某地曾经将整条街的商铺的招牌强制更换为黑底白字，就像是贴了一个统一的封条一样。所以我们也看到有评论就认为了，说如果你这样子去设计的话，这不是在制造群体的审美降级吗？那也有不少人担心啊，说长此以往，如果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审美的形式出现的话，大家会不会逐渐丧失对美的感知力，把平庸当成了平常，甚至于把一些粗暴当作是风格？那对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审美降级这个说法可以讨论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性的去看待它，公众的审美能力啊，不会因为看了几块广告就突然下降，对吧？就是一个人的审美的形成受到教育啦，受到家庭啦，受到文化环境啦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们讲公共空间确实具有长期性，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对，
0: 如果每天我们接触的都是高饱和度的无留白的拼命抢眼的视觉环境，人们可能逐渐去适应这种环境，甚至觉得越花越高级，越买越丰富，对吧？那么这种影响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在长期的环境中慢慢形成了一种视觉惯性，
1: 对。
0: 所以我们讲，与其说是审美降级，不如说是什么？不如说是审美是自己的视觉识别系统，近年来就像你刚才讲的，想你的风还吹到什么地方，
1: 对
0: 啊，我在某某很想你，等等等等，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们讲这种。很多的城市啦、景区啦，甚至商场啦，都使用统一的这样的文案，对吧？那么这种复制粘贴式的网红文化，短期内可能会有流量，但从长期来看，它会削弱城市的个性，所以我们讲，同样对一些把整条街都变成了叫黑底白字，或者白底黑字，对吧？那么虽然整齐了，但是却忽略了什么？却忽略了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街区的历史机理和商业特色，结果变成什么？变成千街一面，对吧？所以我们讲，真正有魅力的城市啊，不是所有地方都长得一样，而是什么？而是能够形成符合当地文化、历史、人文环境的视觉表达。城市需要统一管理，但是不需要统一审美。
1: 这个非常正确，对，因为每个城市就像您说的，它是应该要有自己的视觉语言的。如果说你的所有的景区的文案雷同，或者广告牌上面你设计的内容和你的人文环境相悖的话，它也会让每一个城市失去自己的一个核心的底色。
0: 对，
1: 那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发现最近很多年可能不少城市啊，在公共审美上都有这个频频翻车的情况。你看像上海某景区之前有一个48个彩色人形的玻璃雕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雕塑呢让人看上去观感非常的奇怪，让人觉得感到不适，所以引发了争议。您看类似于这种公共艺术争议越来越多啊，那我们该如何有效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的翻车问题呢？
0: 对，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说这其实说明了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啊，什么精神？就是说明公众的审美情趣、审美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对吧？那么，这过去人们这个更多关注的是公共设施有没有、够不够？
1: 对，
0: 现在人们开始关注它美不美，舒不舒服？
1: 是
0: 这种变化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一些项目存在的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缺少公共参与。对吧？很多公共艺术，景观设计，直到安装完成公共。

0: 我才第一这个公众才第一次看到。如果能在方案阶段引入居民、专家等多方面的意见，很多争议实际上我们讲可以提前被发现。
1: 是的，
0: 哎，第二个什么，就是缺少专业评审。这个我不展开讲述了。第三个就是分到重要，就是缺少后评估机制。哎，
1: 对，
0: 今天的很多公共设施建成以后，很少有人持续评估公众的满意度，啊，也缺少根据反馈进行动态化、优化的这种机制。所以我们讲深圳地铁这次根据网友的建议啊，这个及时的调整实际上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思路。那么所以我们讲，我们为深圳地铁点赞。
1: 是因为如今大家越来越看重这种公共空间的颜值嘛，然后大家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有不少人也在提出建议啊，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缺乏基础的美育知识呢？我们是不是急需让美育走进日常生活，甚至普及更多的美育教育呢？
0: 对，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审美啊，是培养一种观察和判断能力。比如说一个人能够发现为什么一块广告让人舒服，而另一块让人压抑。为什么这个有些街道让人愿意停留，而有些地方却显得杂乱无章。为什么留白比堆满更有层次。为什么色彩协调比颜色越多越好更加重要。对吧？所以我们讲这种能力其实关系到我们每天生活的一种环境品质。那么当然我们讲美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那么学校它既培养什么？培养基本的审美素养。而家庭营造审美的氛围。那么城市的公共空间它本身也是一本开放的美学教材。一座城市里的建筑啦、街道啦、公园啦、广告啦、雕塑啦、导视系统啦，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感受。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我们讲一个设计精良、富有文化特色的公共空间啊，本身就是最好的美育课堂。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只有让美育融入到日常了，然后深入人心了，这样才能够形成全民共建共治的一个共享环境，提升我们的一个视觉的环境。所以这次深圳地铁添堵广告引发的公共讨论啊，它不失为一种提醒啊，对于地铁方面而言，需要从流程优化去入手，加快建立和完善广告内容美学的准入标准。当然我们这次的讨论也不只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推动公共空间管理从合乎规范迈向抵达人心，让每一次的通勤都能够多一些舒心，少一些添堵。好，我们再次感谢傅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整点广告，在一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6: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5: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6: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5: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 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

0: 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中江淮和沿淮之间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沿江以北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28到29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在沈阳审判最终宣判70周年之际，昨天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卢彦民向记者展示了通过文物收藏交流渠道获得的关东宪兵队教习队第20期纪念写真帐，成册时间为1943年12月。相册收录了两张原版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的合影原件，其中一张为宪兵队高层军官合影，另外一张是训练队合影。这些凶手大合影包含了决口正雄、斋藤美夫等多名战犯，均在1956年沈阳审判中被定罪。这份影像属于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全新实物罪证。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发布2026年暑期夫子庙景区服务保障和管理工作公告，根据关于实施夫子庙片区交通优化提升措施的通告要求，近期今天起到8月20号每天的14点到22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2: 以来全国多地出现热射病病例，患者有儿童、青壮年，还有老年人。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灵，产热大于散热，导致体温显著升高，超过40度，伴有意识障碍、抽搐、昏迷等症状，还可能出现心脏、肾脏、肝脏等多器官功能障碍。这种急性致命性疾病，从轻微中暑发展到致命型热射病，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死亡率高达70%。即便抢救成功，也会留下严重后遗症，患者往往有热暴露史。需要警惕的是，热射病并非暴晒下才会发生，在阴天、高湿天气、闷热室内、夜间都有可能中招。老人、孩子、肥胖人群、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长期服用利尿剂、抗组胺药的人群是高危人群。预防热射病，除了减少高温暴露，需要注意补水。注意，不是渴了才喝，而是每小时至少喝水200到300毫升。而一旦出现热射病症状，意识不清时不能给患者喂水，容易导致呛咳窒息；意识清晰时可补充500到1000毫升含钠钾的低温饮品。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5: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

0: 8059咨询报名。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呢也是越掉越多，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 VDV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一个人外出吃饭啊，本来是一件放松惬意的小事儿啊，但如果说在餐厅你突然被陌生人隔空邀约，相信很多人心里啊都会咯噔一下，瞬间就没有了安全感。最近浙江杭州有一位年轻的女生就遇到了一件让人费解又后怕的事儿啊，而且这件事儿呢也引发了全网热议，我们先来听一听。
5: 黄总，咱俩认识吗？
6: 黄总，他们认识，去看一下。
5: 黄总，我不认识黄总，
6: 你去看一眼。
5: 我应该认识。
2: 你看啊，虽然说这个周围的环境声音比较嘈杂，但是我们一直能听到服务员在和一位女生说：“你好，黄总，认识你，希望你去包间一趟。”啊，当时女生介绍啊，说自己呢独自在餐厅就餐，但是呢店里的服务员多次过来传话，说店内包厢有一位黄总想邀请他一起去吃饭。那面对这番莫名其妙的邀约啊，服务员还是反复劝说，让他过去看看就知道了。女生也提出了大家都会有的疑惑呀，女生心想，如果真的是熟人啊，完全可以自己过来打招呼，何必一次一次的托服务员来传话呢？所以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女生当即就开启了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现场没有安全隐患之后，她才顺利的离开了餐厅。那相信听完这件事儿啊，很多人都会心生顾虑啊，一名普通的顾客独自安静的在餐厅就餐，却被服务员一次次打断传话邀约，换作是谁，这心里可能都会犯嘀咕啊，会想这位黄总到底是谁啊，为什么可以随意的邀约陌生食客呢？那这服务员又为什么格外的起劲儿要帮他去传话呢？这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门店默许的操作呢？所以啊，在我看来，这件事儿根本上其实已经超出了普通服务态度的范畴，它也触及了消费者的就餐安宁权、平等权，甚至是人身安全的底线。如果餐饮门店可以随意的协助陌生人向食客去传话邀约的话，那我们走进餐厅吃饭就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了。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啊，也有网上有不少的人在质疑，哎，有人觉得这个是短视频摆拍在

0: 好做。毕竟现在啊，确实短视频上不少人为了涨粉博眼球，刻意制造这种维权或者受不公待遇的剧情啊，也会用这种方法来欺骗大众，消耗公众的善意。但是随着当地公安和商务局的介入调查，哎，我们发现整件事儿呢，它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这还真的只是一场乌龙误会啊！传话邀约的黄姓男子，他说呢，只是第一次到店消费的普通顾客，身份也并不是什么老总，他只是单纯的认错了人，误以为女生是自己的朋友，才托服务员代为传话去邀请。那事后这名黄姓男子也为自己造成的困扰向女生表达了歉意，而涉事餐厅也主动停业整改了，正式向当事女生道歉，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那能够融入到日常的经营的细则里。那大家持续在追问这件事儿，我们不是纠结这到底是不是一场普通的误会，而是希望未来每一个普通人，我们走进街边的任意的一家餐厅，都能够安心的吃饭，自在的消费，不用时时刻刻去紧绷着神经，也不用提防这些突如其来的尴尬和风险。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苏州呢最近就推出了全国首创的暖心新政，这个新政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给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啊。它呢是将外卖骑手啊路口合规等红灯的时间也纳入到了配送计时系统，而这项新试点啊，或者说这个新规将会在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来落地推行。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1: 去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的考量，但因为数据不够精准，路况实时变化，小哥们的感受不深。
2: 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
3: 遵纪守法，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1: 对此，苏州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红绿灯和实时路况数据，让系统可以精准识别骑手等红灯的时间，自动扣除等候时长，延长配送截止时间。另外，同步出台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等措施，
4: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平台。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 苏州交管部门介绍，他们还将推出交通安全积分奖惩制度，骑手规范骑行、参与交通文明志愿活动等均可积分，积分可兑换福利，享受积分落户、住房优待。
0: 其实啊，这几年相关部门也一直在规范外卖行业的考核机制，像2025年12月出台的行业规范当中就明确了，平台和用工企业呢，原则上不得将扣款作为超时处罚的主要方式啊。这相比以往一刀切的罚款模式，无疑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但其实我们也要看清这个行业现实啊，因为目前呢，多数平台它实行的都是积分考核制啊，骑手呢每天都有一个基础的积分，如果你超时啊，就会扣你的积分，准时呢会给你加分，如果积分不达标，就会被缩减你的接单量，直接影响到收入。说白了，就是你看似是取消了硬性的罚款，但是紧绷的时间考核依然还是会牢牢地束缚着骑手，就是以前的这些规范其实还是让很多的骑手们根本不敢慢下来。所以一直以来啊，我们总在呼吁说消费者要多体谅骑手，也在反复地提醒骑手你务必要安全骑行，但事实证明啊，单纯的道德劝说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如果想要真正的杜绝骑手交通违法的行为，让骑手敢于去减速，安心的去等一等红绿灯，其实最核心的办法就是要在优化底层的算法和考核的规则，从源头上去解开骑手的时间枷锁，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所以这一次啊，苏州的这个改革，它的必要性就是从各地的交通数据当中是能够直接体现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去年七月，扬州交管部门就公布了一个案例，显示啊，仅上半年，当地就查处了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有2000多起，这其中闯红灯、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各占总量的26%。不得不承认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整治，骑手违规引发的伤亡事故已经是大幅度减少了，但是这类高频交通违法行为依然还是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的突出隐患。那很多人就很好奇啊，把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从配送的时效里剥离开来，在技术上是不是真的能实现这个事儿呢？所以苏州他们就用了成熟的方案给出了一个答案啊。当地的交管部门依托标准化交通信号的联网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的情况下，他们打通了交管路况，而且呢，把违法预警和外卖平台的运营数据进行了一个对接。这个系统它是可以精准识别到骑手合规等候红灯的时长的，而且自动顺延配送时间，全程智能判定，公开透明。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技术呢从来都没有对错，关键在于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为谁在服务，怎么去运用。以往算法是催促骑手赶路的紧箍咒，那如今通过数据联动，通过规则优化，算法呢就变成了保障安全、体恤劳动者的缓冲垫，既不会盲目延长配送时间影响消费者体验，也能够给骑手啊留出合法通行的从容空间，真正的实现了安全和效率的兼顾。 所以值得肯定的是啊，这项新政它的

0: 价值远远不止惠及到骑手本身。骑手敢于依规等这个等红绿灯啊，拒绝抢行，路面行人和机动车的安全系数呢也会同步提升的，而城市交通秩序也会更加的规范，公共安全管理成本也会相应的有效降低。所以对外卖行业而言，你靠压缩配送时间透支骑手的安全换来的快，终究是脆弱的，而且是危险的，迟早会被安全事故所反噬。只有理顺规则，守住安全底线，行业才能够实现良性长久的发展。而且这项改革它体现的是治理思维的升级。过去呢，我们治理骑手交通乱象啊，大多数还是依靠事后的罚款啊，包括扣车啊，这些都是属于被动的去堵漏啊。而苏州的这个新规，它是前置疏导，源头管理，通过优化考核规则，让骑手呢愿意去主动的守规，安心的去守规，不用在保安全和保收入之间做出两难的选择。简单调优一套算法，实则可以重新平衡平台、骑手、消费者和城市管理四方的利益，其实真正的也做到了让守法者不吃亏，让安全优先于速度。当然这个试点呢才刚刚起步啊，真正效果我们还得要看落地实战来检验，后续的数据对接到底是不是精准，或者即时顺延这个规则会不会有人去钻空子，如何去做好消费者端的一个解释工作，那这些的细节都需要慢慢去打磨完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次探索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与其反复呼吁骑手慢一点，我们就不如从这个根源去拆掉考核体系里逼人快的这个机制就好了。所以新政能带给骑手的呢，不仅仅是超时风险的降低，更是他们在奔波路上的一份从容和尊严，让冰冷的算法开始适配真实的生活节奏了，让城市的规则体恤一线劳动者的辛苦。其实这既是技术向善的生动体现，更是城市治理不断精细化人性化的最好的诠释。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

0: 播。
1: 我们给大家带到正宗的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凉席，并且是有史以来的价格新低。那为了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我们对接工厂紧急升级出新一批带三明治网眼布的顶配款，超强防滑，隔空透气，减少席面的磨损，会延长到牛皮凉席的使用寿命。因为增加了面料和工艺成本，升级款至少一床会多出100块钱，那999一床的就是1099，但是现在首推我们补贴70块，每床多30就可以了，等于1米5的是1029，多30块钱，1米8的就是1329，数量依然不多。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迎送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
3: 核算的。你看，照章办事，责任又推给了物业。这两头一甩锅，真相就卡在中间了。但是甭管他们怎么争，有几个事实跑不掉。第一，业委会确实没有公示明细，这就侵犯了业主的知情权。第二，所谓的应急通道只是免除了业主的投票环节，绝不是免除公示义务的免死金牌。现在属地主管部门介入了，项目被全面叫停。

委会负责人还在强调说，我们的委员都是兼职的啊，前期有沟通误会，但是老实讲，这好像有一点避重就轻的嫌疑。为什么？你别管是不是兼职，既然你在那个位置，既然你拿起了公章，就要有专业的敬畏心呐！啊，你可以不懂行，但是能不能请专业人士来把关呢？啊，不能说拿着业主的救命钱去练手去犯错误吧？所以这个事儿啊，不只是重新核价，相关部门有必要查清楚，这47万的差价到底是算错了，还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另外，第一次的那个第三方进入要进行核量，为什么会受阻？这个多方阻挠到底指的是谁？还有那中标的95万的公司背后有没有围标串标？这些都得查清楚，因为小区的维修资金，这是业主的保命钱、血汗钱。假如连业委会和物业都守不住这道防线，那业主哪儿还有安全感呢？所以现在叫停只是第一步，也希望主管部门把这单做成样板，漏洞堵死，板子打疼，不能让应急通道真成了一些人的发财捷径，不能让业主的血汗钱真成了一些人眼睛里边的唐僧肉。实际上这也是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一个试金石啊，拭目以待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0: 最近呢，这个西安东站火了，为什么火？是因为这东站厕所门口的指示牌，这指示牌没有搞什么让人头秃的抽象艺术，也没有整，
1: 应该进行梳理的。只有把这些问题梳理好了，予以公示，才能够真正的消解公众藏在舆论里的层层的困惑。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段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步。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专业的健身教练都在告诉你，练得好不如睡得好。暑湿交替的三伏天里，赶紧入手一床牛皮凉席，干干爽爽，清清凉凉，一觉睡到大天亮，不用三五千，才999。目前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才加30就行。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拨打电话预定看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好经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阴。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沿江以北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8到29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我省设置120平方米特色展馆，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高原绿色发展来布展，集中展示储能装备、低空智能设备等创新成果，31家优质企业参展，对口支援协作社区市同步组建分团参会，展品精准匹配青海产业4D建设需求，同时突出苏青支援协作成果、文旅推荐、苏品苏货、苏超等展示交流。昨天第6届江苏青少年阅读季启动暨首场阅读推广活动在盐城举行，活动选址以曹文轩草房子为核心 IP 的文学主题乐园草房子景区，邀请专家学者和青少年学子交流阅读写作心得，以文学地标赋能阅读推广，以文化根脉滋养少年成长。7月18号，南通市军队飞行学员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南通市南通中学举行。今年招飞全省录取97人，南通录取32人，占到全省总数的1/3。自主招飞的话呢，自从我们这次招飞工作纳入到高考序列以来，南通累计为空军输送飞行学员750名，为海军输送飞行学员74名，录取总人数稳居全省首位，形成了备受瞩目的军队招飞南通现象。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之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受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2025年7月，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本地网民杨某搭建维护着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非法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用户信息，谋取非法利益。2025年8月，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潘某军潜逃至境外。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9号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208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了余震1388次。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前正在爆发埃博拉疫情，美国官方19号出台新的管控措施，美国公民将无法搭乘直飞航班从刚果金返回本国。暑期狂欢重磅来袭，将
2: 发展到了中末期。那么不仅仅是肾脏滤过功能出现了一些障碍，其实它会对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导致危害。
0: 对，它其实是影响到全身其他各个这个系统和器官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啊。那听您这么说，我们也发现这个慢性肾脏病啊，还真的危害不小啊。那哪些人是慢性肾脏病的高发人群呢？就像我们平时说的三高啊，或者糖尿病患者，他们是不是也是属于当中的高发人群呢？
2: 对，其实

0: 有三类，就是明确是这个慢性肾脏病的高危人群，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高血压的病人，高血糖的病人，就是糖尿病的
1: 病
0: 人，还有一个就是超重和肥胖的病人。
1: 哦，肥胖。
0: 这个三类病人，他就是这个慢性肾脏病的高危人群。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出现高尿酸血症。他这个尿酸长期升高不控制，那么他也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有一些人群他喜欢，他平时他用一些药物，长期服用一些药物，
1: 那么对肾脏有损伤，
0: 也会有损伤。对，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一个社会，其实这个高龄也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人超过四十岁以后，肾脏的功能都是在走下坡路的。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每增加一岁，它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它会每年下降一个毫升。所以说高龄人群它其实也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高危人群。
1: 你看，其实我们身边如果这样看下来的话，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其实也不算少了。
0: 是的。那如果

0: 原来的这个淡黄色的澄清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会出现有淡红色，或者是像洗肉水的一个出现。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就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
1: 您说就诊的话，比如我们可以
2: 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中毒，
3: 一些小朋友一发烧了，立刻家长就给他这个退烧药就给下去了。那么其实这一类药物它都是有肾脏损伤的。曾经在这个新冠期间，我们知道这个布洛芬的有段时间是成为这个神药。
4: 是的，是的。
3: 有的病人他就是一下子就吃了好多的这个布洛芬。
4: 对，
3: 我们就曾经接诊了一个女性的一个患者，一个小女生。那么她吃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布洛芬以后，就出现了血尿，肾功能的一个受损。所以说这类的这个退烧药、止疼药，大家在服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肾脏的损伤。
4: 那么像这种它这个大概的量是多少呢？就最好不要超过什么样的量？
3: 它的说明书上其实有明确的这个提示，它24小时内不能超过5颗或者是6颗，有一个剂量的，所以一定要按照这个说明书上的这个要求来吃，不能够超量吃。而且有一些人群，就本身肾脏已经有出现问题的人群，那你在用这些药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就要更加慎重，
4: 雪上加霜，这就是。
3: 对的。除了这一类药以外，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抗生素，其实抗生素大家用的也都非常广泛。
4: 是的，
3: 有些抗生素其实对肾脏还是有一定危害的。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肾功能的情况来调整抗生素的用量。那么另外，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保健意识都特别的强啊，但会吃一些就是不明成分的中药，或者是不明成分的一些
5: 保健品。
4: 对，
3: 那么其实有些里面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对肾脏有损伤的一些药物的成分在里面。
5: 对，
3: 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吃一些成分不明的中药或者是保健品来进行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
5: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过往的专家来了，大家也会提的一个常态化的问题，就比方说他会问专家，这个药我能不能吃？这个保健品，比方说我们现在我针对目前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其实大家都说过，包括您也刚刚讲了，这些问题应该要遵医嘱。
3: 对的，
5: 其实应该是
3: 对的。我们应该要就是要看这个成分表里面，因为它可能有一种复合的一种成分。那我们要看成分表里面有没有对肾脏有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说这一定是要慎重的。
4: 对，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要吃，也得把这个成分表呢最好拍下来，问一些专家就咨询一下意见，然后你再去考虑能不能吃。
3: 还有现在很多这个减肥药
4: 啊，是的，
3: 对民间的这些减肥药啊等等，其实都应该要非常慎重才能够选择
5: 使用。其实我觉得这个减肥药确实现在这个副作用还是挺大的。对不对？关主任，
4: 如果它含有西部曲名之类的这些，
3: 对，
4: 它就是属于对肾脏的这个危害非常大。
3: 是的，是的，所以这些可能都是要重视。包括刚才讲的是药物，那么有些就是健身人群喜欢大量的吃这个蛋白粉，其实对于我们肾脏科医生也是非常担忧的，因为大量的蛋白的摄入是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那么有些我们在临床上会接诊一些健身的这些人，他吃的蛋白粉太多以后，
4: 为了增肌是吗？他这个是
3: 对，然后他的血肌酐水平就会升高，肾功能就会受损。那么这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要关注这样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或者是
5: 那这个蛋白它有一个摄入的这个量的标准吗？
3: 它有这个摄入量的一个标准，那么对于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来讲的话，它这个量它是要控制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慢性肾脏病的分期，1到2期的病人，那么我们要求就是它的蛋白应该是低蛋白的饮食，优质低蛋白的饮食。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要控制在每公斤体重每天0.6到0.8的一个蛋白的一个摄入。那么如果到了这个 CKD 的这个4期、5期，那我们蛋白的量可能控制的更严格，那么在0.6每公斤体重每天的蛋白摄入量以外，再补充一些阿尔法酮酸这样的一个补充。所以说这个是不能是给他们高蛋白的饮食，这是不对的。
5: 好，谢谢万主任啊。大家各位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啊，有任何跟肾脏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另外就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起来了。 MY520937 名医的首字母缩写，小写的 MY520937， 添加通过之后就可以把您的问题详细清晰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万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的回答啊。
4: 好，我们下面先来回复有几位听众的问题啊。先来看到一位朋友，他是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报告单

0: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他是检查了，我来看一下啊，他是做了双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还有残余尿的这样的一个检查，上面显示呢，双肾形态正常，包膜光滑，肾实质回声均匀，肾窦未见明显分离，双肾见数枚2到3毫米左右的强回声，左肾见10毫米的无回声，而双侧输尿管呢没有见明显扩张，残余尿是小于10毫升，那另外还有前列腺大小47×33×31，形态饱满。B 超提示啊，它这个双肾结石，左肾呢是有囊肿，前列腺钙化，膀胱未见明显异常，双侧的输尿管未见明显扩张，还有一个检验的报告是，FPSA 它这个值是 0.23， 是比正常值呢是稍微高一点。他想请问一下，就这种情况，他的这个肾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1: 他其实他的这个肾脏的问题可能就在于他的一个，就是从 B 超上来体现啊，他主要可能存在一个肾的一个结石，
0: 对，
1: 和一个囊肿的一个问题。
2: 嗯，
1: 那么对于肾结石来讲的话，如果结石还比较小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能就是不需要特别的一个处理，那平时要求要多喝水，
0: 对，它这个2到3毫米应该是比较
1: 小的，对，所以说要多喝水，然后我们尽量推荐就是喝就是纯净水，对，然后就不需要，你平时可以有跑跳的这些动作可以做的多一些，那么有些小的结石它就会
0: 自己
1: 就会
0: 排出
1: 来，
0: 对，
1: 然后肾囊肿的话呢，我们也是要看一个大小，肾囊肿的话一般来说在5公分以内的这个肾囊肿那是不需要处理的，如果这个囊肿超过了5公分，那么就要进行一个也是非常简单，就是穿刺把里面的这个囊肿里面的液体抽出来，这样的一个小的操作就可以治疗了。所以这个患者他可能没有明确的提示他的这个肾囊肿有多少大小，
0: 对，
1: 所以呢可能还要进一步，有几个原因，有可能他的肾脏囊肿比较小，就直接就没有报他的大小，所以说可以进一步再看一下囊肿的一个大小，来进一步来进行一个诊断。那另外这个病人的话呢，他可能存在一个是个老多大年龄的一个
0: 我来看一下啊，他这个59岁
1: 男性，
0: 对，男性，
1: 对吧，所以这个年龄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要关注，目前来讲的话还不需要有特殊的治疗，但是他可能要定期的一个复查，因为我看他的膀胱的残余尿也并不是特别多，也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但是至于他的肾脏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变，光是一个 B 超的检查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尿液的化验和肾功能的一个检查也是必须的。
0: 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像他啊，他有前列腺增生，每天都会吃一颗药片，他说这样的药片对于肾脏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1: 我不知道他吃前列腺增生是什么样的
0: 药，对
1: 什么样的药片。那么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哈乐啊，或者是可多华这一类的药片，或者是这个非那雄胺等等这类药片，是明确对肾脏是没有影响的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
0: 还得看药什么品牌什么类型的成分的药发过来。另外他还想问，平时怎么能够养肾扩肾，吃什么好？
1: 对，其实我觉得养肾护肾其实是一个大众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要日常生活习惯各个方面的一个这个保养，比如说那么日常来讲的话要控制血压血糖，对于有血压血糖问题的患者的话要定期查尿常规，了解是不是有这个肾脏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在饮食上也是要注意，那一定是要低盐低脂然后不能摄入过量的蛋白，刚才也讲过了，还有现在有很多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当然年轻人可能相对比较多见，就比如说喜欢吃一些这个外卖食品，可能添加剂相对比较多的这些食品，还有奶茶等等，那么这些可能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那是我们也是不太建议的，同时那么对于有些病人他这个本身尿酸也比较高的这些患者，那么我们是建议他低嘌呤饮食，包括海鲜、啤酒、豆制品，那是最好就不要用
0: 了，
1: 对，
0: 不要吃
1: 啊，因为你尿酸高了以后对肾脏也是有影响的啊，包括不能熬夜等等。那么其实这一些方法都是我们非常切实可行的一些肾脏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措施。
0: 好的，谢谢谢谢万主任。
2: 好，我们在小助手当中有一位来自南通的听众，他想问一下万主任，他给了一个就是 做进一步检查的，有没有异常。

0: 对，其实这个患者他提供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化验的一个报告，我们从这个报告里面有解读几个问题。第一个，他的血糖水平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这个范围，但是他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标准。
1: 对，
0: 哎，所以说对于他是否存在糖尿病，那么需要进一步的做糖化血红蛋白和餐后两小时血糖的一个监测。
1: 嗯，
2: 对，哎，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其实他的血脂是出现紊乱的。
2: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偏低。然后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升高的，那它其实已经存在了一个血脂升高、血脂紊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刚才也提到了高血糖或者是血脂高的这部分患者，其实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其实这些因素都应该积极的控制好。
1: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要注意控制一下自己平常日常的这个饮食和习惯。
0: 对，
1: 然后保持那个定期的这个检查。
0: 定期检查，然后如果还是这个值下不来，可能还要适当的药物的一个干预。同时对于这个患者还要进一步看他有没有体重的超标、血压的紊乱等等一系列可能危险因素都要逐个排查。
2: 是的，就是还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
0: 是的，
2: 然后才能给他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看一下。
1: 我从这个报告里没有看出他的时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做了这个检查。其实如果这个时间确实比较久的话，一定要注意了。
0: 对对对对。
2: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因为刚刚听到万主任说到蛋白粉的问题，他也想咨询一下。他想请问一下万主任啊，蛋白粉应该怎么吃才能对肾脏好？
0: 蛋白粉它就是怎么讲呢？其实我们日常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群，其实不需要额外的补充蛋白。其实只要你正常的一个饮食，你通过饮食就能够摄入足够的一个蛋白。而且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对已经比较高了。这个年代其实我们很少有人看到就是低蛋白，就是营养不良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
2: 大部分都营养过剩了，
0: 对，
2: 已经是。
0: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是一个健康人群、普通人群，那么它是不需要额外的补充蛋白粉的。那么蛋白粉只是针对于临床上有一些，比如说老年人、虚弱的、肌少症的患者，那么它的蛋白水平，我们测临床上做这个生化检查，它的白蛋白水平相对比较低。那么我们也无法通过饮食给予补充的情况下，那么就给予蛋白粉的一个补充。
2: 是这样。
0: 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
2: 它都适合，
0: 对对对，
2: 也不是必须要补的，这个就
0: 是。
2: 好，谢谢万主任。
0: 同时呢，要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久坐，那你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脚适当的翘高一点？就是避免始终就低垂，低垂，然后你再观察一下症状是不是有所缓解。这样的，我觉得可能还要进一步再
2: 做进一步检查吧。
0: 对，
2: 好，谢谢万主任。
1: 依然有一位来自南通的听众，他问一下万主任，他给了一个报告单，我们里面我看到其实就两项指标有异常，一个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3.54， 另外一个是葡萄糖 6.53， 其实也没有达到，就从他这个指标里你没看到他是糖尿病的标准，因为没有做糖化，也没有去做餐后的这个评估。然后他的问题是他感觉泡沫尿，去医院做检查的这个检查单是这样子，其他没有什么不适。就像他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吃药，因为医生医院没有开药，这个是不是肾病的一种早期表现？
0: 对，他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其实已经水平已经相对比较高了。那么针对他这张化验单，那么他的血脂是要进一步控制的，尤其是他这个年龄，那么他血脂的控制也是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善，那么如果没有效，那么用一些降脂药来进行一个治疗。但是他提问就是说他的肾脏有没有问题，那么仅凭他的一个血脂的化验，我们可能无法来判定他的这个
2: 肾脏
0: 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对，
1: 好，他这个是不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就是检查呢？
0: 对对对，这肯定是需要进一步做检查。
1: 就像您讲的，如果他想担心自己是否有肾病，那比方说做一个
0: 尿常规，
1: CT 或者做个尿常规，
0: 做一个尿常规，做一个肾功能，
1: 肾功能
0: 这是必须的。
2: 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到这个体检的问题，他想请问，如果去做尿检的话，有没有时间上的要求？就有些他可能怕是不是要空腹或者是什么。
0: 其实尿检的话，我们一般要求就是有几种的检验的方式。因为我们体检一般来说就是做一个尿常规。我们一般希望是晨尿，或者是这个你把这个中断尿，就是前面的小便和最后的小便不要，留中断尿进行一个化验。那么这样的化验相对是比较精确的。这是一个尿常规。但是我们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尿常规它只是在你一天24小时小便里面取一点点来做一个化验，也只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化验。那么如果发现有一些异常指标，我们在临床上还可以留取24小时

0: 所有的尿液进行一个尿蛋白的一个测定。嗯啊，这样也是一个检查尿液的这个一个途径。
1: 嗯，那现在一般的话是用哪一种会比较多一点？
0: 一般随机尿，
1: 就还是随机啊，
0: 中断尿相对比较多一些。
1: 好的，
0: 它的哎，这样的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准确率会高一点。
1: 高一点，嗯，好的，好，
2: 嗯。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再来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男性35岁，拍 CT 看到右肾结石5到8公分，右肾，右侧。
0: 5到8毫米，
2: 八毫米，八毫米。然后右侧肾盂扩张积水，然后偶尔伴有血尿。遵医嘱已经做了体外震波碎石，但没有排出，也可能碎石没有成功。他想问一下万主任，如果15天以内2次碎石都没有成功，接下来是不是就不适合采取体外震波碎石的方式了？如果再出现明显血尿症状，是不是只能做软禁？您有什么建议给到他？
0: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涉及到泌尿外科的一个问题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肾内科的医生，我想提示的就是说，其实体外震波碎石对肾脏可能还存在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站在肾脏内科医生的这个角度，可能也不建议多次反复的做这个体外震波的一个碎石。那么如果他的1次或者2次治疗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应该到这个正规医院的泌尿外科来寻求一些外科的一些处理。对。
2: 好，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体检双肾有2毫米小结晶，想问一下万主任，这个是啥意思？要不要紧？是不是肾结石的早期？
0: 对，他讲的非常对，就是肾结晶可能就是结石的早期。但是好的就在于它是早期。那么有可能通过大量的喝水。它可能有一些结晶，它就会自己就会排出来，就避免形成结石。
1: 就是还是要在这段时间多喝点水。
0: 对对对，
2: 早期多喝水。
0: 对的。
1: 好，来，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万主任这个坐诊的时间吧。
2: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请万主任留下来帮各位就进行一一的解答啊。目前万主任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有两个院区，长乐路院区，也就是我们本部院区，它是周二下午和周五的上午是上门诊的。另外，在我们的河西院区是周三上午，大家如果有跟肾相关的问题，想要去找万主任的门诊，可以记住啊，周二下午、周五上午在长乐路，周三上午是在河西院区。
1: 今天非常感谢万主任给我们的这分享，带来了很多专业实用的肾脏健康知识。当然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于慢性肾病的这个危害和防治呢，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必须要把这个肾脏健康呢给重视起来。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

0: 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呢，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小到中等。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的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沿江以北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8到29度。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获悉，江苏首批太空玉米在溧水区红蓝街道傅家边上市。那这是江苏庄严永红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继太空西瓜以后啊推出的又一个太空农产品。据介绍呢，太空全籽玉米花青素的含量是普通籽玉米的6到8倍。近日，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顺利下线了。它将应用于无锡到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啊，川太湖段隧道建设。宜兴 S2 号线是构建宜兴半小时通勤圈啊，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工程。线路全长大约是 61.48 公里，设计时速为160公里。那共设9座车站，将两进两出穿越太湖。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介绍，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实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记者今天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国铝业已经公告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增持规模预计是10亿元到20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今天京东网上离境退税三项核心服务升级呢正式落地，离境退税办理全程无纸化，境外银行卡支付和即买即退。那其中呢，京东支付外卡内绑成为了此次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打通了境外旅客购物支付与退税到账的全流程，实现了从支付到退税一张境外卡就可以完成。来关注国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的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呢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座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准确命中了3艘俄罗斯的油轮。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多阴雨。23至24号，副高逐渐增强，雨带有所北抬。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是多雷阵雨。25至26号，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雷阵雨，其他地区转为晴热天气为主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

0: 期，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16岁女孩报警说遭父亲性侵，父亲呢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二审时女儿翻供说是诬告，是因为管教太严了，心生怨恨报假警，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女子入住酒店，半夜呢突然断电，一问竟然是倒闭了，也是实在是太离谱，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广东啊，一个16岁女孩报警说遭父亲强暴啊，父亲呢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二审的时候他出庭啊作证，说诬陷了父亲，说是因为什么呢，管教太严了，心生怨恨报的假警，说我愿意啊承担我所犯下的所有错误。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近日，广东清远一起案件引发关注。2024年，16岁女儿报警称遭父亲性侵，父亲一审因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被判无期徒刑。二审时，已满18岁的女儿当庭翻供，称因不满父亲管教严厉而捏造事实诬告，并致信法官愿意承担所有过错。其母称 DNA 鉴定与父亲无关。女儿解释，因带男友回家被父亲发现后发生冲突，遂想通过报警达到搬离目的。目前二审开庭至今尚未宣判。
2: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陈律师，这个警方呢对案涉的一些床品啊、贴身衣物送检的 DNA 啊，结果都与父亲无关，而这个案件也没有伤情鉴定是吧，目击证人啊、监控记录等等一些佐证材料，在缺乏直接客观证据的前提下，一审就定了两个重罪啊，说成立猥亵儿童罪、强奸罪，所以被判无期徒刑。这个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的证据链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这个女儿啊，你看啊，作案时就报案时吧，有抑郁啊、焦虑的诊疗记录，在23年呢确诊为重度抑郁，而且长期服这个精神类药物，多份笔录啊，对事发的时间啊、细节啊前后是矛盾的啊，而且还曾经就是虚报一个警情，有一个报假案，后来又撤案了等等，就这些能不能作为一个定案的依据，人们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就一审这个判罚您怎么来看？

0: 线。
1: 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我们新闻稿里面呢也写的不够详细。这个按照他这个中院一审的判决里边，他是说本案有物证、有书证，有受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笔录、电子数据等等等等，有很多证据的，不是说只有一个证据。那么正常呢，我们按照我们民诉法来讲，如果只有受害人本人他一个人报案，他的陈述，他肯定是不能定罪的。所以公诉机关他，而且到了这个市级、中级法院这个层面的案件，他要提起公诉的话，他一定是会有一系列的证据。但是这个具体的证据呢，我们没有看到，不知道他这个证据里面到底体现了一些什么东西。他这个新闻稿里面只提到了，就是说，在两个地方的床垫和被单是 DNA 没有检出与父亲有关。那么其他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是能够证明与父亲有关的一些客观的证据，在这个案卷当中？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是无法做出这个评价了。那么只能等待这个二审判决啊，就是二审的审理，这个经过详细审理以后，做出进一步的判决。
0: 但是我看这个相关的报道里提到，这个女孩的报警其实都是在事后很久以后。啊，你看她报案是说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被她父亲啊这个猥亵，2018到2024年间，然后多次强奸啊等怎样？实际上这个在多年以前，是吧？就是她报案的是多年以前的事儿。如果按照她所说，似乎也没有其他的物证啊、人证啊等等，这个确实是存疑的。目前来看，是吧？
1: 对，这个，因为时间比较久呢，确实是，要采集一些客观证据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再加上呢，这个受害人本人他在服用精神类药物，他的这个精神到底是不是能够很明确的来，就是再现当初的一些事实，能不能够让人这个足以采信，这个都要打个问号。但是呢，具体到底有哪些证据呢？我们并没有看到，所以就很难下这个结论。
0: 是，但是有一点，就是他这个全案的定罪啊，如果只是依赖于被害人的一方陈述，显然是不可以，这是一个大的原则，要重证据啊，不轻信口供，是吧？这样一个司法原则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呢，因为父亲被判了无期徒刑以后啊，他就上诉了，要求要改判无罪。二审的时候，这个女儿呢，你看啊，她主动要求出庭作证。说我在一审阶段啊所做的关于我父亲啊对我实施的强奸啊猥亵的陈述啊均系捏造诬告。报案动机是什么？是因为当初啊这父亲啊批评我啊管教太严了，是吧？我心生怨恨等等，所以我意图通过这个诬告达到一个脱离家庭管束的目的啊。因为他后来又拍了一个视频，说这个案件根本不存在，是假的。当时呢谈了一个男朋友带回家啊，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就很生气嘛，说要打死那个男的，所以他和他爸呢吵了一架，男朋友也跟他分手了，他就想一个人出去，所以就报的假案，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案件会怎么走向？您觉得？
1: 就是这个受害人呢，他在二审的时候完全推翻了在一审的时候的一些证词，那么他这个二审的推翻的证词呢，我们说他是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他家庭管教比较严。再加上这个孩子在青春期呢，在性格变化的过程中呢，也跟家里面产生了一些冲突，所以呢，他产生了怨恨，这个进行诬告，这个解释呢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反过来对他进行怀疑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他毕竟呢一审的证词和二审的证词是完全相反的，那本身就导致了这个证人他不可信，再加上呢，这个作为一个亲生女儿。因为告了自己的父亲以后，这个父亲一审一下子就判了一个无期徒刑，非常重，他一下子后悔了，那么他想推翻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对这个女孩来讲，实际上呢，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审或者二审，要么一个真的，一个假，总归有一个是假的，对他来讲就是非常的不利。
0: 是。那
1: 但是呢，我就是说的，仅仅就是他在二审当中翻供呢，这个可能还不足以说。整个案件能翻过来，关键还是看一审当中为什么定罪，他的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一些什么东西，要全面的就是说审核全案的所有的证据。
0: 那关键要看证据，对吧？所以你看这个父亲的辩护律师认为说，一审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这个女儿呢当庭又承认强奸呢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女儿作为被害人啊，替这个作为被告人的父亲申冤喊冤，应该是撤销原判，改判啊他父亲这个无罪。所以您觉得改判无罪的可能性目前来看大不大？不好预判是吧？
1: 这个不好说，我觉得真的不好说。因为作为一个中院来讲，他这个判决他有罪， 他这个案卷当中还是有相当多的证据，这个证据到底能够证明多少的事实，这个东西我们没看到，我们就不好说。
0: 好，我们会密切关注二审的走向啊。我们讲一讲，如果说真的是被诬告的这个父亲是吧，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二审会是诬告，意味着可能会是什么判决无罪？如果是诬告无罪以后，是否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可以的吧？
1: 如果是诬告，那么这个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存在这个事实，但是法院怎么会认定了这个事实？但是法院的事实认定上肯定存在一个错误，那么这个由法院由于认定事实的错误，导致这个错误的判决，并且把这个被告人呢关了好长的时间，这个肯定是要进行这个国家赔偿的。
0: 那这个国家赔偿是多少钱一

0: 一下啊，像您说的，如果真的是父亲是实施了这样的性侵也好，是吧？等等的行为，女儿呢在二审，如果觉得哎呦这心里好像还是有些波动，希望去怎么样做一个假的一个陈述，那这个时候，那这个案件会不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1: 这个呢就是要看二审的具体的审理的结果是什么。二审如果经过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证据没有问题，认定事实也没问题，但他也有可能维持啊，或者说是维持定罪部分。那么这个呢，就是等于说这个女儿在二审期间的这个证词推翻的这个证词，虽然是作假证，但是它没有起到作用，啊，没有起到作用，所以呢，这个通常也就不会做这个处理了。
0: 哦，没有起到作用，无论是伪证罪还是诬告陷害罪。都不去追究了，那诬告陷害肯定达不到，伪证罪如果做的一个伪证翻供嘛，二审这个也不会了，也不会单独处了，是吧？
1: 一般也不会，对，是。
0: 所以这个案件啊，就是说，需要审视的，就不能只是以什么人伦反转的戏剧性，而是以这个证据裁判这条不可以退让的一个司法底线。就这个，您谈一谈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与提示，我们来聊一聊好吗？
1: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提醒我们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尤其在青春期这个性格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一定要关注好孩子的这个心理的变化，一定要与这个孩子多沟通啊，这个拉近他的心理的距离啊，避免这样产生这样的一些人伦的悲剧吧。
0: 嗯，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说理说法就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陈志廷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暑假到了啊，那么藏于手机里这种有哪一些风险，我们来看一看哪些坑是要特别小心的，来听一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同学们，暑假到了，手机也回到你们手里了吧，这时间也多了，打打游戏，刷刷视频，追追星，聊聊天，都很正常。但记住，这骗子啊，很有可能也在手机那头等着你呢。这几个坑啊，一定要认清楚。第一个，喜欢打游戏的同学们要注意了，买皮肤，买装备，游戏里的陌生人加你好友，跟你说转账打折、充值返利，这种话千万别信。记住，只要让你扫码转账，或是让你转移到私下账号交易，全是骗局。第二，喜欢追演唱会、买偶像的周边，注意了，什么内部渠道、限量签名照、打折门票，让你加微信私下转账，千万别信。正规渠道走官方平台，不私下交易，不点击不明链接，在那些视频里突然跳出来的广告，点一下你的钱可能就没了。还有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暑假想找份兼职自食其力，丰富社会经验，这是好事，但是要当心骗子的套路。老手法有刷单返利，让你先垫钱再做任务，结果这钱就一去不回。新名头也不少，什么视频剪辑、线上接单、网上家教、先交培训费、招群演、日入几百，听着都挺像那么回事，可等你交了押金买了所谓的课程，这人呢就消失了。正规兼职不提前收钱，只要让你先交钱再上岗的一律绕道。此外，网上交友的陷阱也要当心，打着交友的名义啊，让你去点那些不明链接、下载陌生 APP 的，很有可能啊就是诈骗。这一旦上钩啊，就有可能被裸聊诈骗，甚至是敲诈。还有说带你投资理财、一起赚钱的，别信，更有那些以提供特殊服务为诱饵，让你提前转账，这转完钱就被拉黑，网线那头啊是谁你根本不知道。只要涉及转账，一律免谈。总之一句话，不管对方怎么说，只要涉及到转账、扫码、共享屏幕，马上警惕。拿不准的，问家长、问老师，或者直接打96110。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提示一下啊，稍后呢半点以后给您解答问题，您记好参与方式，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

0: 新闻广播。
1: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2: 现在不敢睡凉席，怕寒气入体，腰疼腿疼。但是啊，牛皮凉席不一样，它是温凉感的，不是那种刺骨的冰凉。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铺上牛皮凉席，既解决了出汗粘身的问题，又护住了你的关节和肚子，这才是三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清凉不伤身，养生又舒服。在哪里买呢？必须要看这床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的价格降到冰点以下了，不用3000多、2000多，甚至1000大几都不用。今年啊，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够拿到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没有100-200根本不会给你。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可以预定看席，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看席。而且相比于睡床单三五天的换洗，省了多少的家务活。都是头层皮，1029这个价格没得说。而清凉睡眠的重要性，幸福感的提升，这1000块钱真的是值回票价了。说白了，不就是暑假很多朋友旅游的一个晚上的住宿钱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各位听众啊，下面这个电话呢，要赶快记一下了啊，400-878-8323。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特别拿出了100万的眼贴红包啊，感恩回馈咱们江苏听众。那么这次补贴规模呢特别大，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江苏听众啊都能用上好眼贴。只要是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那现在就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呢都能领取一份眼贴红包啊，直接呢就多得78元的加强版正气眼贴，人人啊都能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呢再赠送周年庆大礼包啊，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的，看啥呢都像隔了一层雾啊，再加上最近啊天气闷热。很多叔叔阿姨呢眼睛是黏黏糊糊的啊，特别难受，还干涩发痒，迎风见光啊刺痛流泪。那你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正气眼贴，贴上呢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啊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用完以后眼睛是不黏了，不流泪了，看啥呢都越来越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等等问题啊轻松缓解。话不多说，那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呢只要10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那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大礼包啊，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熠熠金条火热销售中。

0: 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晷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啊，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对话框啊，像朋友一样啊，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嗯，欢迎您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叫布叶的朋友说呢，这个事业单位的编制员工在春节、元旦、五一等法定节假日啊正常上班，那单位呢以发放的是公休假补贴为由，哎，拒绝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发放节假日加倍，就是加班3倍的这个工资，到底合不合法？因为这个是一个人事关系，不是一个劳动关系，不能适用劳动法吧？啊，怎么看？
1: 对，他这个单位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他是这个事业单位的编制，事业单位的编制呢，国务院啊，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他的这个职工的工作时间有规定，那么对于这个加班呢，他规定呢，就是说如果是加班的话，应该是安排同等时间的补休，也就是说安排时间补休是一个原则，不是以支付加班工资为原则。所以说呢，这个在编的啊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啊，只能是按照这个时间来补偿。
0: 只能补偿吗？他是提到单位是以发放公休假的补贴为由，就是发的是公休假补贴也是可以的。他不是说补休，
1: 就是说，
0: 对吧？
1: 如果加班一天，那就给他补休一天，就是补休时间，不是补休工资，啊，不是补工资。那么加班，150%啊，一直到300%的，这个是属于劳动法对于这个，合同制的工人，啊，那么进行的一个加班的一个补贴的办法。那么他是事业班，事业编的。他不应该用这个。那么这个呢，在这个刚才一开始讲到的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人事关系，他这个国家机关和这个事业单位的人员呢，他属于这个啊这个在编的编制人员，他属于人事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所以呢，如果说就这一类问题申请劳动人事仲裁，应该是不被受理的。
0: 但是劳动人事仲裁其中也有人事争议仲裁，也在那个仲裁委，这个也不可以吗？它既是人事关系，
1: 人事仲裁的，对，人事仲裁的范围呢，应该只局限于这个离开这个单位，比如讲除名辞退、辞职。

0: 离职合不合理啊，合不合法，就是离开单位，这个发生人事仲裁的话，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应该受理的。
1: 啊，
0: 还有呢，
1: 加班费不可以是吧？
0: 对，还有呢，就是就履行聘用合同发生争议。你像这位听友他提出来呢，显然他是这个在编的，在编他不是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聘用合同。那么如果说就这个加班的这个补休的时间和补休的工资来进行这个人事仲裁的话，不会被认为是因为聘用合同发生争议。
1: 嗯，不会受理。那如果说他对这个有异议，需要去反映一下，到哪儿去反映？有没有一些渠道呢？嗯，
0: 我觉得这个过多的呢，应该是属于这个单位的这个管理层面上，所以呢，跟这个单位沟通。那么单位沟通呢，单位执行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加班的补休的原则呢，也是正确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也做一个普法，或者是普及一下这个管理制度。那么建议呢，像这个在编的人员呢，在这个加班这个问题上面，一定要牢固的这个建立一个是补休时间，而不是补休工资。
1: 如果补休工资也是可以的，单位自愿应该也是可以，对吧？
0: 对，可以。
1: 好，
0: 单位如果同意也是可以。
1: 对，他这个事业单位可能有两种用工形式，有可能比如有在编的一波，那这个是按照您说的这样的来处理。那这个事业单位可能也有招聘的，类似于劳动关系签合同这种。那这个如果说加班，那就按照劳动合同法有三倍工资来支付了，对吧？
0: 那可以申请仲裁的。
1: 哎，那是不太一样的，
0: 而且也应该按照三倍工资，
1: 是就有区别了啊。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我们再抓紧看一条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飘雪的朋友说，想要回彩礼，有没有时效的限制？应该是普通时效三年吧，这个还要具体分一分吗？从哪个节点来算？怎么主张这三年啊？
0: 对，三年呢，我们要普法的呢，就是说这个三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给大家一个两种办法，一个是办理登记结婚的，一个是没有办理登记结婚的。没有办理登记结婚呢，就是说从这个跟他对方要这个要回彩礼这个时间点，对方不给就开始计算了。还有一个呢，你知道对方根本不可能结婚了，比如讲对方已经跟别人结婚了，那么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计算。那么另外呢，就是办理结婚的。办理结婚呢，就是你跟对方主张，或者是这个离婚了啊，从离婚开始的那个时间点计算三年。
1: 嗯，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陈毅律师做客节目哈，陈律师再见。
0: 再见，谢谢大家。
1: 哎，不客气。好，这会儿有朋友在大蓝鲸留言问我说，高老师可以咨询吗？那当然可以。怎么咨询我要着重说一下，请您发送到啊高爽说法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那儿所有的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那如果您要找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啊，女子呢入住西安一家酒店，晚上啊突然就断电，大半夜的突然断电，就打电话问前台，哎，一问才知道酒店竟然倒闭了，半夜啊酒店倒闭了。也是离谱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住的酒店晚上突然断电，以为是停电了，结果是酒店倒闭了。15日啊，逍遥馒头蟹住在西安的一家青柠酒店，晚上突然断电了，打电话问前台才知酒店已经倒闭了，他直呼好离谱。16日他告诉记者，昨晚断电的时候前台只有一个小姐姐在忙。
0: 好，来，网友说太离谱，不能等到天亮再倒闭吗？是不是大半夜的啊？好，来问一下，这个酒店呢收了房费是吧，应该提供一个完整的住宿服务，结果半夜说我倒闭了，你赶紧要搬走是吧，你赶紧走，那这个是一个根本性违约吗？陈律师。
2: 这个可能就是网友向这个媒体爆料，然后媒体就直接引用了他的这个说法叫倒闭。这个倒闭呢不是个法律用语，这个就不太清楚他倒闭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倒闭呢按照我们理解它可能是一个主动关闭的一个行为。那么它白天还在收这个顾客还在入住，到晚上突然之间它就把这个店给拉
0: 了，
2: 然后门就这个相当于就关门，就不提供服务了。那这个呢这个就是这个明显的是一个违约行为了。
0: 那是违约还是根本性违约有区别啊？违约一般主张违约责任，根本性违约
2: 他把店都拉了，他就是不提供服务了嘛？那对，店都断掉了，他就无法提供这个服务，无法提供这个服务，人家这个合同就根本就无法就再继续履行下去了，而且还是住的个半夜的情况下，是吧？
0: 对，
2: 那绝对是个根本性的违约。
0: 是，那根本性违约啊，首先是可以要求退房费，对吧？这最起码的第一步。完了以后可以主张哪一些损失啊？我半夜去大马路上找酒店产生的差价也好，打车啊、交通啊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一并主张呢？
2: 对，这个只要你能够举证嘛，你说因为这个他这个关店导致的损失，都应当由这方由这个酒店来进行赔偿嘛。
0: 有网友留言说，精神损害抚慰金，大半夜的，也是惊吓是吧？这个可能很难哈。
2: 这个可能就没有了，对，这个是个商业交易，这个就很难去追究这个精神损害。
0: 但是有一点，您刚刚提到，如果说这个酒店他明知道我马上就要关门了，马上就要倒闭了，对吧？我还在接收客人，明知而为，然后半夜我就关门，你们就走，对吧？有恶意，对不对？有没有欺诈？
2: 对，这个是不是存在一个欺诈？这个是不是存在一个欺诈？当然，这个欺诈你也很难证明，因为他这个公司的这个关门。到底是谁的决定啊？是他收到了这个行政处罚，还是法院突然来了一个这么破产关门，还是他们公司高层突然决定说，至少来讲，他们的酒店的整个经营的团队当中的一些服务人员，他们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他们还在接待这个客户，所以这个欺诈到底是定在什么层次上，到底如何来举证，这个呢是比较难的。
0: 很难啊，你怎么来证明？怎么来证明他已经知道明知而为？这个举证就很难啊。
2: 对，他的这些员工在收客人的时候，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要倒闭
0: 啊。但如果老板知道呢，对不对？是吧？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欺诈，但你很难来证明老板早就知道想这么干，对吧？那如果很难，因为如果欺诈可以退一赔三，这个很难举证，那就只能适用于根本性违约来主张了，是吧？
2: 对，是的。
0: 好，那这个协商不成啊，去消协举报投诉啊、起诉啊都可以啊。好，
2: 对，
0: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突然就断电嘛，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啊，赶紧就走人，关着电梯啦，怎么样受伤啦，假设啊，所有产生的损失商家是要赔偿吧，如果这样的话。
2: 是的，对。
0: 那这个平台要不要担责任呢，这事儿？
2: 这个平台来讲的话，这个就很难让平台承担责任，因为你要证明平台是明知这个情况的，这个很难。
0: 那你平台你没有监管吗？它的经营状况啊怎么样啊？这个有没有一些预判呢？能够了解啊？也完全任何责任不担是吧？
2: 这个平台呢是很难监管的，平台通常会有可能会让商家呢提供一些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可能后续可以用于你损失的赔偿啊。但是在经营过程当中，这个企业到底经营的什么状况？它到底的财产状况或者是资金链的状况，是什么状况了？这个平台是实际上是很难来监管的。
0: 所以平台不用担责。
3: 任何添加剂和赋形剂保留了蜂胶中最完整的活性物质，它拥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对夏季常见的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和体质下降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很多朋友坚持服用后，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和气色5个方面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那为什么夏天血压会降

0: 低呢？天热出汗多，盐分跟着汗液流失，血容量下降，体表血管扩张，血管阻力减小，血压自然就下来了。但问题是，血压降得太低，器官供血不足，反而容易引发缺血性脑卒中、心绞痛这些严重后果。所以血压一低就擅自停药是非常危险的。除了血压，夏天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喝冰水诱发心梗。冰水本身不会导致心梗，但如果您的血管里已经有了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会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狭窄的通道一下子堵死，心肌缺血就这么发生了。更有很多人问，日常生活我喝点功能饮料是不是会有好处？功能饮料是电解质补充饮料，适合大量出汗后应急用，但如果运动量不大还天天当水喝，里面的糖分和钠盐反而会加重肾脏负担，长期下来得不偿失。那面对这些夏日的健康挑战，蜂奶宝蜂胶液具体能帮上什么忙？蜂胶是蜜蜂采集树脂挥发油芽孢，经过口腔反复咀嚼加工后，涂在蜂巢内壁形成的具有芳香味的胶状物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蜂奶宝的原料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巴西亚马逊河流的植物，为了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抵抗病原菌，进化出了极强的自我保护能力。蜜蜂采集这些树脂酿成的蜂胶，有效成分含量远超其他地区，其中酒神菊绿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1/10，非常珍贵。蜂奶宝坚持使用 A 级原料，浓缩原液的形式最大程度保护了有效成分的活性。它集动植物精华玉体，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其中黄酮类、贴息类、芳香酸和芳香酯类化合物是最具保健功能的成分。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蜂胶如何帮助您在夏季调理体质，欢迎拨打400-025-1818这部电话，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解答。回到蜂奶宝蜂胶液的作用机制，它之所以能在夏季健康管理中发挥作用，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蜂胶中的黄酮类物质能改善血管弹性，舒张血管，帮助稳定血压。第二，它能软化血管，改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小板聚集，这对预防血栓类疾病很有意义。第三，蜂胶能增强细胞活性，促进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蜂胶不是药，它是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但可以作为日常调理的好帮手。有位70多岁的老人透析多年，以前经常感冒，精神极差，服用蜂奶宝蜂胶液2年后，感冒少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老伴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夏天很长，愿您和家人都能稳稳当当的度过。
1: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我省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那么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

0: 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沿江以北27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
1: 记者连线。
0: 根据国家近期监测数据，全国登革热病例持续增多。无锡疾控也通报，来自自从这个学校放暑假以来，无锡市累计报告输入性登革热病例5例。那么病例分别由印度尼西亚、泰国、马尔代夫境外输入。江苏省疾控专家提醒，近期高温多雨，蚊虫肆虐，那么这个传染病啊迎来了这个高发期，出游防护千万不能松懈。那么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祖明你好。
2: 老任你好，那其实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呢，不管是国内的南方城市、山林海边游玩，还是出境前往热带地区旅行，蚊虫的叮咬风险都大幅的攀升了。看似普通的蚊子包，其实是暗藏风险的。那么，省疾控中心湘美所所长楚洪亮就提示到，大家前往出行的目的地之前呢，一定要查询一下疾控肯亚热、登革热和寨卡等蚊媒传播疾病的流行状况。像东南亚、南美和非洲等热带地区呢，它就是一个蚊媒疾病的高发区。那蚊虫叮咬的过程可能会传播登革热、疟疾、流行性蚁脑等多种疾病，尤其是白天出没的花蚊子，它的叮咬非常迅速，那么攻击性也非常的强。那么一旦被叮咬之后，身体出现了高热，浑身的肌肉关节松痛，包括一些头疼乏力，皮肤长出异常的一些皮疹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当作是普通的感冒去对待。那么专家也特别提示到大家，出行呢尽量住在有空调或者是装有防蚊纱窗的地方，那么要清理一下居住地室内外的一些积水，关好房间的纱门纱窗，使用蚊帐蚊香这样的防蚊用品。那么市面上的一些花露水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都能起到驱蚊的作用。那么一个是清凉止痒的经典的一些花露水是不驱蚊的，另一种叫做驱蚊的花露水，它们其中呢会有一些避蚊胺的成分，所以大家购买和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区分。而前往一些登革热、疾控肯亚热流行区域的时候，像东南亚、南美洲、非洲之前大家要查询疫情风险等级。好帅。
0: 好，谢谢祖明的报道。下面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南京临空产业发展大会召开，那么东部机场集团发布了航线网格布局规划，具体如下：启动南京至釜山、塔什干、班加罗尔三条国际客货运新航线，为打造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提供通道支撑。那么南京机场和张仪机场、深圳机场、新疆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引入国际一流的运营经验还有航线资源。最近南京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连接线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左线超大断面矩形阵顶管顺利完成接收，左线长274米，右线长249米，最大埋深 17.8 米。工程位于老城核心区，下穿护城河、明城墙等，地质复杂，属国内施工难度顶尖的同类顶管工程。份呢，更多的反美的情绪和共识呢，怎么解读美国打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的效果和后果？
3: 实际上在美伊战争的过程之中啊，比较早的一个案例是3月8号，伊朗就指责美国对格什姆岛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当时按照伊朗的说法呢，造成了岛上大概30个左右的村庄直接供水中断啊。当然后来美国方面对这个打击本身那么采取了一种这个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打击海水淡化厂的之前啊，其实各方主要还是通过打击这个电力设施，因为海水淡化厂它极度依赖电力，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来试图迫使海水淡化厂首先关停。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海水淡化厂在中东呢不光是民生，它首先也还是维持你的最基本的这种比如说能源体系的输送跟运转的一个基础，所以你也可以认为它跟很多的电力设施一样，它本身现在也很难分得清楚是不是纯民用了。那么对伊朗来说呢，海水淡化厂被摧毁，包括它的像桥梁啊、像医院的这些目标被打击，那么在伊朗国内确实是带来了这种很强硬的反美的声音。而且我们说在之前呢，伊朗方面这种大量的人员伤亡，其实本身也给伊朗国内的这个民众的态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呢，在美伊战争之前一个阶段， 美方应该也基本上确

0: 这个战略轰炸不太可能直接颠覆伊朗政权，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就是如果他认为找不到其他的方式去颠覆政权，那么会采用这种惯性的方式，因为这个方式对美国来讲似乎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我们说美国在周边的基地被打击，那么美国国内是安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方面很有可能还希望用这种方式，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真正的可能性迫使伊朗退出战争，但是呢，美国国内很多的从政治人物到军界人士，他们是支持用这种方式，那么说所谓的削弱伊朗。
1: 嗯，也就是说，美国可能在发动这样的打击之前，心里也清楚，啊，打几个海水淡化厂，包括打几座发电站，没有办法摧毁伊朗的抵抗意志，没有办法让伊朗选择妥协退出战争。但是，这仍然是他们现在仅有的，甚至说就是这非常少有的能给伊朗施压的手段。对吧？那么潘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虽然呢对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包括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桥梁啊、隧道啊、在建的核电站啊等等这些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但是目前来看，总的来看，打击的规模并不大。不是说我一下把你这一个区域或者怎么样全给你炸了，哎，打的是一座这个海水淡化厂，打的是怎么样？那么怎么看待美国控制这个打击的范围呢？就是还是有所克制吗？
0: 我觉得这个不是克制，主要还是因为美国方面的成本考虑啊。我们说在之前的伊伦梅姨战争的时候，美国军方在美国国会的公开的报账是290亿。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像哈佛他们的一个研究认为，在开战四天消耗的爱国者的弹药大概相当于之前四年乌克兰所消耗的爱国者弹药，就是这种高成本的强力的空袭，那么对于美国的武器库的影响，那么其实也是致命性的。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一轮战争里面，美国人基本已经确定了他

0: 似乎没有那么的大。首先还是因为它需要时间去调动力量，去调动弹药，那么甚至它有可能会去评估它的这个消耗，它兜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弹药可以供它挥霍。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美国方面不想，更多的还是美国自身的军事工业体系很难保证它的这种挥霍跟消耗。
1: 那么樊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军现在又打了基础设施，又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的事情，打了很多以前没有打的目标，但是伊朗并没有表现出可能会妥协可能会屈服的这样的姿态。那么美军下一步会怎么做呢？会不会继续升级，继续扩大自己的这个打击的范围，比如说像之前预测的什么夺取哈尔科岛啊，攻击甚至占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一些关键目标啊，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这个从军事角度来讲，上一轮打击的时候就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出现，
1: 但是没错，
0: 没做的原因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成本的考虑。我们讲现打到现在这两天，美国方面已经就确定至少有三人阵亡啊，那么可能这个数字有些人统计认为有可能要翻至少一番，因为在这个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这种复合打击之下，其实美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体系的表现怎么样，美国人自己应该是很清楚的。这还是在这个隔着海峡的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美国基地，那如果说到了伊朗境内，那么伊朗很多之前够不着的一些弹药可以够着的情况之下，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说美国当然有能力把部队派上哈尔科岛也好，格什姆岛也好，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上面所谓七山的任何一个岛，但是你派上去的目的不是上去，你是要守在那儿，你是要想把伊朗的力量往伊朗境内去挤，那这种过程那就势必要承受损失，那美国能不能承受这个损失，愿不愿意承受这个损失，何况我们说它也不光是兵源的问题，装备的损失，你的登陆的过程之中，你的舰艇要冲到伊朗的相关的这个岛屿附近，那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就是这种高风险的地面行动对于美军来说要不要做，那么做了的话它的收益是什么，那么如果说只是占了格什姆岛也好，只是占了哈尔科岛也好，那是不是能够让美国方面在之前一个阶段中损失的这种面子和美国国内的支持回来，很难。但是你要说以更大的效果，那我觉得美国方面现在抱多大希望，那么是不是就是一种赌博？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军事手段里面它还是要考虑政治的效果。那么你地面行动，那么如果成功啊，当然有可能会取得效果，但是成功的概率多大，或者说失败的概率有多大，这个我觉得美国国内是要讨论。你看包括特朗普自己就开始提到卡特，就是卡特作为美国总统来讲，他的任期的终结跟这个伊朗人质门事件有关，那么卡特本身来讲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其实还不错，但是最后伊朗人质门事件给卡特的总统生涯打了一个特别糟糕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在认真正考虑这个问题。
1: 所以这个所谓的夺取哈尔科岛也好，或者说一些地面的行动也好，稍有不慎玩脱了，有可能对特朗普的政权都是不能说灭顶之灾嘛，就是有可能把你拖下总统宝座，有这个可能是吗？
0: 比较大的风险吧。
1: 啊，好，感谢樊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来解读这个伊朗面对美军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对其基础设施的打击，伊朗到底怎么回击的，反击的效果怎么样，相关的话题，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

0: 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3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心疼，2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犹豫，999入手牛皮席，您得抓紧时间了，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幺九零零，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几千的席子，做推荐快20年的时间，行业什么样，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那这一次999入手牛皮凉席，真的是不亏啊，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幺九零零，下单就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4-5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3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3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3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加30块就是1029，赶快加单吧。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晷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0: 记录时代。

0: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很多朋友没有参加上。那么趁月底前还有最后的机会，现在呢，您需要补钙还可以打进电话抢名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那么它不是普通的钙片，每一粒都有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呢，一个月少说50-60，好一点的钙片要上百块，这还只是补钙。那么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带来的限时特惠，钙加上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38块钱一个月就可以体验，帮您省掉足足110块钱。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高端钙一个月只要38块。虽然沙特和美国是这种军事上紧密的绑定啊，但是呢沙特也在跟美国博弈。啊，就是我沙特的这个境内的基地，你不能用来打伊朗，你这个是对我是不利的，对吧？沙特也在提相关的要求，提条件。怎么解读沙特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博弈呢？沙特在现阶段，他对于美国、对于伊朗、对于美伊的战争，他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呢？比如说更倾向谁，或者怎么样？他这个立场，
2: 我觉得中东的国家，或者说每一个国家，他的这种态度都是倾向于自身的安全。你其实对于沙特、对于约旦、对于科威特、对伊拉克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首先所有人都知道伊朗的能力比之前想象中要高，而且伊朗方面也敢于使用自己的导弹、无人机这些能力。
1: 对，
2: 那么对于这个在伊朗就可以说是你比如沙特跟伊朗的也是对门国家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自身的安全怎么办？如果说美军基地真的就离开了，那么是不是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这个我觉得沙特也要考虑。所以你看沙特为代表的一些中东的国家，在之前的梅姨战争的过程之中，你能感觉到他开始去做一些在地区的安全框架调整上面能做的事情，那么包括我们说像引入巴基斯坦，包括跟土耳其的一些关系的提升，那么这都是有原因的。那么整个的梅姨战争本质上也是就是中东地区安全框架失衡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必须要调整这种整个的框架。但是大国跟小国不一样，小的国家很多时候他其实没有能力去调整，比如说跟美国的关系，那所有人现在都明讲，你比如说美国跟一些中东的小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不对等的，那你比如说像约旦说跟美国的这个军事协议只要涉及到反恐，那这个谁来定义哪些是反恐呢？所以这里面很多事情我们说大国跟小国还终归是不一样，但是对于整个中东来说，我觉得各方无论现在的表述如何，无论跟美国的关系怎么样，其实都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冷战之后大家认为中东那种啊美国一家独大，那么整个中东没有人能挑战现有的这个整个安全框架的局势，那么已经是过去了。那么整个的安全框架其实因为美以战争，因为加沙，因为红海危机，已经明确的让各方感受到这个安全框架有了很大的问题。
1: 那么怎么展望接下来的形势？我们先来说一下美伊谈判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吧。按照目前这个越打越激烈啊，双方都这个杀红眼了，民用设施也都打起来了。这个情况是不是意味着美伊双方离谈判桌是越走越远，回不去了呢？
2: 我觉得谈和打不矛盾，就像之前说停火的时候，我们明讲就没有停过火
1: 啊，
2: 但是各方都需要停火协议的时候，大家可以说我们即便再打的也叫停火状态，这个是各方的需要压过了这个现实。但是你看现在比如说北海布伦特原油今天已经涨到90美元以上了，就是如果说油价继续飙升，各方的经济压力增大，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增大，也许还会再谈，但是短时间内谈出一个结果的概率我觉得是比较小的。那么另外就是美国方面会不会在之前的这个空袭始终

0: 不奏效的情况之下，采取这种冒险性的，比如说地面行动、两栖行动，这个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性在。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各方的表现有可能会影响整个的局势。就是如果美国方面真的冒险成功，那美国可能会有更大的信心，但是如果说冒险失败的话，那么也许梅姨战争还真有可能能告一段落了。那这个我觉得总的来讲，就是现在美国国内的整个的这种决策的流程跟相应的所谓美国人相信那些体系的有效性是最值得怀疑的。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哪怕现在打得很激烈，哎，不代表双方不会谈，是吗？
0: 我觉得会谈，你不会谈。
1: 啊，但是你都打到这个地步了呀，双方这民用设施都开始打了呀，那这个积怨越来越深，这个所谓国仇家恨越来越深，这还有谈的基础吗？就像伊朗，
0: 我觉得两边其实都不能承受打，就是两边都打不出一个更好的结果。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双方其实都很清楚。那么当然可能伊朗的士气上来了，而且伊朗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种能力会不会因为其他一些因素出现影响，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说。总的来讲，就是各方想要通过单纯的军事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到现在为止来看是不可能的。
1: 嗯，哎，白老师，我想聊一个话题啊，您刚才提到伊朗有点就是说打出自信心了，对吧？这我看很多那个媒体分析人士也提到，伊朗之前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啊，对吧？因为伊朗这个住在霍尔木兹海峡边上这多少年了，没有说真把霍尔木兹海峡封起来过，他也不知道，哎，我一旦封起来，还真的能跟美国去博弈，成为一个就是核弹级别的一张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虽然这个自信心打出来，但是你的整个经济民生的情况还是很差呀。你这遭到美国的封锁，包括在这个从2月28号开战到现在，伊朗国内还是这个物价在涨，经济这个民生高度承压。那么这些跟所谓的自信心打出来了，这个不矛盾吗？就是你怎么看这中间的拉扯呢？
0: 首先对于伊朗来讲，没有梅姨战争，美国人会解除对伊朗封锁吗？
1: 哦，那也不行。
0: 就是伊朗其实已经被逼到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再糟糕的境地了。他还能怎么样？再糟糕就是最多，比如说美军大规模地面行动，这已经是大家想象当中唯一可能再为恶劣的结果。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基本上是伊朗因为长期的这种制裁，他的国内的经济民生受到很大压力。如果不解除制裁，他其实没有什么办法。那么本来是看不到解除制裁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单方面的美国自己搞出来的东西。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你说伊朗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吗？就这个我们说在外交和方方面面的博弈里面，不要把其中的一方逼到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认为自己处在优势的一方会面临这个情况。当然这个情况是美国人会犯这样错误，伊朗也许会。所以我们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你刚才讲核弹模式，那这个模式其实是炸不出好处来的。
1: 嗯，
0: 他只有可能炸出更多的
1: 输
0: 出。对，那么当然现在对伊朗来讲，就是是不是说就是想要获得，包括我们讲是不是能够获得，这里面我觉得其实对伊朗来说也不是说100%的一个好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现在至少来看，伊朗似乎是看到了解除制裁的一些可能性。
1: 嗯，我看到有网友这个总结的这个就是什么呢？我可以接受双输，但我不能接受你美国单赢啊！说这个伊朗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道理，白老师？
0: 我觉得现在伊朗其实还是希望就是借助这个筹码去谈判把制裁解除，那个对伊朗来说可能才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果。
1: 嗯，就是通过自己的斗争，让美国感受到战争的压力，然后最终寻求自己这个解除制裁，发展经济民生，是吧？好，感谢白老师您在今天节目中精彩的点评。各位，以上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另外最后啊，再提醒大家，我们八月份的知识背包课还剩最后的名额，8月8号到8月13号，我们独家定制的6天5晚的精品行程，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经历星辰草原大海的三重美景暴击，好吧？可以拨打电话咨询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好，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

0: 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5: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时间，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啊，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从每天我跟您打招呼开始就开通了啊，号码是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你就打这个电话。再报一遍啊，025-8465-2577。这两天天气不好，我看天气预报又要下好多天的雨，挺烦人的啊。在路上开车打起精神，注意安全，好不好？这个时间像南京是那个能见度也不是特别好啊。好了，这是一个事儿。我们今天还是先接电话，然后再来看微信问题啊。那个。

0: 江苏新闻广播的知识背包客的报名应该是快截止了，因为第一个团那个独立营7月27号就要出发了，第二个团是8月8号就出发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后台有一些问小东具体什么行程啊，我给你个电话，你直接把你想了解的情况直接打电话去问他，你说我是小东听众啊，我要自己报名，还是我要带我们家孩子，还是我给我们家孩子单独报名，你打电话问他好不好啊。来，这个不是那个求助的号码，这个是旅游的号码，你就这么来理解啊。我们那个项目叫知识背包客，来025-6816-8059打这个电话，有问题你直接问他，再报一遍啊，6816-8059，前面加男女区号。来，我来接电话啊。南通的胡女士，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请说，什么事儿？
1: 我1月3号吃了车祸嘛，下班回家。
0: 1月3号就今年呗，哈。
1: 下班回家吃了个车祸。
0: 出了个车祸，就是、那是先告诉我，你是开车呀还是骑车？
1: 我是骑电瓶车。
0: 那对方呢？
1: 对方是轿车。那
0: 对方是小轿车。
1: 小轿车
0: 是吧？然后他撞了你，是不是？
1: 啊，对。
0: 啊，那交警怎么定的责任？您跟我说。
1: 交警定的责任就是他是全责。
0: 啊，他全责，你无责啊？您受伤了是不是？
1: 我乳侧骨折。
0: 哪里骨折？
1: 颈椎乳突骨折
0: 是吧？
1: 对。
0: 您今年多大年龄？您告诉我。
1: 我63。
0: 63啊，那这个颈椎乳突骨折有没有压迫神经啊？
1: 压迫神经损伤了呀。
0: 就有神经损伤是吧？
1: 对。
0: 哎呦，那去哪治的呀？这个还挺麻烦的。
1: 那当时呢，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车子就是往前有好几米，至少十几米，人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昏迷了、就是、在现场是吧？
1: 然后就是110啊120啊，什么谁打的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在医院的途中我就醒了，我说我怎么什么回事，他说你已经出了个车祸。什么啊？我出了车祸。然后到医院以后呢，就是车子上下来呢，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车架子上下来呢，我就要上厕所，然后就是下来一个恶心呕吐，然后就是腹泻就这样。然后就是又上去，然后配到那个
0: 这个细节不说，您就告诉我这1月份嘛，治疗到现在怎么样？
1: 治疗到现在就是一直就恶心呀，我就1月份到3个月就不能起床，起床就是恶心呕吐。就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已经有好转，就是起床可以起床了，就是反正就是经常有恶心呕吐，就是。
0: 那治疗的医院怎么说呀？就是说医生什么意思，像您现在这个状况已经算是治疗结束了，还是说后期咱们还得接受什么治疗，这个状况能不能改善呢？
1: 各方面呢都已经查了以后呢，就是也没这个，那我到上海呢就是让我复查。复查呢，我第一次复查呢，后来我又让我住了院。然后就是又要过几时呢，又要叫我复查，然后我就大概不方便嘛，我就在家养着嘛，就在这边启动那边。
0: 那不行啊！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人家上海的医院跟你说，你是20天还是2个月，你要来复查，你一定要去啊。
1: 我没去呀、我
0: 那不行啊，不方便。你说咱们是，我问你啊，你说是咱们跑趟上海不方便，这个事儿重大，还是说咱们才63岁，接下来余生就全是这种状况，一直陪伴余生，那哪个事情重要啊？
1: 哎呀，我就是后悔死了，现在又
0: 不是。那你现在，你当时让你去复查没有去，那现在去不行吗？医生怎么说？说你这个就是已经算结束治疗了吗？有这么跟你说吗？
1: 他们也没说呀，就是
0: 那你我们要去问呢。你说我现在虽然我之前做了治疗，但是我现在这个症状还存在呀，那要去呀。你我告诉你啊，你是南通启东的，刚才说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啊，
1: 我在起，
0: 你要知道，你现在那个乳突骨折呀，是分离性的吗？有没有跟你说？
1: 分离了。
0: 哎，对，好，那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啊，一般咱们在小城市的一些医院呢，可能不太治得了，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嗯。
0: 啊，既然咱们之前去过上海的医院，那就那怎么办？有子女不在身边啊？
1: 不在。
0: 那请他们请个假回来带你去上海，咱们还是我认为啊，我但是供您参考好不好？就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咱们该去大医院，既然都看了，而且在大医院人家确定了咱们的这个是叫乳突分离性骨折，是不是这个名称？
1: 啊，对。
0: 哎，那么既然咱们是在大医院把这病查出，就这个伤查出来，确定它的原因，咱们后续坚持在大医院看，为什么呢？咱们是跑了点路，但总的来说你从启东过去比我从南京过去方便多了呀。关键是那如果不去这个大医院好好的治疗的话，你说就这种情况再陪你才63岁，你就这种情况一直陪你到73 83，你受得了吗？
1: 是啊，我就是他医生说那个
0: 你告诉我，你找我今天肯定不是为了来聊病情，你是不是要聊那个保险理赔？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我来告诉你啊，我告诉你，我认为现阶段，比保险理赔那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真的去大医院把病看好，把这个伤看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就是你这种情况啊，实在是什么呢？到了最后，人家上海的大医院也告诉你说你不用来了，我们能用的手段都用完了，你这个什么起床就晕呐，或者经常吐，这个我们也没办法，除非医生这么告诉你，知不知道？如果医生没有亲口这么告诉你，你现在不要考虑理赔的事情，你给我积极去治疗，知道吗？你现在如果说把理赔该做的工作都做了，那你后边你继续晕继续吐，我问你怎么办？理论上说你后续再有问题你还可以找保险公司，但是很麻烦呢，保险公司会让你证明啊，你比如说啊，你是一月份的交通事故是吧，咱们现在过了半年，好，那我问你，如果再过半年到了2027年了，你仍然啊血晕呢呕吐，但是你保险理赔在2026年，因为我介入了嘛，马上保险公司都赔了你了，对不对？然后半年以后你再去找保险公司，你说哎呀我不行，我还晕我还吐，人家保险公司就会问你啊，怎么证明你现在的晕啊吐啊是跟那起交通事故有关？我跟您说啊，很难证明的。
1: 嗯，
0: 知不知道？所以我猜到你今天找我呢是想问保险公司怎么赔你钱的事，但是现阶段我建议你啊不要进行理赔。
1: 嗯，
0: 你不要急，只要你不进行理赔那钱跑不了，他早晚得赔你，知不知道？所以你不要急，是不是？我现在不赔慢慢我拿不到赔偿，不存在啊，不存在。所以保险公司是不是催你了？
1: 他说过几次，
0: 对吧？我告诉你啊，他着急结案理赔是因为他有考核，他手上有你这个

0: 啊，今天的这个听众，我认为他不明智的是，他应该积极的什么回去，我自己在家什么调理调什么调，啊，应该积极的，既然去上海去看了，应该积极的去。
1: 我跟他要多少钱，或者那这个最起码我这个看的这个医疗费他得赔啊，是他撞的我。
0: 你现在花了5万块钱医疗费，你5万块钱医疗费都让人家赔啊？是这意思吗？
1: 我
0: 不直接，
1: 这个、
0: 你要这样我就挂电话了，你直接回答我问题。
1: 那这个就看交警定责了怎个那个不？
0: 不是定责，刚才不都说过了吗？你主要责任，他次要责任呢。那么你现在花了5万块钱医药费，你要跟对方，你觉得对方出多少？
1: 我
0: 要
1: 他出多少？他最起码出到一部分。
0: 一部分是多少？一半是吧？你刚才说是一半吗？你方言我听不清。
1: 嗯。
0: 你觉得对方出一半是吗？我觉得你开始跟我说那意思，你感觉你这5万块钱都要跟对方要，你是不是你是跟人家要钱的时候，是不是5万块钱都跟人家要，让人家出？
1: 就是先跟他说，叫他拿那个钱的时候，他就一直就说没有钱。
0: 那你要的没有道理，你是主要责任，就是说你们俩撞起来，这事怪谁？怪你，主要怪你。不是说谁受伤谁是大爷，那这事主要怪你怎么能够医疗费你花的都跟人家要呢？你换成我的话，我也懒得搭理你，你这人不讲理，主要是你的原因才造成了交通事故了，然后回头啊，你花了5万块钱都跟我要，我还搭理你啊？你也不讲个道理。为什么定责？不就看谁的责任大小，这事主要怪谁吗？那你们俩撞起来，这事主要怪你啊。你老公骑个电动车还载人，人家交警定你主要责任就是能撞起来，这事主要怪你自己啊。你怎么可能5万块钱都跟别人要呢？来，我教你怎么要这个钱，哪些钱是可以跟对方要的，好不好？
1: 啊好，
0: 哎，如果说那要不来，那没什么办法，对方也是个人，那你可以告他，这是对方肯定没有保险，是不是？
1: 没有保险。
0: 哎，那就是了嘛，对方肯定没有保险这种情况。但是我告诉你，交警告诉你说，对方是两轮电动摩托车，最重要的意义是告诉你，在理赔的时候可以参照机动车理赔。
1: 哦。
0: 那么我拿5万块钱为例，我告诉你怎么赔这个钱，好不好？啊，假设你老公花的是医疗费是5万块钱整啊，那么对方参照交强险的赔付，对方要先赔你18000，好，5万块钱减掉18000是多少啊？32000，我们编辑，你们拿着计算器给我算来，啊，5万块钱减掉18000是32000，剩下这32000按照你们俩主次责任来分，知不知道？那么交警一般呢，在没有明确主次责任比例的情况下，剩下这32000不是你老公的智商花的吗？对方赔多少呢？赔32000的30%，9600，是不是9600啊？你在听我节目吗？
1: 听着。
0: 哦，5万块钱减18000不是32000吗？
1: 对，
0: 算给我啊！
1: 算给你
0: 啊！不是，我不是跟你说话。你还至于拿个手机在那就这点数要倒腾半天，口算都算出来了。32000，9600。那么对方要赔你多少？对方赔你18000加9600，就是你这5万块钱里边，对方赔你这些加起多少？27600吗？我有没有加错？我没加错的话啊，所以你不能够都跟对方要，知不知道？你花5万块钱，对方只赔这些。然后医生不是说你老公有可能够得上伤残等级吗？那你记得啊，你老公这种情况，假设评到10级还是9级，你记住，伤残等级的钱和你老公的误工费、营养费都算到啊。

0: 如果不超过18万，对方得都赔。所以咱们现在把医疗费和伤残等级的钱、误工费、营养费分开算，这是两笔账，知不知道？哎，医疗费里边对方先赔你18000，剩下的18000以外的部分，因为你老公治疗还没结束呢，还有2次手术呢，所以你50000肯定不是最终的医疗费嘛，对不对？肯定要比50000多。哎，不管你老公花了5万、6万、7万、8万，刨掉18000，剩下的钱人家就赔你30%，30%，啊，大头你自己担，谁让你是主要责任？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哎，是这么赔，交警告诉你说对方是机动车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在这里。另外你要钱的要的有理有据，你不能够上去，你受伤什么了不起？你受伤谁让你受伤的？不是你自己骑车不规范你才受伤的吗？所以你不能说50000块钱他都得赔。没有道理。是重点是这个，而且对你来说，接下来你老公2次手术结束之后做伤残等级的评定，这是重点。伤残等级评定的那个钱不少的，你老公多大年龄？
1: 70
0: 是吧？哎，那伤残等级的评定的钱不少的，那如果十级的话，可能也应该有个，我看啊，十级应该有个50000左右吧，好像是。我没具体算，应该但是不少的。那么那个钱，伤残等级的钱，只要不超过18万，对方都要赔，知不知道？哎，是这样的，哎，那么个人之间嘛，能协商就协商，协商不了的话，那我们就起诉呗，因为他又没有保险，
1: 他没有保险。
0: 哎，对的，对的，哎，所以我说不行的话，就只能起诉。
1: 没有驾驶证，没有保险。
0: 这些，你今天给我打这种电话，要记住的是什么？要记住的是咱们哪些钱可以找对方要？好不好？
1: 好的。
0: 哎，不会说我是小东的听众，我打电话给小东了啊，他该赔不该赔，他都得赔我，你没有那种事儿啊？
1: 不是这种意思。
0: 对，咱们得明确，就是该咱们要的钱，咱们要得有理有据，这个不能凭感觉。我觉得50000块钱他赔我多少合适，这不行，知不知道？要多了人家不愿意给，要少了咱们吃亏，不是吗？哎，咱们要知道我到底能要多少。咱们以50000为例，刚才算下来27600吧，我要没算错的话。好，就这么说啊。
1: 那要是起诉的话，这个起诉要这个起诉费吧？
0: 要起诉费，没有多少钱。然后呢，你也可以向法院提出，由他来承担。法院会根据最终的审判的结果来考虑，这个钱是都对方承担，还是你们两个按比例承担。这要看这个官司打成什么样。但是你可以提出这个诉讼的费用由对方承担，这你可以提啊。
1: 那要是起诉要走哪个程序啊？
0: 这个我现在告诉你，你也记不住。等你老公治疗结束了，你直接去法院问就行了。我现在告诉你，你能把我以上说的话记住了就不错了。好嘞，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好嘞，再见。
0: 你给我算出来了吗？对呀，那他50000块钱，我请问我算的对不对呀？你要告诉我啊。那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听一下节目呢？那你把声音开大一点，不能听错了吗？好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我是不是没算错，27600啊？来，有人问我说那个云淡风轻问有纯钛的不粘锅吗？我告诉你，就买我的那款，我挑的那款纯钛的可贵了。纯钛的可贵了，你说小东我条件好，没必要。我告诉你啊，你用来用去，我上周我跟你们说，我说我家里那个炒锅可贵了，全不锈钢的，可好看了，但是死重的，就死沉的，这是第一个。就我不怎么做饭，但是我每次我就简单煮个面，我拿那个锅我都嫌烦。要是咱们的女性，就你老婆用，你根本拿不动那个锅。我告诉你，我那个锅很贵。上周有人跟我说，小东，你们家是不是那个德国那个牌子？哎，是的，当时买的我那个心疼啊，包括纯钛的锅子，纯钛的锅啊，就它很难做到轻薄。你就是这些锅呀，你用下来，铁锅最好用，但是呢，铁锅就有很多毛病吗？你有很。

很多铁锅很娇气，你买到这个锅，你也不知道是你养它还是它养你，就你伺候它还是它伺候你，啊，稍微的刷的时候里边不干净，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一圈锈，啊，用时间长了那个火，比如说稍微烧个干锅就拱底了，啊，等等，好多毛病，对不对？来，我为什么说，我说你们要相信我的选品，就这次我选的康巴赫大牌子不用说了。对吧，过去这几年厨具抖音什么天猫他们家卖的最好，大品牌不用说了。他们家有你们要的像云淡风轻你要的纯钛的锅，什么那种纯不锈的钢构不锈钢的锅，他们家通通都有。啊，有的都很贵没有问题。可是我就选个便宜的，为什么？他们家我选的这个铁锅是叫钛铁。钛铁加在一起就是它在铁里边加入了一定的钛。啊，然后它有一个叫钛铁熔炼的技术，比普通的铁锅熔炼的技术高130度，就纯度更好。啊，还有很轻，两瓶矿泉水的重量，一点大概是1.2公斤。啊，很轻，就两桶的那个，两瓶的那个纯净水的重量。啊，你单手拿，你如果空锅的话，你拿在手里转圈都行。啊。这个锅一定，而且铁的传导热量，炒菜的那个我们现在叫锅气嘛，啊，就说你吃那个预制菜没有味儿，你要有锅气，铁锅用下来是最好用的，你就信我的，不用花高价钱。小东，我就想要纯钛，有的啊，你那个叫云淡风轻，你预约周五的直播有纯钛的锅，啊，有纯钛的锅。你说小东我不行，我就是我心里边，我现在就是做了病了，我就非得买个纯钛的锅，没有问题。啊，周五的直播云淡风轻你去预约有纯钛的锅。啊，但是小东同款就是我选的，我自己用的。是我选那个钛铁的。它叫钛镶铁锅，钛就是那个金属的那个钛。它就是在熔炼的时候把铁里边加了一定量的钛，但是不是纯钛的。啊，它解决几个问题。因为它上面做了一个叫什么氮化防锈层。啊，我们过两天你们到时候看直播会有个实验，就是拿那个32倍浓度的就是那个盐水啊去浸泡不同的铁锅，不同的不锈钢的锅，浸泡下来你会发现它这个钛铁的锅的防锈能力是最强的。就这个锅拿回去不用像养那个铁锅一样，我先开个锅，开完锅之后以后每次做完饭怎么养，不需要养。但同时它又是好用的铁锅。啊，你一般为什么有人想买钛锅买不锈钢锅，是因为它省事不用养吗？铁锅太烦了。哎，它把铁锅的缺点去除掉了，把铁锅的优点留下来了。啊，然后它上面你会看到很多细的那个纹路吗，啊，就是很细很细的啊，是起什么用呢？防粘锅。啊，是这样的。然后又轻。啊，关键便宜。关键便宜。我就认为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支持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支持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支持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物。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

0: 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1: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播。好了，来啊，六点钟我们回来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 ,025-8465-2577 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啊 ,025-8465-2577。冯琪杰给我发信息啊，拍了一张帅气的照片。他每次给我拍照片，他说红豆男装已经收到，已经在出差时穿上了，非常合适，显精神显气质，性价比非常可以，对不对啊，你说你这79块钱一件的 polo 衫，你穿在身上，你怎么别人看它都不是一个什么79块钱的衣服，啊，就男士的这个 polo 衫，你说它几百，啊，它都配得上。但是啊，我提个意见，这个叫冯琪杰的，他每次给我拍那个他穿红豆男装的照片是很帅气，他身材也挺好的，啊，但是都不拍脑袋，哈哈哈哈啊，你下次把你的那个，你拍照的时候肯定是拍脑袋了，但是你发给我的时候，你把它截掉了吗？对不对？你下次拍一个那个露脸的那个照片给我，啊，很帅气，是很帅气，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南通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讲，什么问题？
1: 遇到一个小事儿，就是那个3月29号，我在那个滴滴平台打了一个那个顺风车，就独享的那个顺风车。
0: 独享的，独享什么概念呢？
1: 相当就是顺风车有拼客的，有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相当就是独享的这个意思。
0: 那就是说，如果我是司机，接了你这个独享的单子，但是独享价格要贵一点呗？独享是不是比拼车你打车费要贵一点，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是听不到他没有信号了吗？你切出去再调试一下，他信号不好啊。来，我有一些听众是那个顺风车的驾驶员嘛，啊，独享，你们如果接了独享的单子，你们还能够再接其他人吗？我理解这个名字吧，叫独享，虽然我没有打过顺风车啊，但是这个名字叫独享，就意味着如果人家打了独享了，你就不能再接别人了吧？我是不是这么理解？对吧？啊，圆底锅比平底锅好用，对的，啊，圆底这次就是圆底锅，这次就圆底锅啊。有人问口径32厘米的，32厘米什么概念？你们家4到6口人，就这口锅全能够伺候了，啊，4到6口人没问题啊。有锅盖吗？有锅盖，而且锅盖是能立住的那种，就是有把手，锅盖能立住的那种，啊。怎么样？啊，我们编辑调整一下，他把电话打进来挺不容易的，啊，他肯定打的是独享。当然了，独享比拼车要贵一点呗，我这个理解也没错吧？对吧？你跟别人拼一个车，肯定相对两个人分担那个打车费嘛。现在你独享了，这个叫什么？
1: 不好意思，
0: 啊，好了，来。
1: 啊，不好意思，信号有点不好。然后相当它相对于就普通的那个顺风车要贵一点，这个意思。
0: 对啊，就我理解对不对？就是说独享只能拉你一个人，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然后当然你要支出的更多的打车费呗，对吧？
1: 啊，我要支出打车费，然后再加上我也选的是高速费，是我自己承担，因为我是从如皋去南通机场的。
0: 嗯，
1: 这么个情况。
0: 嗯，好，然后呢？
1: 然后上车了以后，然后车主接到我了以后，然后就跟我说，我还得接一个人。哎，我就愣了，我就咯噔愣了一下。我说怎么还接个人？我说那个再接其他人。我说，时间可能会耽搁。
0: 你赶飞机不是吗？对不对？
1: 啊，对。我说我这个点的是要的是一个独享的顺风车。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服务。啊，我说不对啊，我说我是滴滴的是这个用户，我说好歹8、9年了，我说这打这么车用这么长时间了，我说都有的呀。
0: 嗯。
1: 然后他就不承认，他说。就说了话里话外就是没有这个业务啊，然后这个没有这个服务啊，就是你爱做不做，是吧？然后就是我说那这样子吧，你如果实在你要接人，那你就取消，我也方便再打车嘛。
0: 嗯。
1: 然后他说你自己取消，我也不帮你打，我也不帮你取消。那么就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我还是担心害怕赶不上嘛，对吧？然后我就说那这样，你要实在不行了，我那加上也没 跟他就没能坐得了他的车，就过了一个红绿灯我就下来了。
0: 啊，
1: 下来以后我就立马就跟滴滴平台就联系了，但是说实话那个平台确实不好联系。然后就是怎么叫不好联系呢，就是他在线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功能我订单也没办法再取消。所以说句实话就我再打车也没办法去，因为那天也着急，我也没也没得下得了。后来再下了一个那个司机来了以后也已经晚了，而且要半个小时以后才来。然后我打那个客服的电话，最早我是不知道他们有那个400的电话，后来我找了半天找了。好了，我就把这个问题给他反馈了。
0: 啊，不，你先告诉我飞机的事儿。他，你不是说那个他独享不了吗？然后不就你过一个红绿灯你就下来了吗？
1: 对，那个后来就是没打上车，导致我这个航班就延误了嘛，延误了，相当于我就退票了。
0: 不叫航班延误了，就是你赶不上了吗？
1: 啊，对，我就赶不上了，对对对。
0: 嗯，
1: 表示的可能不清楚。
0: 啊，然后你退票了。
1: 对，我就退票
0: 了。退票费多少钱？
1: 退票费228。
0: 啊，228啊，然后呢？
1: 啊。然后我就跟平台说，我说呢这个事情呢昨天跟你们也联系了，我说4月1号后来又我又联系了平台，当时也有客工作人员接待了，然后我就把情况给他反馈了，我说有两个问题，我说两诉求有两个，我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说一个是50块钱打车费赶紧退给我，我说另外一个我还有一个那个退票费是吧，我说因为确实在你平台上打了车。
0: 不我还关心就是像这种情况平台对司机没有处罚吗？以后信号不好啊，以后信号不好的话选个信号好的那个啊，否则真的很影响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听的感受啊。现在能听到吗？
1: 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好一点好一点。我说平台有没有说除了是赔你跟他说嘛，我的损失嘛，对不对啊？那么除了你的损失，
1: 对对，
0: 那个对那个司机不要处罚吗？平台不是有很多规则吗？
1: 他说的他给那个司机进行处罚，然后他说但是至于怎么处罚他也没跟我说。然后我说你
0: 那你提的其实就是228加上50块钱呗，这个

0: 损失要平台承担，是这个诉求，
1: 对不对？
0: 啊，那你们讨论的，因为信号不好，咱们长话短说啊。我不管你们是双方怎么来谈判的，那你就告诉我，谈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1: 结果50块钱也没退，那个赔偿也没赔。
0: 不，他平台一定有个态度的，他不可能说
1: 平台是
0: 他给你的方案是什么？你要告诉我。
1: 他给我的方案是退赔五十块，让我接受赔50块钱的方案，然后给我退，把那个打车的50块钱再退给我。
0: 那就是说，其实你主张的是278，他现在只愿意赔你100块钱，不就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1: 对对
0: 啊啊、
1: 嗯嗯！
0: 然后你不接受这个方案呗，所以这100块钱他也没赔你，对不对？
1: 对对
0: 啊，那后续怎么处理？平台也就没有态度了。
1: 后面他们就没有态度了。没有态度以后，这个方案还是基于我给那个交通的那个运管部门打了电话以后才有的方案。他之前的方案只有给我退50，就是我没有赔偿的义务。
0: 但是是这样的呀。你看啊，咱们有那个听众说，顺风车确实是没有规定到达时间的，就是你赶飞机打顺风车确实有风险的呀。
1: 可以，就是我一直跟他说的是，我说那你该我
0: 这样吧，我知道了，我这不行，这太难听了。你这个电话就是我这边听的效果，就是咱们听众听了会累死了，太烦躁了。事情我大概知道了，我们来找滴滴啊，我们来找滴滴好不好？啊，因为你们能听到他应该在公交车上。啊，
1: 我在高铁。
0: 哎，我们来找滴滴，好吧？你的信号太差了。
1: 好的。
0: 啊，信号太差，不说了啊！你们去找滴滴，啊，我们编辑注意了，我不跟他说了，你们去找滴滴。然后来听我说，不要跟他说，听我的。找滴滴两点：第一，请滴滴给我一个不退钱的理由。为什么滴滴不退他的损失？我认为滴滴应该承担他的损失。那么滴滴不承担，请滴滴给我一个理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知道滴滴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处罚。滴滴不是那么多规则吗？今天又扣司机的分喽，明天又封大家的号喽，不是那么多的那个手段吗？那么像这种情况，滴滴怎么说呢？啊，这两个问题你们就问清楚，好吧？好了。啊，他信号太差，我不跟他说了，但事情大概说清楚了。好多听众，我感谢啊，咱们的智囊团成员告诉我几件事。第一，这个独享就是不能够再接其他人的，跟拼车不同啊，但是会贵一点，这是第一。第二，有听众直接说了，谁敢飞机打顺风车呀？顺风车，还有听众说，顺风车是没有时效的，就是没有规定到达的时间。啊，谢谢。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你们提供的信息，但是我告诉你，这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那个车是真的顺风车吗？他肯定不是。我告诉你，他肯定不是。什么叫顺风车？就是我今天也要去机场。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呢，反正我自己开车去机场，对不对？我要是再拉个人去机场，我自己去坐飞机啊，我要是再拉个人顺路，他给我出个油钱。啊，我也不指望从他身上赚钱，他给我出个油钱，或者分担一部分油费，哎，这叫顺风车，知不知道？但是现在各个网约车平台上线那个顺风车，跟我们说的这顺风车是两回事儿。他打的车的那个顺风车，一定就是一个专营的，啊，就这人每天就靠着这个挣钱的。啊，靠着这个营生的，他根本不是说他自己恰巧今天他要出差，他要开车去趟机场，或者他开车去机场接人，顺路拉个人，不是的，他就是专门干所谓顺风车的。那么滴滴平台，你既然出了顺风车的这项业务，

0: 是它那个叫氮化防锈层啊，拿重盐水去泡它都不会生锈。你们家如果纯铁的铁锅，头一天晚上刷完锅，如果水没倒干净啊，你没把它擦干净，第二天你用的时候上面就一圈铁锈，炒菜就一股铁锈味儿。那、啊、我们一直有，就中国的烹饪里边一直有用铁锅补铁的这个说法，但是那个补铁不是吃铁锈，是不是？啊，咱们买个锅回去，第一要好用，第二别太娇气，是他伺候我，不是我伺候他。啊，你所有的这个锅用下来，其实对于中国的烹饪来说，铁锅是最好用的。但是铁锅有很多弊端嘛，刚才我说很娇气，另外一个，你要是做的像那种手工的捶打那种，要么就太重了，啊，因为太薄了，稍微烧点干锅就拱底了嘛，对不对？来，啊，硬度很薄，但硬度够，啊，康巴赫的，这个叫钛镶，钛就金属旁那个钛，钛金属，钛镶铁锅。啊，它就是在铁锅里边加入了钛，然后一起熔炼啊，就融化了，一起炼，最终造出来的这么个锅很轻啊，大口径32就是很大的口径了吗？对不对？32厘米的口径，只要 1.2 公斤啊，你就单手，女士单手拿都很轻，带锅盖的，不仅价格这次破价啊，就是你曾经如果买过康巴赫的锅，你一定会后悔啊，小东直播比我买的便宜多了。我还有赠品，记得啊，另外你们别忘了还有什么，前两天有人要的，我给你们找到了纯钛的空心的，不是实心的，实心太重了啊，纯钛的中空的，就空心的那个筷子啊，你们家的木头的筷子，还有那种现在有那种新材料的筷子啊，你可以把它换成这个，是绝对健康，而且它比那不锈钢的筷子要轻啊，没有金属的析出啊，纯钛的筷子，小东同款，本厂一个炒锅，一个纯钛的筷子，还有一个汤锅，那个汤锅也可便宜了，但是那个汤锅呢有点像高压锅，是微压的，它能把汤那锅盖锁住，这样的话你们家炖东西的速度更快，香味留的也更多啊。本厂很多东西大品牌，但是小东同款三个，你就记得都很便宜，一个炒锅，一个汤锅，一个纯钛的筷子，那盒是五双筷子啊，这次一定要买到啊，来去预约本周五的直播，记得周五早晨7点啊，我们的这个团队会到康巴赫的总部去直播啊，你就能够看到拿那个盐水一泡啊，其他的锅子包括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你泡了时间长之后，你看啊，那个水都不正常，那个锅都不正常，但是啊，它的这个叫钛镶铁锅啊，拿那个32倍浓度的那个盐水泡完了之后，是铁锅，但一点锈都没有啊。买锅这个东西别挑贵的啊，我和咱们昨天有个听众也是，小东我跟你一样吃的亏，买那个可贵的那个不锈钢的锅，死沉死沉的，不好用啊，然后导热也不好，它厚啊，它导热能好吗？好了，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点私信，然后发看直播，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预约。
1: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 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

0: 市，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3: 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4: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闭幕，为期4天的大会中，近100场主题论坛接连上演思想碰撞，海内外专家学者、产业从业者齐聚一堂，诸多新理念、新项目、新方案落地生根。
4: 今天，英国预计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届时斯塔默将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下中幕，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加时赛的绝杀，1-0力克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我们稍后将会带来今天的欢乐世界杯。
4: 在我们今天的绿茵夜话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这一场举世瞩目的最终决战啊！这场比赛当中呢，阿根廷是没有能够延续神话。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觉得新的西班牙的时代到来了吗？
5: 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另外，每天的开麦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每天的开麦内容。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5: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淮河以南地区多较强降水过程，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沿江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9到31度，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6到27度，沿淮河淮北地区22度左右，沿淮河淮北地区偏东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7到8级。而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中沿淮地区大雨。
4: 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明晨的最低温度在25度左右，明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温度25到30度之间。

0: 听。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 20%，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23.5%， 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8% 和 11.9%。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纷呈，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 ，AS700 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 70%。 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二达花城号完成试航。
3: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8.2%， 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 50%。 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35.6% 和 37.6%， 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 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将持续实施新一轮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各地在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细化助企服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41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有32个保持增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56%， 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
2: 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3: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启动新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遴选工作，围绕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比一季度提高 1.9 个和 0.9 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扎实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22%。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上半年我国的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

0: 度增强，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改善。
1: 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2: 数据显示，1至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同时，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余家绿色工厂。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落实，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智能家电是不是一定要同一个品牌才好用？不同牌子能不能一起用？大家好，我是天天。同一品牌的家电产品集中智能控制肯定是最方便的，但目前市场上的大品牌的家电产品大部分都有通用接口能够对接，本身不同品牌的智能家电都会带自己的控制方式，满足使用控制要求。智能家电不一定是要同一个品牌，但最好接入同一个生态链控制系统，方便控制。常见的是米家、涂鸦、华为鸿蒙生态等，可以看一下智能家电的标记上是否有支持这些系统的标记。如果前期准备想在某个平台一起控制的话，前期采购时可以注意一下品牌是否支持。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9: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10: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加时赛的绝杀1-0力克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而坚守了105分钟的阿根廷，哪怕是门将大马丁奉献了超过10次神扑，哪怕全队拼到弹尽粮绝，终究还是差了最后一步。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11: 大力神杯尘埃落定，有巅峰荣光，也有温柔告别。欢迎走进今天的欢乐世界杯。这场比赛的缩影藏在一个扎心的数据里，90分钟常规时间阿根廷没有完成一脚射门，西班牢牢攥住比赛节奏，阿根廷

0: 全程处于被动防守姿态，下半场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反击都打不出来。更雪上加霜的是，两位首发中后卫先后因伤退场，常规时间末尾，恩佐费尔南德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所有能想到的被动局面，阿根廷这场全遇上了。可哪怕如此，他们也没退过半步，从帕雷德斯的黄牌到恩佐的犯规，从塔利亚菲科全场对亚马尔寸步不让的贴身缠斗，阿根廷用近乎搏命的姿态守住每一寸草坪。硬实力的差距摆在那儿，他们就用跑动，用对抗，用每球必争的狠劲儿去填，硬生生把比赛拖进了加时。有人调侃这场的阿根廷恨不得带着扳手踢球，可玩笑背后是这支球队刻进骨子里的生存哲学，明知不敌也要寸土不让。这大概率是梅西的世界杯最后一舞，没能卫冕成功，却没有人会说他留有遗憾。甚至比赛结束，西班牙人在欢呼庆祝时，39岁的梅西坐在那里深情凝望，给人的感觉也是绿茵场的王在环顾他曾征服过的土地。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梅西在世界杯的进球并不多，反而年纪渐长后更具威胁，所以有了上一届捧起大力神杯加冕球王的故事。但是球王也会老去，所以这一届阿根廷即便做到了自己的极限，还是不敌西班牙。对于梅西而言，能够遇到斯卡洛尼指挥的这支阿根廷其实也没有遗憾了。恩佐、德保罗、麦卡利斯特这群年轻中场把跑动、拦截、出球的脏活累活全扛了下来，梅西终于不用再身兼数职，被彻底解放到了最危险的禁区前沿。15岁的恩佐曾写长文哀求退出国家队的梅西回来，德保罗说愿意为梅西奔赴战场，大马丁说愿意为他拼上一切。这支阿根廷最强大的从来不是纸面阵容，而是全队拧成一股绳的信念。他们想替这个为国家队付出了20年的男人守住每一场胜利，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是20年的担当与坚守换来了一群人愿意拼尽全力的托举。足球从来不是11个人的能力简单相加，有着共同信念的队伍总能够爆发出超出纸面的能量。当然西班牙的冠军实至名归，时隔16年再度在决赛加时绝杀夺冠，是他们对传控足球体系十几年深耕的结果。罗德里领衔的中场像一张密不透风的过滤网，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的边路冲击力锐不可挡，全队严丝合缝的节奏掌控让这支年轻的斗牛士军团重新把传控足球带回了世界之巅。世界杯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有新王加冕的喜悦，有传奇谢幕的温柔，有拼到最后一刻的热血，也有心怀不甘的遗憾。梅西的世界杯旅程落幕了，可他留给我们的记忆永远都在。从孤身扛队的青涩少年，到被全队托举的球王，他用2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足球最动人的样子不只有胜利，还有坚守与热爱。这届世界杯的故事到此为止，欢乐世界杯陪大家唠到这里，我们下一片绿茵场再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好，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首先来看一看天气的情况啊。本该迎来晴热高温的初梅时节，我省却被持续的阴雨天笼罩。明明已经初梅了，为什么江苏最近还是雨水不断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3: 新一周刚开启，暴雨预警又上岗，而且还是多地连发。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本次降水主要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切变线等原因共同影响。由于副高压边缘的对流能量充沛，对流性特征明显，降雨也呈现分散式的分布，局地的强弱差异较大。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静：
4: 副高呢再一次增强北台，那它位置呢刚好就有点像类似于梅雨期的那个副高的位置，所以雨带呢刚好维持在长江中下游，那么也就包括我们省这一带。
3: 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显示，目前我省降水核心区域稳定在江淮之间，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而且这一轮的降水并不是短时过程，未来几天我省雨水都是持续在线的，并且呈现阶段性强弱波动的特点。张静：
4: 也就20号夜里一直到21号，降水是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时段，但淮河以南地区呢仍然有中等量级的降水，并不排除分散性的暴雨这样一个的出现。22号的时候呢，降水再一次增强，而且略有北台，我们省的沿淮及其以南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

0: 部的暴雨，这个暴雨的落区呢，还是在我们省的江淮之间。
1: 持续的降水格局将会在24号迎来转折。随着副热带高压的继续北台，我省的降雨区域会有所调整，天气形势和气温也会出现明显变化，晴热高温天气也会逐渐的回归。张静，
0: 24到26号，我们的降水呢，主要在我们省的淮北地区了，有阵雨或雷雨，并不排除局部雨量比较大，沿淮及其以南地区呢，就是以副高控制下的晴好天气为主了。那温度方面呢，前期呢，在24号之前，我们省基本上没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的，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在27度到33度之间，但是25到26号，随着副高控制，我们省淮河以南地区呢会有34到35度的高温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23号之前呢，我省的降水集中，累计雨量比较大，大家要提前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25号起，南部地区的高温上线了，需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合理调整出行和户外作业计划。
2: 而根据国家近期监测的数据，全国登革热病例持续增多。无锡疾控也通报，自学校放暑假以来，无锡市累计报告输入性登革热病例5例，病例分别由印度尼西亚、泰国、马尔代夫境外输入。省疾控专家也发出提醒，近期高温多雨，蚊虫肆虐，蚊媒传染病也迎来高发期，出游防护千万别松懈。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不管是国内南方城市出游、山林海边游玩，还是出境前往热带地区旅行，蚊虫叮咬风险大幅攀升。看似普通的蚊子包，其实暗藏健康隐患。江苏省疾控中心消媒所所长楚洪亮提醒，市民出行前要提前查询目的地的疾控肯亚热、登革热、寨卡等蚊媒传播疾病的流行情况。东南亚、南美、非洲等热带地区是蚊媒疾病的高发区。楚洪亮，
4: 蚊子具备携带多种病原体的能力，叮咬过程中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流行性隐形脑炎等多种疾病。尤其是白天出没的花蚊子，叮咬速度快，攻击性强，能传播登革热、疾控肯亚热和寨卡病毒病等。如果被蚊虫叮咬后，身体出现高热，浑身肌肉的关节酸痛，头疼乏力，皮肤还可能长出异常的一些皮疹，千万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来对待。
3: 楚洪亮提醒，大家出行尽量住在有空调或装有防蚊纱窗的地方，清理居住地室内外的积水，要关好房间的纱门、纱窗，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用品。外露的皮肤和衣服上可以擦一些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蚊剂，并依照说明重复使用驱蚊剂。需要提醒的是，普通的花露水并不能起到驱蚊的作用。楚洪亮，
4: 市面上花露水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具有清凉止痒作用的经典花露水，这种花露水呢没有驱蚊作用；另一种就是驱蚊花露水，一般含有驱蚊酯、羌派酯、避蚊胺等这样一些有效成分。同时呢，这样的产品一般具有农药登记证号，这类产品呢具有明确的驱蚊作用。
3: 当前登革热、疾控肯亚热流行区域广泛，包括了东南亚、南美洲、非洲多国，建议大家出行前提前查询目的地疫情风险。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5: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6: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5: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7: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震慑作用，省应急管理厅近日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违法案例。2026年2月2日，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对苏州市俊龙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核查，发现该公司自2013年起长期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但该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许可范围中不包括氟化氢胺。经调阅销售记录，该公司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间共销售了18批氟化氢胺，总销售收入为21.9万元。相城区应急管理局依

0: 把对该公司作出停止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范围之外的经营，没收经营氟化氢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1.9万元，并处人民币19.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6年1月5日，盐城市大丰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根据发现的线索，对盐城市大丰庆丰化工经营有限公司开展核查，发现厂房现场储存固体氢氧化钠55吨、固体亚硝酸钠2吨、固体硼酸 0.7 吨。经核实，该公司的危化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方式为无储存经营，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24条第一款的规定。大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80条第四项的规定，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5.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呢，压根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千万不要等到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三十而立，向阳前行。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
4: 钙只退出全流程，明晰产业全责，推动智能体互联互通，严守人类最终担责底线，防止企业逃避责任。
5: 中国的人工智能法治高度重视对发展权的法治保障，把促进共享发展、防止两极分化作为重要目标，率先提出了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方案，引导公民依法、安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这对于全球都具有借鉴意义。
1: 此外，在今天的未来青年科技创新论坛上，全球顶尖科学家、青年科技人才和产业代表共同探讨如何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未来青年科技创新论坛以 AI 时代的科学担当与全球协作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 AI 技术落地与场景创新、AI 全

0: 全球治理与产业共进 AI 人才共创与学术共享展开讨论。论坛上，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熔点计划项目发布，世界青创会系列活动启动。
1: 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例如这些机器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像中国这样 AI 全球治理的重要引领者，不仅在自己国家的 AI 管理方面，而且在促进国际 AI 治理方面都应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传统的是做一个平台企业，对吧？然后去做更多的资源整合。这一代年轻人，他们不是愿意去钻研一个单点，而且能把那个单点打透。很多时候在思考的事情是怎么样能够去把自己的特征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要更个性化。中国有很好的产业链来去支撑啊青年人的各种创作。
3: 算力呢是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从首次公开亮相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到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一系列成果展示了中国算力的跨越式发展。国产算力底座正成为深化 AI 国际合作、推动技术普惠共享的坚实桥梁。
4: 在世博展览馆，国产算力相关展示备受关注。今年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备受瞩目。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大多是单打独斗，而超节点用超高速网络连起成百上千张 AI 芯片，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为大规模算力中心建设、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提供算力支持。展会既是新品首秀的舞台，也是开放对话的窗口。在展馆的不远处，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5: 我们的应用除了现在的 AI 大模型以外，科学计算领域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说气象智能体、物理材料化学智能体。我们落地的10万卡的 AI 超级群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国家超算互联网。
4: 记者观察到，国产算力展台不仅吸引大量国内参观者，不少外国观众也纷纷驻足咨询、拍摄记录，主动了解中国前沿算力技术。蓬勃发展的国产算力生态正在为深化 AI 领域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化落地提供坚实数字底座。
6: 这里展示的基础算力模型和 AI 智能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打算把拍的照片翻译成俄语仔细学习，从中获得一些见解与同事分享，向他们展示中国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7: 特别是对于南方国家，他们其实目前来讲 AI 的发展是更加受限的，我们的国产算力能够为这些国家去提供这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算力支撑，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反向能够促进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的这样一个发展。
8: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9: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今天英国预计将会完成首相的权力交接，届时斯塔默将会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英国呢实行议会制，首相是由能够获得议会下院多数支持的人出任，而由于工党目前在议会下院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伯纳姆17号当选工党党首之后即成为执政党领导人，可以在斯塔默离任之后出任首相，并且组建新政府，无需重新获得选民授权。而在英国政坛，伯纳姆是被称为北方之王。美联社评论称，他是一个把自己从威斯敏斯特圈内人变成了圈外人的政客。而如今呢，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次进入到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0: 7月17号，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工党领袖。按照工党章程，候选人需得到402名工党议员中 20%， 也就是81人的支持，而伯纳姆独得 87%， 这意味着他没有竞争对手。安迪·伯纳姆，全名安德鲁·莫里·伯纳姆，亲切随和，不爱打领带，这是伯纳姆广为人知的形象。投票给安迪也一直是他的竞选口号之一。他曾三度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也正因如此，英国广播公司称，伯纳姆成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哈罗德·威尔逊以来首位自称北方人的首相。 虽然许多首相可能都有英格兰北部血统，但没有一位像伯纳姆这样将北部血统作为其吸引力的核心要素。
3: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五月的地方议会选举失利之后，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达成共识，工党必须换帅。而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的伯纳姆，成为各派接受度最高的人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反映出了工党进入了一种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姿态。
10: 1970年，伯纳姆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利物浦。父亲是电信工程师，母亲是诊所接待员。20出头时，伯纳姆涉足政坛，担任工党议员特沙·乔维尔的研究助理。31岁当选大曼彻斯特利镇选区议员，之后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中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工党路线，以市场经济、公共服务改革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为核心。伯纳姆正是在这套体系中快速成长起来的。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落败，布朗辞去党首一职，伯纳姆首次竞选党首没能成功。2015年，他再次参选，出奇领跑，但最终输给了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这场失败标志着新工党路线的示威，也迫使伯纳姆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位置。他决定离开威斯敏斯特，转向地方政治。2017年，伯纳姆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后两次连任。他甚至在手臂上纹了一只工蜂，这是曼彻斯特最具标志性的象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正是当初离开威斯敏斯特的决定，让今天的伯纳姆成为一个能够挑战政治建制的北方人。但伯纳姆自称，在此之前，一场发生于2009年的事件已经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2009年4月15号，在希尔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年39岁的文化大臣伯纳姆代表政府发言，却遭到遇难家属的嘘声。希尔斯堡惨案是发生在1989年4月15号，英国谢菲尔德希尔斯堡体育场的严重踩踏事件。当时正是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半决赛，惨案共造成90多人死亡，200余人受伤。事发后，英国警方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将责任归咎于利物浦球迷，隐瞒自身失职的证据。纪念活动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嘘声让伯纳姆深受触动。此后，他持续推动重启对谢尔斯堡惨案的调查，最终新的调查推翻了早期结论，也促使英国政府在2012年正式道歉。就在伯纳姆重返威斯敏斯特之际，7月14号，英国下议院批准了希尔斯堡法案，并提交至上议院。法案正式名称为公共办公室问责法案，规定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有义务坦诚行事，并设立相关罪行，对存在误导公众等渎职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罚。英国卫报认为，在工党内部权力移交之际，该法案的通过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3: 好，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9: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
3: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一、试点阶段，每天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第二，提交预约订单之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发生变化，在兑现前可以取消原订单，重新提交新订单。
9: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经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

0: 江苏的听众只要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呢，再给一套周年庆的大礼包，这里边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时间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各位毛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啊，我们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7月20号起呢，每天早上的8点半在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个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呢，您可以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的8点半，有宠有爱有陪伴。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6: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100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2: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1: 聊最燃的比赛，
2: 挖最深的故事，
1: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2: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1: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2: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1: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北京时间19: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单元。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终于是落下帷幕了。如果你看了今天的比赛，如果你是西班牙的粉丝，你一定觉得这场比赛特别的精彩。
0: 对，
1: 如果你是阿根廷的粉丝，我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一样比较伤心。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的绿茵夜话单元呢，想和各位来互动的话题是，你觉得经过这一场决战之后，新的西班牙时代到来了吗？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 APP 上下载大蓝鲸 APP 啊，然后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另外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开麦的精彩内容呢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啊，不仅仅是我们最近的这个绿茵夜话，我们的新闻晚高峰的开麦环节呢在大蓝鲸 APP 上，你搜索开麦两个字都是可以听到的啊。好，今天的这个2026世界杯热闹在热热闹闹中登场，在热热闹闹中结束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这个结束的时候呢，这个颁奖的嘉宾特朗普还亲自到场了，
1: 对，
0: 给一个一个每个人的给他们挂牌啊。
1: 对，而且中间的那个表演，虽然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是后来看到视频，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0: 对，众星云集啊，这是美国特色，就是美国的这种大型赛事的中场秀
1: 都会这样是吧？
0: 最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美式橄榄球大联盟的中场秀，
1: 超级碗。
0: 我不知道这个说的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超级碗的中场秀啊，那些明星都是要贴钱想往里进的
1: 啊，
0: 他肯定都没有这个报酬啊，因为那是一个至少在全美国范围内的每年关注度和收视率
1: 最高
0: 的顶峰的，就有点像我们过去春晚的这种收视率的，
1: 对，不给钱我都要去春晚
0: 一个场面啊。好，关于今天的这场决赛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啊。
1: 对，哪怕你不看球，一大早也给各种各样的决赛的新闻给刷屏了。
0: 哪怕你真的从来不看球，你也一定知道梅西这个名字，对吧？我相信呢，在中国啊，当然在全世界啊，阿根廷呢都是拥有海量的粉丝。我认为其实如果说全世界所有的这个比较强的球队当中，粉丝数量最多的目前应该是阿根廷的粉丝是最多的
1: 啊，
0: 应该是阿根廷的粉丝。
1: 其次是 C 罗是吗？
0: 对对，其次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啊。好，今天的这场比赛啊，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许一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我们要听听一之的观点。一之晚上好。
1: 晚上好，一之。
2: 主持人好。
0: 好，首先啊，首先我想问两位

0: 包括我自己，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来给今天的这场比赛的对阵的双方来打一个分数，最高分十分啊，最低分零分，各位能打多少分？林璇，你先说吧。好难是吗？
1: 是的，如果要让我来打分，那我给阿根廷是满分十分，但是西班牙我会给他打十二分，因为表现真的是太精彩了。但是阿根廷也真的是，就像我当初所说的，其实不希望他进决赛，但是他还是进了。
0: 进决赛以后，这个其实场面有点难看啊。
1: 是的，非常的难看，就是也暴露出
0: 这个
1: 阿根廷的
0: 他的实力跟西班牙相比，的确总体来讲是有差距的。
1: 是的，
0: 好，一直你准备怎么打分？
2: 如果让我打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我会给阿根廷队呢可能打六分。那么其实呢我是要给他打五分的，也就是不及格的分数。应该说全队几乎都不合格，那么多出来这一分主要是给大马丁内斯，如果没有他的话呢，这个可能这个早就这场比赛可能是一个惨案。
1: 是的。
2: 所以我说呢，就是阿根廷队可以打到六分。同样的，西班牙呢，满分十分呢，我给他打九分，扣掉这一分呢，其实我刚才这个林璇也说了，其实表现得非常完美了，但是呢，可能唯一比较差的是还是他最后的一锤定音的能力，其实可能九十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战斗的，但是在这方面呢，还是有所欠缺，所以我给他打到九分，
0: 我的给西班牙打的分数也是九分，这个而且我的这个理由跟一直是不谋而合的啊，就是他在各方面的，不管是进攻啊、防守啊、体能啊、整体面貌啊什么，的确很强。
1: 是的，
0: 就是刚才前面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就是真的已经开始直追当年2010年，就是大家如果看球的话，就是镜头扫到看台上的啊，有一个这个包厢里面穿着西服的整整齐齐坐着的，那就是2010年他们拿世界杯冠军时候的西班牙黄金一代啊，就是那几位。但是呢，现在这支西班牙的整体风格和那支队伍很像，这个传控能力的确很强，各方面的都没有什么槽点，但是呢，就是最终这个得分的能力啊，你最终把优势转化成胜势，能够得分的这个能力，总觉得好像差那么点意思
1: 啊。
0: 事实上其实今天西班牙进了三个球。
1: 是的，
0: 对，但是另外呢，一个是犯规，另外一个是个越位，你不能说这两个球应该算进，但是毕竟这个球是入网的，它是从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以及最终的结果来看的话，它这个球是进去了，但是还差那么一 点。
1: 对，今天如果没有马丁内斯，我觉得他们可能能进十个球。
0: 马丁内斯真的尽力了啊，
1: 太强了。
0: 这个阿根廷呢，我给他打七分。但其实我本来是准备打八分的，因为总的来说就是他们尽力了。真的尽力了，就是能做到的全都做到了。我看到今天有一个评价叫弹尽粮绝，就是一开场的时候这个两个主力中后卫都受伤下场，这是一开始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然后你少了两个换人名额之后，然后其实虽然说一直在防守啊，场面很难看，但这个时候他们除了防守已经做不了别的什么事情了啊，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技战术安排等等，这个具体我们待会儿再来聊啊。这个拼到最后啊，只被对手进了一个球，你看看。但是呢，这个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观点啊。你比如说我一开始我给他打八分，为什么呢？两分扣掉呢？第一，我反而倒觉得就是可能阿根廷他自己太想要这个冠军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制定的这个战略就是要适当的收缩防守，但问题是你适当收缩防守正中西班牙下怀。所以如果我一开始在想，如果说你一开始不是那么的重视说我一定非要拿这个冠军的话，你可能一开始就攻出来跟西班牙打对攻的话，也许场面能打开。我说的是也许，那也许会输得更惨啊。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在排兵布阵上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欠考虑的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在场上的，尤其是那个下半场恩佐的那个红牌，就是他们可能是对于对手的一些侵犯、犯规甚至于挑衅是他的战术当中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失控了。这也是失败的一环。然后最后我为什么本来我要打七分，最后我又打到了本来是八分，最后为什么我打到七分呢？因为赛后出现了很多不该出现的情况啊。这个呢，我相信大家也都在今天的各个这个热搜上肯定也都看到啊。好，我们来具体的聊一聊场上的这个情况。就是林璇现在是妥妥的阿根廷的粉丝，但是这场比赛肯定看得很堵心，对不对？就是在场面上面，
1: 其实本来是在预料之中，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惨。
0: 就是 尤其是你看啊，

0: 九十分钟肯定是一脚射门都没有。就是如果说不知道如今这支阿根廷队和西班牙的差距的人的话，可能绝对无法相信说阿根廷在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一脚射门都没有。医师，你觉得双方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今天的这个场上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一边倒的，你觉得呢？
1: 其实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其实阿根廷呢，其实就像一个巨人，但是这个巨人已经老了，然后他非常蹒跚的、非常努力的登上了这个山顶，然后在这个路上呢，就是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心力，爬到了山顶。但是呢，在山顶等待他的是一个好整以暇的一个就是这个清风拂面，就是任他强的这种西班牙队的状态。我觉得说实话呢，阿根廷队呢，我觉得优势在哪里？优势其实就是他拥有梅西，他把梅西作为了绝对的核心。那么但是他的劣势其实也是他拥有梅西，他只是拥有梅西。那么这场今年的世界杯，其实如果我们来复盘一下所有的阿根廷的对手，除了英格兰队，除了阿根廷在和英格兰队的最后20分钟打出了，当然这其实也是英格兰的这个战术选择上有一定的问题，打出了最佳状态之外，对所有的对手那我们说的是淘汰赛，不是说小组赛，在这个淘汰赛阶段，你无论是打葡萄牙，无论是打埃及，无论是打瑞士，其实都是打得战战兢兢的。
2: 是的，
1: 那么梅西自己打进了8个球，助攻4球，那也就是说所有的火力几乎都来自梅西。那么如果我是西班牙的主教练，那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工作当然就是很简单，我就是要限制梅西。我不管是看住梅西也好，我还是要把他把切断其他球员与梅西的联系也好。那么西班牙队在战术层面，那么我非常好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在前15分钟，梅西是完全没有触球的。
0: 对，
1: 梅西到开场第15分钟才第一次触球。那么这其实就是整场比赛的一个缩影。那么当梅西被限制死的时候，整个球队就像是被掐住了命脉，然后失去了活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从战术层面，然后从技术层面，阿根廷队确实都落于下风。
0: 是的。我今天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阿根廷也拿不着球。就是他不仅是一直在处于疲于防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就是说他呢，一个是西班牙球都在西班牙脚下，那么比如这次进攻结束了，阿根廷成功防守拿到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开始应该要反击，或者说是由你来开始进攻。但是我发觉阿根廷很快就会立刻就会把球给丢掉，
2: 对，
0: 球又回到西班牙脚下。
1: 这就是德拉夫恩特这个主教练呢，给这个我们应该说就是给这支西班牙队的注入的新的灵魂呢。因为德拉夫恩特呢，就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他呢，他其实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叫巴斯克地区。这个地区的足球风格呢，就是走的是比较注重身体，注重抢断，跟那个传统的西班牙的传控风格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他进入了西班牙国家队之后呢，他把这个理念呢，在传控足球的基础上呢，加入了他的这套内容，就是高位逼抢，同时呢又结合我的手里的天才球员亚马尔，还有今天助攻的尼科，这样的两翼齐飞的快速，通过两翼来扯动对方的防线。所以他的传控加高位逼抢加这种两翼齐飞啊，再加上防线的这个我们说金球奖的罗德里的这种中场的组织调动，那么实际上他的这套体系跟2010年之前的那套这个西班牙的风格已经同样是传控，但是又有一个晋级。那么这套体系呢，对于每个球队来说都是非常难对付的。
0: 是的。确实是
2: 又进化了
0: 啊。就是而且这个现代足球的这个理念的确是在不断的进化的。你如果说拿现在的西班牙和当年的

0: 就早年的这个五星巴西去踢的话，当然这个我们只是做一个纯粹一个科幻般的想象了，
1: 是吧？关公战秦琼是吧？
0: 对，纯粹的科幻般的想象，但其实这个水准整体的这个实力已经超出了很多。
2: 对，但我今天真的有个感觉，就是西班牙球员的每个人的脚下好像都有一个风火轮，跑得贼快啊！
0: 我觉得你可能说的这个快，就是他们的节奏快，
2: 嗯，
0: 就是可能对于像林璇这样子，就是现在成为了真正的球迷，但是可能有的这个球还看不太明白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快啊，绝对不仅仅是自己的速度快，
2: 嗯，
0: 而是触球的时间短。你看，比如说我有一个球，我要传给你，你得先停一下，然后再看一下，我再传给另外一个队友，对不对？
2: 嗯，他们都不用停，
0: 他们是不停，往往是叫什么呢？一脚传球。
2: 嗯，
0: 我传给你以后，你直接一脚就传给第三个人，第三个人直接一脚传给第四个人，第四个人直接一脚再传回给你，然后你再一脚再往前一传，这个时候进攻的绝佳机会就出现了。同样的，这五脚传球可能对于普通的球队，打个比方，比如说要五秒钟。但是西班牙可能只要三秒钟，
2: 嗯，
0: 那多出来的这个两秒钟的话，就是绝佳的进攻机会，这就是西班牙它的传控方面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2: 对，所以有一瞬间我都觉得好像西班牙球员像是有 AI 附体似的，因为传球太丝滑了，对，太连接的太紧密了，
0: 嗯，
2: 就是让人感觉不像是真人可以操作的。
0: 对，所以西班牙的这个特点也是让他圈粉无数的，
2: 嗯，确实很牛，
0: 是让他圈粉无数的。好，我们再来说说这场比赛当中那个红牌。其实呢，那张红牌呢，它是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而且那脚的犯规啊，其实呢是很没有必要的。他在中场，他那个球的本身，他对于阿根廷的球门暂时还不构成威胁。但是你觉得，就是当时他是怎么想的？是真的就认为我这张裁判不会给我出黄牌，还是说当时就没多想？
1: 因为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呢，总体来说吹罚的尺度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
2: 嗯，
1: 那么这给这种身体接触呢，应该说阿根廷队的身体接触的这种身体接触的防守呢，会相对更占便宜一些，
0: 嗯，
1: 那么在这种防守的执法尺度下呢，那么可能在动作上会更加放得大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说我讲阿根廷队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所受益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要最重要的是这个要回到第一张黄牌的时候，第一张黄牌呢是在恩佐犯规了之后，他向主裁判表达了不满。那么这个不满呢，其实是今年在这个裁判的新规里面特意强调的，就是不能够作为你，如果你不是队长，你不能够向裁判表达不满。那么如果表达不满，那么就会出示黄牌，那么这张黄牌应该说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导火索，而不是你说的第二张黄牌。第二张黄牌当然是问题，但是其实第一张黄牌你就不应该得，你已经犯规了，那么你其实如果不说什么，这个事情可能就过去了。那么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就是整体在心态上受到了变化。为什么我总是拿不到球，我总是在不停的被动的拼抢中，我的心态在慢慢的失衡，那么这种失衡在不停的累积，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两张黄牌其实出现的时间非常短，
2: 对，
1: 都是在八十几分钟，然后接着就是九十分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在心态上已经有所失衡了，
0: 嗯，
1: 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踢野球的会有这种感觉，如果别人就是对手一直在不停的在遛我们，那我
2: 会崩掉，
1: 会爆炸，就想着去犯规，想把球断下来，当然这是我们不是职业球员，那么其实那由此可见，在这种大场面下，那么他们已经受到了压力，这个压力已经无处释放，最终引发了这两张黄牌，导致了这个整体战局上，应该说我的猜测，那个阿根廷队呢，可能是准备在这个加时赛里面派出老塔罗这个生力军来最后的冲锋，但是由于恩佐的这个犯规呢，让这个整体阿根廷的战术就彻底的失效，只能派上防守去死守，那当然死守是守不住的，那么最终会被打这个关键的进球。
0: 对对对对啊，所以呢， 这个一场比赛最终的失利啊，我们分析下来其实它都是有一些原因的，它的确是有一些原因的，这个当然也有偶然的因素在。那你说今天这场比赛，我记得这个在补时阶段梅西有一脚

0: 叫怒射，当然那脚呢，就是你想那力量多大？西班牙的那个直接打到西班牙队员脸上，
1: 脸上
0: 夯的倒在地上，好长时间起不来。你想想梅西那脚力量有多大？如果那脚球射正了的话，如果进了，那就还真难说，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就是靠巨星的这种灵光一闪，往往能拯救一支球队，拯救一场比赛，这都是难说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整体来看的话，今天这个整体。这个场面上是这个样子，的确双方的这个实力是有差距，而且在后半程的时候，阿根廷的确他的心态，是有一些，
1: 是的，
0: 我
1: 倒是觉得，
0: 但是的确有一些异变。
1: 对，我倒是觉得恩佐如果即便没有这张红牌把他罚下场，最后的局面可能还是很难逆转。
0: 嗯，
1: 因为差距太大了。
0: 对，但是有的，
2: 但是也很难说，因为如果不下场的话呢，就是还是我说的，其实这个西班牙的攻坚能力还是有欠缺的，我要就是你看大马丁今本次大概本场比赛扑了，就是成功扑救超过10次，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对面西班牙的守门员8场比赛
0: 没事干，
2: 总共的扑救也没有超过10次。
1: 对，说有人开玩笑嘛，说对面的守门员出去吃个饭，大家都不知道。
0: 所以今天那个最终他拿那个金手套奖的时候，
1: 是的
0: 啊，
1: 还镜头还给了大马丁。
0: 所以其实这个金手套奖给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其实应该是给到整个西班牙队，啊，因为整个西班牙队的传控让守门员没事儿干。因为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媒体啊，好像我听说今天他们是说了说。国际足联太不公平了，这个金手套奖不应该给到我们的这个守门员啊，他整个的这届世界杯扑了几次球啊，他怎么能拿这个金手套奖呢？其实就是他是一种凡尔赛了，他其实意思就是你看我们的守门员为什么能够拿到金手套奖，他丢球为什么最少，那是因为我们的传控俱佳。然后呢，就是我今天也听到有评论说了，就是有人采访过这个当年就是西班牙黄金一代的那代当中的人说你们这个老是把球在脚底下转来转去，你们的进攻端是不是太乏力了？然后对面的回答是告诉你说，我们的传控就是为了防守，就是防守，同时也是进攻。我们不需要去过多的进攻，也不需要过多考虑防守，我们的传控同时兼顾了这两点。所以你看这次的这个虽然进球不多，但是效率极高嘛。
1: 对，我也发现了，就是西班牙的守门员好像不仅仅是起到一个门将作用，他会时不时溜到中间来踢两下。
0: 策应，就是你看一开场的时候梅西的那个本来是个很有可能是个单刀嘛，然后就被他，其实他就快了0.5秒，快了那么一步上来先把球先给弄走，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守门员的这个全场视角和全场视野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很多
3: 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眼下正值暑期，湖北武汉市罗汉中学语文教师郑明又一次开启了他对8年级1班每个孩子的家访。今年是郑明来到这所乡村中学任教的第26年，也是他不间断家访的第26年。这不，7月9号，武汉黄陂区，郑明骑上电动车来到学生周文聪的家里。
5: 东聪，
6: 山聪，
7: 我哥，
6: 老师来呀你。
7: 好。
5: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耶！
6: 怎么还带记者过来呢？
5: 是记者想看看你，很优秀的孩子，你看好多好多的奖状。
8: 没有，所以这就是未来的成就自我的大人物的那种基本素养啊，是具备的。
6: 今天夸不过了。
8: 没有，因为你有这样的素养。
3: 周文聪，他是班上13个留守儿童之一，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绩优异，但是性格有些内向。他和父亲也只是逢年过节才偶尔通个电话。郑明看到了孩子。

0: 子在一篇名为《元旦》的作文里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通话时间结束了，我想仅以此填补那缺失的父子情。我相信不久以后你就回来了，爱你老爸，明天见。
1: 留守学生有13个，19个问题家庭，然后就还有离异的家庭和那种不貌合神离的家庭，一看就没有人间烟火味的家庭，我们去家访是能够看得出来。
0: 周文聪他总爱在作文和周记里写下自己的心事和困惑，他相信周老师一定会看见。
2: 7年级的时候，因为是要填报父母的一些信息，我就跟他说，老师，我的父母的信息有点特殊，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离异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火急火燎，第二天早上立马来家访我了。我当时真的是被吓了一大跳，然后他过来家访我的时候就特别友善，特别随和，那个时候他给我建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然后时不时的话会给我们煎一些给我们买东西吃。
0: 也在变化，现在的班级59个孩子，有不少正在被心理问题所困扰。于是郑老师一边埋头钻研教育心理学，一边把目光投向乡村最不缺乏的自然馈赠。他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奔跑在田野之间，一遍遍地提醒孩子们，那些看似平常的草木、风声和阳光，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治愈的力量。
1: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教育其实就这么简单，孩子会遇到问题，但是孩子永远都不是问题。
3: 黄连然，我可以进来了吗？ Hello。
4: Hello， 很吵。
0: 黄天然他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在家里他仍然和奶奶同住一屋，两张床之间的柜子隔开了他们的各自天地，留给黄天然的是房间1/4的角落。在作文里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小空间的：他是我的一方天地，是我的王国，是我乱中有序的中心。
1: 我想这个应该是算我和我奶之间的楚河汉界。在这一方小屋中，我可以穿旧 T 恤打滚，在床上扭成蛆，乱得理直气壮，看多有思想啊，很有个性，是吧，这个孩子。奶奶觉得我这个这么大年纪一直照顾你带着你，是吧，那你就得听我的。可是孩子他慢慢的长大了，他很想有自己的这个自由，很想要突破这一空间。
0: 黄天然的父母也是偶尔回来，他觉得奶奶的控制欲太强了，与奶奶剑拔弩张的关系一直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把这些苦水全都写进了周记里。在和奶奶的一次大吵以后，他就向郑老师寻求帮助。
1: 奶奶也挺忙，压力很大。我们不能说奶奶你不能给你的情绪这么大的一个出口，让孩子受不了。然后我把他带出去，我们当时是出去吃了个烧烤，然后这孩子就情绪就稳定下来。我们再来聊的时候那就顺畅多了，然后他就能够意识到这个奶奶也挺不容易的呀什么的。我有时候就想，我很幸运的是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可以从他们的周记中，从他们的作文中，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那个去探究他们的心理，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5: 认识我的人都会说我很阳光开朗。
6: 大妈。
4: 然后其实呢，
5: 但其实我内心特别敏感细腻，然后也挺脆弱。反正我奶说我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哭，本来都说自己不在意不管了，但是她每次说的时候还是会哭。郑老师跟你们怎么说我的？
4: 郑老师对你全是表扬的话。
5: 真的吗？怎么表扬我的？
4: 很有思想，他也觉得你敏感忧伤的东西。
5: 可能是我对他关系挺好，然后我有很多事儿吧，跟我家里人不想说的我就去跟他说。然后他也处理过我很多的家庭问题，比如说我跟我奶吵架。
0: 现在黄天然他依然没有停止对奶奶的吐槽，但是在郑老师的引导下，他也慢慢的开始尝试去理解奶奶的压力和焦虑。
1: 这一次让我看到

0: 了希望。这个还居然还在挑灯夜战，居然这个平板就在旁边，他没有打开。然后奶奶以前总在批评他、指责他，这次奶奶给他点了赞。所以我觉得有很大改变。如果你觉得需要我说的时候，我再说；需要我点赞的时候，我就把脚也举起来给你点赞，好吧？嗨，那么我们只有看见了，才可能去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去帮他们走出来。家长缺位的时候，我们老师是更需要补位的，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
1: 这天在路上，证明他见到了一个人，
2: 真好玩是吧？
3: 对，反正就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你骑自行车带我，
2: 对，
3: 记得不？
2: 那时候骑自行车，
3: 对，
2: 我不记得带你，但是我记得我骑自行车，
3: 对，骑自行车带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满路那个田里，我们还从田里面走。
1: 这个人叫徐广文，33年前，证明18岁，他刚刚成为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徐广文就是他的班级的班长，
3: 跟别的老师特别不一样，知道吧？就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搬个凳子，让我们在操场上晒太阳嘛。然后我们就排队，你知道他跟我们干嘛吗？掏耳朵，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掏耳朵。然后当时这是我记得最深的。然后后面慢慢就想，他带我们家访啊。
4: 他那会儿就开始家访了。
3: 对，他那会儿就家访，每个同学家里都去，他就带着我。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1: 2000年，郑明调离了那所村校，徐广文也循着自己的轨迹一路读书成长，成为武汉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而在以后的30年里，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就在前不久，徐广文无意当中在媒体上看到一篇关于郑明的报道，得知郑明仍然坚持在家访的路上，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这位曾经给自己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启蒙老师。
3: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个人跟我是，就是我跟我最崇拜的人，我跟他一样了，好像虽然我没有郑老师优秀，但是我觉得我离他很近的那种感觉。
1: 为了陪伴学生们，就算是放假了，证明他也大多住在学校里。好多留守的孩子经常结伴去他的宿舍学习、谈天说地。郑明说，城里并不缺少优秀的教师，乡村教育是他更愿意投身的领域。他一直以为只有走进学生的家里，才能走进学生的心里。
0: 我已经功利心已经很少了。
4: 那你现在是什么心
0: 啊？我现在就觉得是一种很平常的心，以对一个生命前进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个学生，跟他的那个资质的那个是否天资聪颖，或者说那个问题多多没有关系。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培养，不一定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特别优秀的卓越的人，品行端正是吧，积极向上，寻常人，完整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优秀啊。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近日，2026年春季入伍的新兵们陆续授衔，开启他们真正的军旅生涯。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的新兵授衔仪式上，新兵李瑞的心情格外的激动，因为给他佩戴军衔的老兵，正是他成长道路上几乎一直缺位的父亲。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对父子，听听他们跨越29年的军旅传承的故事。
6: 将校有军，坐下。
7: 经过近3个月的磨砺，李瑞终于迎来了军旅生涯最重要的时刻——新兵授衔。仪式上为他佩戴上列兵肩章的是一位老兵，更是他的父亲。
8: 列兵衔很轻，但我俩都知道，这背后是陈甸甸的责任。29年前，我和他一样，也是一名新兵。什么是传承？不是我把荣誉交给他，而是他愿意走我走过的路，吃我吃过的苦，扛我扛过的责任。
7: 李小龙是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一级军士长。入伍29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换，他都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连续

0: 多年保持旅队专业第一，先后三次参加国庆阅兵，在重大任务中身先士卒，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
1: 小的时候老是喜欢翻箱倒柜，经常会翻出一些奖章勋章什么的，我妈跟我说，这些荣誉都是你爸在部队里获得的，有一些训练的，一些比武的，都是名爷前茅的奖章，还有他和战友一起过节的一些照片。那时候我就感觉部队的生活跟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感觉他脸上挂的笑容都是灿烂的。
0: 但在当时的李瑞眼里，这样的父亲却又有点陌生。
1: 小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天天在家，我的爸爸一年到头却见不了几次面。
0: 答案藏在李瑞六岁那年的一次军营之行里。当时父亲李小龙在全军比武活动中表现突出，荣立一等功。年幼的李瑞跟着母亲第一次走进父亲常年驻守的军营，参加了父亲的一等功表彰仪式。
1: 父亲当时很帅，真的，那个场景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
0: 看着父亲身披光荣绶带，听着身边官兵讲父亲攻坚克难、苦练本领的故事，小小的李瑞开始读懂了这种付出与责任。
1: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渐渐明白，他不是不想陪我，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其实在那之后，我就有一种想成为他那样的冲动。
0: 那次军营之行后，李瑞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慢慢发芽生长。直到2026年的春天，一张入伍通知书送到李瑞手中，他终于和父亲一样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入伍那天，父亲特意请假为他送行，在站台上默默为他整理绶带和大红花，只是在列车启动前对他说，作为军人的孩子要更有骨气。
1: 其实刚开始我是想憋住泪，不想让他们太担心我，但后来耳边又响起父亲熟悉的叮嘱，然后又吃上了我妈亲手给我包的饺子，那一刻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0: 烈日下的淬炼，深夜里的集结，让这个零零后少年褪去了娇气与稚嫩，手肘在战术训练中磨到极佳，3000米从及格跑进优秀，2分钟仰卧卷腹做到150个，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白费。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度春季新兵创破纪录比武中，李瑞一举斩获仰卧卷腹科目第一名，被评为创破纪录先进个人。
1: 我离父亲还差得很远，他的荣誉摆了满满一墙，我的这点小成绩不算什么，但是能够沿着他的脚步继续往前走，我感觉特别自豪。
0: 满墙的荣誉背后，是父亲李小龙29年军旅生涯的坚守，目光里的那份坚定，透出儿子李瑞3个月新兵生活的成长。从兵王的荣光到列兵的起点，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20多年的岁月，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使命在肩、强国有我的信念。
2: 也许明年我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了，但是强军梦需要接力。部队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希望儿子能够像我一样坚守，在部队好好干，长期干。
0: 成为一名光荣战士的李瑞心里有太多话想对父亲说，在来到连队的第一天，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写进了家书。
1: 亲爱的父亲，今天是我新兵下连的第一天，3个月的新兵连时光终于让我读懂了您从小挂在嘴边的那些叮嘱，真正触摸到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温度。
3: 薪火相传，不只是要让火越烧越旺，更是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

0: 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4: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星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5: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啊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一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花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真的太划算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一起高空跌落事故，一个鲜活的生命。
7: 这天他到过这一下，在我那头的药啊，他说我地下去，他啪的踢。
6: 事故赔偿责任追究，一份补充协议引发一场纷争。
7: 我说我不认可，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付薪资呢？就我们农民工。
6: 他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关键。

0: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即将播出。
1: 50岁的陈有余是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农民工。2024年年底的一天，他的家中来了2名当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官之所以来找陈有余，是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此前，陈有余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对于检察官的到来，陈有余有些激动，也感到有些委屈。他觉得自己的案子终于看到了希望。陈有余，
2: 当时我就是不能去，也不能罚，我反正就是到了法院，我都要喊冤。
1: 一个农民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可是嫌疑人陈有余他觉得自己被冤枉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检察官在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发现这起案件疑点重重。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事情还要从6年前的那起事故说起。事故发生在2020年的3月8号，那天陈有余和3个工友到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陈有余，
2: 这个工程已经全部结束了，还有一个航车梁，一把航车梁没有安装好。
1: 早些年，陈有余他自学了电焊技术，农闲的时候也会到外面接一些钢结构安装的活。2019年7月。兴化当地的一家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找到他们，说有一个钢结构的厂房需要安装一下。
2: 焊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实我也有一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台，都要带去的，正常的情况下。
1: 按照陈有余的说法，平时他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的4到5个人的施工团队，每个人都会电焊。当时他和另外几个工友商量之后就接下了这个活，工钱总共是16万元。
2: 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合同，也不知道怎么搞，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事件。
1: 陈有余说，以前李某也找他们干过活，双方合作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有想过要签什么合同。整个施工过程都非常顺利。到了2020年年初，钢结构厂房的安装工程基本完工了，只剩下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
2: 应该是年前我们全部壳子搞得好了，为他厂里面为了交了个贴片，那个一接，那个吊车就没办法去安装。老板就讲了，这个就明年搞吧。
1: 时间到了2020年的3月初，过完年以后，陈有余说，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跟他通了一个电话，要他们去把剩下的那根航车梁安装一下，这样工程也就完工了。于是3月8号那天，他和另外3名工友前往工地安装最后一根航车梁。
2: 我不敢拔高，我就在下面，他们敢拔高的是登高的，他们正常的全是他们在上面。
1: 陈有余回忆，当时他和一名工友在地面作业，另外2名工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航车梁上作业的除了老许还有老陈，那么老陈是否看到了事发经过呢？工友老陈，
3: 他在东面住的，我在西面住的。
4: 你跟他大概有多远？
3: 大概是6米。6米
4: 、当时你看到他掉下去的吗？
3: 我们也看见了。
1: 老陈回忆，事发时他正在航车梁上认真地进行焊接作业，等到他听到动静的时候，老许已经掉下去躺在地上了。
3: 这天他到过子一下，在屋里跳了腰啊，他说我地下去了，他趴在地上。
1: 对于老许他究竟是怎么掉下去的，老陈也没有看到。不过他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在高空作业的时候一般都会系安全带，他不知道当时老许是没有系安全带，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了高空跌落。
3: 现在那个时间的话，现在太怕了，到现在不敢爬了，一爬上去爬高的话，现在去怕了。
1: 事发以后，陈有余叫了120救护车，将老许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然而有

0: 于伤势过重，最终老许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出事那年，老许52岁，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老许的儿子，
1: 顶梁柱倒了，我现在负担很大，我真的不想提这件事情，请你理解一下，好吧？
0: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老许他为什么会突然从高空跌落呢？事后，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老许安全意识淡薄，从事高处作业没有正确佩戴安全带，不慎坠落地面导致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发第二天，经当地司法所的调解，老许的家人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达成了调解协议，钢结构公司赔偿老许的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140万元。事情到这儿也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让陈有余没有想到的是，2021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听到这个消息，陈有余非常的吃惊。
2: 肯定吃惊啊！我以为我没有犯过罪，现在说你要可能要碰那个什么刑事罪。
0: 陈有余他赶紧到派出所问个究竟，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到了派出所，他得知自己之所以被传唤调查，是因为1年多前的那起高空跌落事故。这下陈有余他更加困惑了，那起事故早已处理完了，赔偿也到位了，再说了，事故也不是他所造成的，怎么现在突然说他和那起事故有重大关系，还涉嫌犯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如果你犯这个罪的情况下，就把你刑事拘留或者举报候审，就定你刑。
0: 陈有余被告知，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个理由是陈有余他们几个施工人员，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没有相应的作业资质。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事电工、焊接、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证件才能进行施工。关于这一点，陈有余也承认，他们的确没有相应的证件。
3: 有相应的资质的吗？
2: 没有。
3: 没有相应资质？
2: 没有。
3: 没有考过相应的资质？
2: 没有。
3: 你们知道比如说像电焊这种技术工种需要有资质的？
2: 我们也不知道。
0: 陈有余解释，电焊技术他们都是自学的，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考试，也不知道从事电焊和高空作业还需要取得资质。不过让陈有余想不通的是，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他们是4个人一起承接的工程项目，事发以后其他人都没事，怎么就唯独他涉嫌犯罪了呢？询问之下，陈有余才得知起因是因为一份协议。原来事发后没多久，陈有余就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签了一份协议，上面声称结构公司将这个工程项目承包给了陈有余。不过对于这份协议，陈有余他是这么说的，
2: 这个批工孔日后他入的这个时间之间全部结束了，他拿了一个报告，反正钱也不用你们批了，几个字你们总口是吧，是这么一回事吧。
0: 陈有余回忆，事发1个星期以后，2020年3月16号，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把他们叫过去，说有个事情要跟他们商量一下。
2: 就是我还有说还有我姑父3个人到他办公室里面。
0: 陈有余还记得，当时李某跟他们说，因为工程没有完工，还差一根行车梁没有安装到位，要求他们退还6000元，同时还需要补充一份协议。
2: 陈有余，我经常跟你联系，你就签一下。他说这个又不违法，你签了什么事件与你们也不得官司了。
3: 当时协议的内容你都看了吗？
2: 我没有全看懂，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情缘，因为我是小学生的水平。
0: 陈有余说，当时他觉得反正李某跟老许的家人关于赔偿的问题已经谈妥了，赔偿款也到位了，所以他也没有多想就签了字。没有想到 现在这份补充协议竟然成了他

0: 涉嫌犯罪的证据。
1: 当时我们就是不懂法律啊，当时我大脑可能一发热，我也不知道居然清理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2: 一份补充协议，一个刑事罪名，无辜者还是嫌疑人该如何认定？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
0: 按照陈有余的说法，其实在签完字以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回家以后他就把签协议的事情跟妻子说了一下，妻子也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蹊跷，不是吗？为什么出事以后刚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要补签这个协议，而且还只让丈夫签这个字，没有让其他工友签字？他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去找李某理论了。后来李某一再保证事故和陈有余无关，他们才作罢。不过陈有余妻子的心里总是感觉到有些不踏实，没有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在补签的那份协议上签了字，陈有余被认为是承包人，也是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所以他要对这起高空跌落事故负责任。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陈有余无法接受。
1: 五月跟他们讲的，这个不是我包的，我们就是跟他打零工的。
0: 陈有余一再解释，这个工程项目是李某公司承接的，也是李某叫他们去干活的，出事以后相关的赔偿也是李某公司负责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起事故跟他没有关系。
1: 我说我不认可，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0: 陈有余认为他们都是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打工的，李某也清楚他们没有作业资质这个事情。
1: 他也为了平时找正规军，不可能这一点点钱就可以弄死了。
0: 然而无论如何解释，陈有余最终还是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在缴纳了相应的保证金以后，他被取保候审。因为涉及刑事案件，陈有余他的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出去打工，或者我到黎明乡镇啊，我们乡市一点点不是烧锅油吗？这一缺了锅油，我这个手指，他派出所就打电话，你是缺了钱，赶紧回来避案，非常麻烦。
0: 除了出行受到限制，更让陈有余担心的是，这一旦获刑，一家人都会受到影响。
1: 肯定担心，你这个刑事犯罪的确有案底，走到哪里都不光彩。
0: 陈有余有一儿一女，儿子上大学，女儿还在上小学。如果他被判刑，那么以后一家人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所以他坚决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犯罪。
1: 我感觉肯定要犯案啊，我不可能就为老板抵去啊，对吧？
2: 口供前后不一，证据疑点重重。
3: 就是李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帮他打工的。
2: 检察官调查走访，还原事实真相。
4: 打劫习惯了，那工资呢？工资是平分的。
2: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
0: 在调查的过程中，陈有余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不是承包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2024年8月27号，新化警方将这起案件移送到了新化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认真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检察官感觉到这起案件存在着很多疑点。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是陈云成，他首先详细翻阅了犯罪嫌疑人陈有余的所有的调查笔录。办案检察官陈云成，
3: 首先呢，就是嫌疑人陈有余从事故发生之后，在应急管理部门调查询问和公安机关讯问过程当中，始终称自己是被雇佣的农民工，不是包工头。
0: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这起事故中嫌疑人陈有余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3: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一般是追究施工过程的组织者、管理者或者是

0: 是事故单位的投资人、受益人。
1: 陈云成认为，如果陈有余是这个项目的承包人，老许是陈有余雇佣的，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那么陈有余就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如果像陈有余自己所辩称的，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被雇佣的农民工，那么他就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的对象，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陈有余的身份究竟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重大问题。之后，陈云成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了仔细的审查，他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0: 就是李某在2020年3月8号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他公司的，是帮他打工的，然后说陈有余也是帮他打工的。
1: 2020年3月8号，也就是事故发生的那天，警方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做了第一次询问笔录。当时李某承认，死者老许和陈有余他们都是给他打工的。然而，到了出事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李某和陈有余补签了那份协议之后，李某的说法有了变化。他在笔录当中是这么说的：出事以后，我跟陈有余补签了一个协议，陈有余承认钢结构安装工程是他承包的。而关于事发以后，陈有余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所补签的这份协议，检察官陈云成觉得也有疑点。
0: 这个协议本身呢，第一个，它是事故发生之后补签的，它事后补签的这个协议的话，它效力肯定不能在工程施工之前签订的这个劳务分包协议，效力是不能等同的。
1: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补签的这份协议内容非常的不规范。
0: 正常来讲的话，首先要约定劳务分包的内容，比如说一些大型设备和原材料由谁提供，乙方也就是说劳务承包方，他的施工期限是多久，同时呢，最关键的是要约定现场安全管理由谁负责。
1: 然而，在这个补签的协议中，只是简单的写下了这个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陈有余，安装费用是16万元，其他诸如施工期限、现场安全管理责任等等事项都没有提到。在调查中，检察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细节。
0: 这份协议呢，与事故发生之后，长河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又存在矛盾。
1: 事发以后，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和死者家属签订的那份调解协议中，关于事故的事实部分是这么写的：老许是受李某的钢结构公司安排进行安装施工的。在这份调解协议中并没有提到陈有余，这在检察官看来不合常理。如果陈有余他真的是项目承包人，死者又是陈有余安排进行施工的，那么在正常情况下，事发以后，在调解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提到陈有余，也不可能不要求陈有余来承担赔偿责任。
0: 赔偿协议上面没有提到陈有余有什么赔偿责任，这个与一般的赔偿协议是具有矛盾的。
1: 这件案件存在着很多疑点，之后检察院为此专门召开了检委会进行讨论。
2: 我们的职责呢，就是办案。办好每一个案件，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或许就关系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关系一个或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们办案就是要让有罪者难逃法网，让无辜者不受追究。
1: 之后，检察官陈云成和同事找到了陈有余，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中，陈有余给检察官提供了一个记工本。
0: 就在记工本上面，就说也详细记载了陈有余的出工情况。
1: 在陈有余的这个记工本上，详细记录了陈有余和另外几个工友每个月的出工情况和一些日常花费。
0: 如果陈有余他是作为包工头的话，

0: 一般来讲，他只会记工人的出工情况，不会记自己的，因为他最后，发完工资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他赚取的利润，他没必要给自己记工。
1: 之后，检察官又找到另外几名工友核实情况。工友老陈，
2: 大家一起干的，
3: 一起干的。那工资呢？这个
2: 工资是平分的，
3: 平分的。
1: 老陈解释，在他们这些工友当中，陈有余最年轻，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所以平时有什么活，老板一般都会跟陈有余联系，然后陈有余再跟大伙商量。而在结算工资的时候，陈有余跟大家一样，也是按照出工多少来算账。
0: 他们都是像一个劳动互助组织，都是谁在外面承接到活之后，回来四个人商量，四个人同意的话就一起去做，拿到报酬之后，四个人也都是平均分配。
1: 经过一番调查，最终检察院有了结论。
0: 陈有余是受雇于长和公司的，他在平时的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对另外几名工友没有组织管理的职责，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他也没有组织指挥的行为。所以说他没有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就不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2025年3月14号，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追诉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的刑事责任。
0: 李某他雇佣无资质人员进行施工，导致一名人员高空坠落死亡，他的行为违反了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通过调查，2025年6月14号，江苏省兴化市公安局决定对陈有余终止侦查，同时他们对涉案的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立案进行调查。同年7月22号，兴化市公安局将李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9月16号，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经历了这样的一场风波，陈有余他也意识到了知法守法的重要性，也让他对法治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
2: 我现在直接也不想评论了，我只感谢检察院帮我翻案，我真的这么心里在讲。
1: 这件事情以后，陈有余参加了专业的技能培训，考取了相关的证件。他说以后外出打工的时候，他一定会合法合规，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喝啤酒再来一瓶，这是藏在日常里的小惊喜。可是在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却把这个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他不仅妄图实现100%的中奖，还做起了生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从商家的一段监控视频说起。拿着中奖的拉环去兑换啤酒，这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是超市老板突然发现，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他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5: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
4: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沿淮及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省内新闻，今天南京下起了大雨，但是南京北站施工现场一片火热，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机械轰鸣声中，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入模。

0: 这标志着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项目建设由土建结构施工转入屋面钢结构拼装，二次结构施工及装饰装修阶段，为后续站房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首个城市级绿色磁源工厂签约落地常州。常州市城市绿色磁源工厂项目旨在构建完善的算电协同生态体系，筑牢常州市自主可控的 AI 算力底座，打造辐射长三角的绿色算力服务高地。此次签约项目的落地，也是首个率先综合试点绿电直连、800伏高压直流、固态变压器、相变液冷、物理 AI 能源大模型等技术的磁源工厂，建成后预计可年产磁源600000亿个。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国家能源局明确，主要按几个方向开展试点工作，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7月20号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今天，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布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回应沙特长达近12年的不公正和压迫性围困。声明强调，胡塞武装有权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全面升级回应一切升级。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以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刘佳、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10人共享，满足3个小家。

0: 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亚军争夺战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了阿根廷队。210年前，阿根廷烧了西班牙国旗，210年后，他们在世界杯决赛见面。1816年7月9号，南半球冬天，图库曼，一栋殖民地风格的白房子里，32个代表坐在夜幕椅上，房间内的壁炉烧得很旺，但有人在发抖，并不是因为冷，外面是阿根廷高原的干燥冷风，里面则是一屋子即将改写历史的人。那天他们签了一份文件，宣告拉普拉塔联合省，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足球王国阿根廷，正式脱离西班牙帝国。签完文件后，有人跑上街喊，有人在教堂敲钟，有人在广场上烧了一面西班牙国旗。300年殖民史被一支鹅毛笔钉在墙上。西班牙人撤走了总督，撤走了军队，撤走了征税官，但留下了语言，留下了宗教，留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每个街角的名字，留下了一颗足球。210年后，两个国家在纽约大都会人寿球场的草皮上，用脚再签一份文件。这一份不烧任何东西，只刻一个名字。在巴塞罗那，西班牙人和阿根廷人共享同一种语言，两国球员在俱乐部是室友，在同一个 WhatsApp 群里面互发表情包。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训练基地里，阿根廷口音和安达卢西亚口音搅拌在一起，没人分得清谁来自河的哪一边。他们除了这一次，唯一一次在世界杯碰面是在1966年，英格兰伯明翰，阿根廷2-1赢了，路易斯阿迪梅一个人进了6球。60年来，他们只在友谊赛里反复交手。2009年马德里，梅西站在点球点前面，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击败西班牙，代表的是阿根廷。赛后西班牙队友跟他开玩笑， Leo， 明天训练别想拿到球了。202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4-1战胜西班牙。请注意时间，西班牙刚刚在南非拿了世界杯冠军，全世界最强的一支国家队被阿根廷踢成了骰子。梅西在场上向一位泥鳅，让阿根廷纪念碑球场炸了。阿根廷人赛后说了一句话，这是世界冠军吗？那场比赛不设奖杯，但他有记性。2018年，西班牙马德里，西班牙6-1战胜阿根廷，而梅西因伤缺阵，他坐在看台上面无表情。伊斯科帽子戏法，那是梅西一辈子代表阿根廷输得最惨的一次，而他被关在场外什么都做不了。西班牙人那天晚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梅西不在。两队14次交锋，6场输，6场赢，2场平，第14次之后一切归零，现在是第15次，而这第15次没有平局。我想你一定还记得一张餐巾纸，一张改变足坛世界线的餐巾纸吧。阿根廷罗萨里奥，梅西那年10岁，妈妈带他去诊所，医生看了化验单，犹豫了一下，说了最轻的版本，你儿子啊长不高，生长激素缺乏，治疗费用高达每个月900美元，约等于阿根廷一个中产家庭整月的收入。河床队说，我们付不起。纽维尔老男孩说，我们也付不起。他妈妈骑着自行车在罗萨里奥的街区里一家一家药房敲门，

0: 能不能先赊着月底还？大多数药店老板看了看单子，摇了头。而远在欧洲的巴塞罗那付了。2000年12月14号，巴萨体育总监卡尔斯·雷克萨奇坐在一个网球俱乐部的咖啡厅里，梅西的父亲豪尔赫·梅西已经等了3个月，几乎没耐心了，他准备带儿子去皇马试训。小梅西在球场上展现出了出众的天赋，豪尔赫相信不会缺巴塞罗那这一家。雷克萨奇手边没有合同纸，他赶紧抓起了桌上唯一能写东西的，就是一张餐巾纸，潦草几行字写着：本人卡尔斯·雷克萨奇，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体育总监，兹同意签下球员莱昂内尔·梅西，前提为约定金额不变。没有律师，没有公章，只有墨水和承诺，还有一个13岁孩子没有长成的骨头。西班牙给了他激素，巴萨给了他身高的每一厘米，那些注射器里的清澈液体每个月900美元，2年不中断。拉玛西亚给了他优质的青训草坪，给了他加泰罗尼亚语，给了他欧盟公民身份，更给了他一张通往全世界的机票。西班牙彻彻底底塑造与完善了一个叫梅西的人。然后梅西把世界杯给了阿根廷。2014年马拉多纳，他离那座奖杯一步之遥，格策在加时赛伸出了脚，帮助德国绝杀，拿下了大力神杯。他站在亚军领奖台上，奖牌挂在脖子上像一块石头。2016年美洲杯决赛再输智利，梅西在更衣室里说了一句话，没有人录下来。赛后他在混合采访区宣布退出国家队，全阿根廷在哭，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举着横幅 Leo 别走。梅西也心软了，他还是回到国家队，陆续带阿根廷拿了美洲杯，带阿根廷赢下意大利拿走欧美杯，更带着阿根廷拿了梦寐以求的世界杯。阿根廷人把他们的国家涂成了蓝白色，从罗萨里奥到乌斯怀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门多萨。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替西班牙踢球？你拿了西班牙护照，你在那里住了20年，你说加泰罗尼亚语，你的队友都是西班牙人，替西班牙踢，你可能早就是世界冠军了。他回答了，这句话你需要听原版。Argentina is my country, my family, my way of expressing myself. 我宁可不要西班牙口音，也不愿丢掉任何属于我国家的印记。今年梅西39岁，都藏着一段历史。其实不只是阿根廷，像美国人说英语却不是英国人，巴西人说葡萄牙语却不是葡萄牙人，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说西班牙语，却没有哪个国家认为自己属于西班牙。因为国家认同从来不是由语言决定的，语言可以随着殖民、贸易和移民传播到世界各地，但真正塑造一个民族的是共同经历的历史，是共同守护的土地，也是共同面对未来的命运。所以当西班牙和阿根廷站上世界杯决赛时，他们争夺的不只是一座冠军奖杯，也是两个说着同一种语言却拥有截然不同国家认同的民族在世界最高舞台上的一次相遇。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

0: 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3: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2: 文史小讲堂。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是在英格兰队和法国队之间展开的。那最终，英格兰队6-4战胜了法国队。球迷盯着比分。历史迷却是看到了另一层门道。这两个国家隔着一条海峡，从中世纪打到近代，恩怨延续了近千年。球场上的对抗其实是一场老剧本的最新一集。我们今天就来盘一盘英国和法国之间究竟结下了多少。

0: 于中扮演着幕后牵线人的角色，一边资助反法同盟，一边坐观欧陆各国互相消耗。进入19世纪中期，两国的关系出现过一段罕见的抱团期。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手对付俄国，当时俄军还在用木质帆船和老式碎发枪，射程只有200码，英法联军已经用上蒸汽炮艇和来福枪，射程能达到1000码，装备差距一目了然。不过这种联手更多是利益使然，谈不上真心交好。往前追溯，法国海军的兴衰从英法百年战争一直延续到海外殖民地争夺，处处都能看到跟英国角力的影子。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大批经验丰富的贵族军官被杀或出逃，法国海军实力雪上加霜。1805年拿破仑决心以陆军称霸欧陆，法国海军却始终没能追上英国的脚步。那到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又是一个典型案例，埃及总统萨奈尔宣布将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两国为夺回控制权联合以色列出兵埃及，结果国际压力接踵而至，三国被迫停火撤军，英国从此彻底失去对运河的掌控，殖民帝国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这场行动虽是两国合作，却也暴露出老牌帝国日渐衰落的现实，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两国共同的一次下坡路。从领土争夺到殖民角力，从战场对垒到偶尔联手，英法两国的关系始终带着一种复杂的张力，既是邻居又是对手，偶尔并肩，更多是较劲儿。这种历史底色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球场上。英格兰和法国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斗了将近1000年，从诺曼征服的领土纠纷，到百年战争的王位之争，再到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两国的关系像一部反复重演的连续剧，剧情换了，主角没变，这份历史积怨早就渗透进两国的民间关系。法国佬和英国佬这样的调侃说法至今还挂在嘴边，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战不过是这部千年剧集的最新一集，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两个欧洲老邻居恐怕还会继续这样较劲儿下去。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只是占了格什姆岛也好，只是占了哈尔克岛也好，那是不是能够让美国方面在之前一个阶段中损失的这种面子和美国国内的支持回来，很难。但是你要说以更大的效果，那我觉得美国方面现在抱多大希望，那么是不是就是一种赌博？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军事手段里面它还是要考虑政治的效果。那么你地面行动，那么如果成功啊，当然有可能会取得效果，但是成功的概率多大，或者说失败的概率有多大，这个我觉得美国国内是要讨论。你看，包括特朗普自己就开始提到卡特，就是卡特作为美国总统来讲，他的任期的终结跟这个伊朗人质门事件有关。那么卡特本身来讲，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其实还不错，但是最后伊朗人质门事件给卡特的总统生涯打了一个特别糟糕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对于

0: 那就会让伊朗方面对这些国家进行重点打击。那而且我们说约旦跟科威特的体量相对于沙特，那么它国内的防御能力也比较差，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伊朗方面选择目标的原因。当然你看像巴林，那么也是遭到了反复的打击啊。所以我们说对于伊朗来讲呢，它在跟周边的美国基地，那么以及跟伊朗也许会，所以我们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你刚才讲的核弹模式，那这个模式其实是炸不出好处来的，它只有可能炸出更多的
1: 双输。
0: 对，那么当然现在对伊朗来讲，就是是不是说就是想要获得，包括我们讲是不是能够获得，这里面我觉得其实对伊朗来说也不是说100%的一个好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现在至少来看，伊朗似乎是看到了解除制裁的一些可能性。
1: 我看到有网友这个总结的这个就是什么呢，我可以接受双输，但我不能接受你美国单赢啊，说这个伊朗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道理，白老师？
0: 我觉得现在伊朗其实还是希望就是借助这个筹码去谈判把制裁解除，那个对伊朗来说可能才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果。
1: 就是通过自己的斗争让美国感受到战争的压力，然后最终寻求自己这个解除制裁，发展经济民生，是吧？好，感谢白老师您在今天节目中精彩的点评。各位，以上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另外最后啊，再提醒大家，我们八月份的知识背包课还剩最后的名额，8月8号到8月13号我们独家定制的6天5晚的精品行程，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经历星辰草原大海的三重美景暴击，好吧？可以拨打电话咨询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课。好，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主。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关注的话题哈。今天我们将会来关注到脂肪肝的防治。那其实说到脂肪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啊，或者说觉得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长得胖的人啊，肥胖的人会有脂肪肝。那这个脂肪肝是胖子的专利吗？还有就是我们在像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饮食习惯，它和脂肪肝之间有没有相关联的一些地方呢？那今天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科黄晓丹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来好好说一说这个脂肪肝的防治。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进入夏季啊，这个气温升高，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它的这个腐败呀、是可能会比较快速，而作为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上来讲，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就有可能就是带来这种肠胃的一些问题。那所以我们在这儿要特别和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提醒啊。所以今天爱卫之声内容也非常非常的实用，欢迎大家来做关注。当然也提醒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名医坐堂此刻正在进行话题的交流。大家如果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脂肪肝的话题，包括这个其他的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或者问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名医坐堂此刻正在互动的这个板块来留言，我们可以及时看到。
5: 清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机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

0: 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夏天冷饮烧烤小龙虾，从肝脏代谢角度看，这种饮食组合的伤害究竟有多大？除了吃喝，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因素也会诱发或加重脂肪肝？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科黄晓丹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科黄晓丹副主任医师。黄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黄主任，我们这个请您今天跟我们重点来讲一讲脂肪肝它的这个防治哈。其实提到脂肪肝，可能很多人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得脂肪肝的，哎，这个大多数，甚至于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呀，可能都是这个胖子会得的。我们如果瘦的话，根本就不用担心会得脂肪肝。我想问一下您，在您的门诊上遇到的病人，是不是都是这个情况呢？换句话说，是不是啊？只要我们这个不胖，我们就不可能就不会得这个脂肪肝呢？
3: 哎呀，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哎呦，其实我在门诊上每一次都会碰到这样子的患者，就每次门诊多少都会有一到两个就是瘦的患者也是有脂肪肝的，并不一定脂肪肝并不一定就是胖子的专利。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个病例还也比较年轻呢，是个27岁的一个小姑娘。她身高有1.65米，体重只有100几斤吧。体型还是特别苗条的。但她在单位体检的时候呢，做超声呢就发现了一个中到重度的一个脂肪肝。她过来看的时候，她也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么瘦怎么会是脂肪肝呢？而且还到一个中度了。
2: 对，
3: 给她查了一个肝功能呢，她左眼眉也明显的一个升高。还有包括肝脏弹性检测硬度指标也超标了，就是明显的一个脂肪肝，甚至有肝纤维化的一个倾向。我们说虽然他这么瘦，又这么年轻，怎么也会脂肪肝？其实这也是代表了一部分的人啊，就是瘦也是会有脂肪肝的。然后主要呢，为了他一下情况呢，主要呢他还是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他虽然瘦，但他是因为他的工作原因经常熬夜，经常赶图，晚上呢就会奶茶加什么这种烤烧烤，这种烤鸡这种东西在那儿吃，或者就是饿了呢就饼干面包这种对付，而且这样子很就是算应该算是一个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饮食习惯导致的应该是这个主要是这个不好的饮食习惯导致的一个我们说叫瘦型脂肪肝，在年轻的女性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
2: 那可能就是非常感谢黄主任，您把我的疑惑已经解答一半了。就是为什么这么瘦，1.65米的女孩才100几斤，这可以说是挺瘦的了，还会有中到重度的脂肪肝。您刚才讲到，就是跟熬夜包括她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3: 对，是的，他奶茶加刚说
2: 烤
3: 个炸鸡，对吧？炸鸡，然后还有他会，女孩子可能也相对的吃水果也比较多，他水果多了，其实有时候果糖你看着以为不是蔗糖，好像对糖代谢没有太大影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对水果多了也吃的过量了，也会引起脂肪肝。
2: 那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就是这个饮食这个作息都会影响到这个肝脏的健康。那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夏天可能不仅是夏天了，这个

0: 可能这个烧烤呀，包括水果奶茶呀，这个都是会这个可能让我们的这个肝脏负担比较重的哈。
1: 嗯，
0: 那像夏天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特别的饮食习惯，像可能有些朋友会喝饮料、吃冷饮啊，可能这个烧烤小龙虾。那其实这样的饮食组合，对于我们肝脏的代谢来看的话，它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呢？
1: 哎呀，主持人是的，这个主持人说的，我们夏天的确正好现在天气也暖和了，不是，应该说是炎热夏
0: 这
1: 天。
0: 样，就这两天下雨，可能温度稍微下来一点点啊，
1: 是的。但是，最近夏天嘛，我们说刚刚前面也说到，冷饮、烧烤、小龙虾，这个应该说这个组合啊，对于这些脂肪肝的患者，我们说，不一定是脂肪肝了，对于所有的人的肝脏都是一个三重的一个打击。你看，我们说烧烤的时候，经常会，喝点啤酒吧，弄点冰啤酒去配个烧烤，然后酒精，我们说第一重打击啊，我们想酒精，酒精它本身就是需要经过肝脏来代谢的，它代谢的过程中呢，会产生有一种叫乙醛，乙醛这个化学物啊，直接会伤害我们的肝细胞，而且酒精它还会干扰这个脂肪的一个氧化，就是容易让脂肪在肝脏里堆积的更多。饮酒，这是酒精是第一方面，第一重打击。第二重，我们说烧烤，烧烤里面呢，这些食物往往油脂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高温烹制过的、高温烤制过的，它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这些物质都会增加肝脏的这个负担，而且还有一定的致癌风险啊。这些东西进去以后，肝脏都会去，我们说它要加班去处理这些东西，这里第二
0: 第
1: 重
0: 二
1: 打击
0: 重，
1: 了。还有刚刚我说的三重打击，其实往往好多人喝酒的时候，他还会来一点配点可乐、雪碧这些饮料里面，其实很含糖量是相当高的。这些糖分进去以后呢，也会引起一个就是血糖的迅速升高，然后血糖胰岛素大量分泌以后呢，会把多余的糖类就转化为脂肪，这些转化的过程也主要是在肝脏完成的，所以肝脏就。对，怎么说？三重打击下，他就相当累，相当辛苦。然后一顿烧烤下来，我们的肝脏在短时间内同时要处理，刚说酒精、油脂还有糖分，这个三重的危害，对于这个肝脏来讲，负担是相当重的。
0: 我的天呐，就是说冷饮、烧烤、小龙虾，或者说冷饮这个烧烤、啤酒，再加个饮料，听上去这个炎炎夏日就觉得很过瘾啊！
1: 很过
0: 就
1: 瘾，
0: 是你很过瘾的同时，你的肝脏在承受这么多，就是所有的都让它给承受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其实挺有感触的。黄主任，就是这个内行和外行，它就是不一样。您说到饮料的时候，我们其实你要让我讲，我也知道饮料不能多喝，但是我可能只会想到，就是比如说想到它这个糖分比较多，可能对血糖不友好，可能也会想到，如果是冰的饮料，它对肠胃不是很友好，但是就是它其实对这个肝脏也不友好，因为它的血糖转化为脂肪，它是由肝脏来完成的，所以其实它对肝脏也不好，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样的饮食搭配，能少则少，尽量的不要这样去吃了，
1: 对，主持人说的太好了。这个你说让我们完全不吃啊，夏天大家聚个餐说完
0: 就是
1: 全
0: 还
1: 不
0: 给自
1: 吃
0: 己
1: 也
0: 留了一
1: 太
0: 点点
1: 丢
0: 后路，
1: 人了啊，对吧？但就是我们要尽量控制这个频率，对吧？也一周一两次，一次最好是控制在一次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把饮料呢换成这种茶水啊，或者是反正无糖的饮料，这种应该会酒嘛尽量
0: 就
1: 少
0: 不要
1: 喝
0: 喝
1: 或者
0: 了，
1: 不
0: 对，
1: 喝。哎，对。是的，这样，
0: 就是自
1: 这样，
0: 己在知道之后，你其实就可以做一些这种调整取舍了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
1: 对，
0: 继续请黄主任给我们介绍，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就会喝水就不由自主的变多，我们就会觉得喝水多是一件好事儿。那其实比如说啊，有人说啊，这个喝水多，其实你也能够这个管理身材啊，这个有一些减肥方法说你一天喝满多少水啊，其实你就可以这个瘦一些了哈。那其实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哎，我多喝水还能排油呢。
1: 多喝点水有助于帮助身体那个维持正常的一个代谢，对吧？减轻肾脏的负担。但是他喝水多绝对是不能冲走脂肪的，也不可能把脂肪把油给排出去。
0: 就是，
1: 这个完全脂肪是代谢，是完全不会是通过喝水来代谢。

0: 的。
1: 这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是不可能实现的。
0: 对，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夏天，还要夏天大家喝冰水、冰饮料，那真的是反而起了一个副作用了，对吧？刚刚说的冰饮料里面可能含糖的啊什么的，越喝糖越多，脂肪越多，那对肝脏就越伤害大了。喝白开水还是可以的，但是喝白开水也不是用来排脂肪的。
1: 就是你无法排脂肪哈。我们继续请黄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可能我们接下来也会有这个几个问题，都是围绕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肝脏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现在网上也流行啊，这个夏天，因为夏天好像大家更会觉得哎，这个控制身材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有人就说哎，我夏天我就少吃或断食啊，或者还有一些人就像您前面讲的，就是女孩子啊，她可能吃水果来代替吃饭了啊，这个都是一些能够在网络上看到的减肥法，说这样的方法能够快速瘦身嘛。那么这样的方法，首先您觉得它靠谱吗？就它对于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断食的方法也好，或者说水果代餐的方法也好，它对于肝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问题的确在夏天啊特别火，我们刚刚也说主要针对夏天的一些问题了。但是门诊上也有碰到过不少患者会这样尝试啊，但是这种方法真的不靠谱，而且对肝脏危害也很大。前面也提到过水果，先说水果代餐。前面我们提到过水果代餐。水果，你虽然成分是天然的、健康的，但是水果里的糖分，尤其是果糖，它在肝脏代谢的路径呢，跟酒精是很相似的。果糖在肝脏里可以直接转化成脂肪，它不会，果糖很狡猾，它不像葡萄糖进到体内以后，它还受胰岛素的调控。但是水果里的果糖，它进到体内以后，到肝脏直接可以变成脂肪。更容易导致肝脏的一个脂肪堆积。所以水果吃多了，说用水果代餐，肯定是不合
1: 理、
0: 不科学的。不科学的。这第一，刚刚说的水果代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夏天断食。断食有的人搞，我知道听说有的人搞16+8断食法，或者是什么5+2，就5天吃饭2天断食。这种断食，其实这种断食的方法会导致身体在极端饥饿的状态下呢，它就会分解大量的脂肪。如果大量的脂肪短时间内分解，就是肌肉啊或者体表组织的脂肪分解以后，它会大量涌到脂肪，大量涌到肝脏去，肝脏也会处理不过来，反而肝脏或者堆在肝脏里面，加重这个脂肪肝的情况。真正的想要瘦身，还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每一顿少吃一点，不是这种极端的一个断食方法来处理这个断食的，应该是想要来透过这个方法来减肥的。
1: 就是如果说，首先就是他如果太辛苦了、太痛苦了，你可能没法坚持。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认知。就您刚才讲说，如果吃水果，水果的果糖是直接可以转化为脂肪的。我天哪，我们不就是要消耗脂肪吗？它都直接转化为脂肪了，那
0: 就
1: 显然达不到减肥的作用。然后您还讲，如果是我们饿得厉害了，身体会相当于是身体会自己啊，是不是把那个脂肪转化出来了？
0: 对，是的，总归要有东西来提供能量吧，它就会去消耗脂肪，消耗体内原本存在的啊。当然，说起来好像是达到减肥目的了，消耗脂肪了，但是消耗了是一些体表的一些脂肪或者少量脂肪消耗的脂肪，但是这些脂肪大量的堆积在肝脏，会突然的一下子增加的话，断食法它会突然增加这个肝脏的这个负担。
1: 那真的很不好。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原理了之后，可能就要想一想，如果你要去像刚才这个黄主任讲的，如果你要去想到减肥的话，你应该是每一顿稍微少吃一些啊，然后让这个总的这种摄入的能量热量变少一些，然后还可能要动起来，达到一个这个平衡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继续请教黄主任，有人也说啊，这个天很热的时候，出门这个可能走两步都算是有氧运动了。那么我们也常常会听说，如果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来说，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些运动的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季节，什么样的运动是合适的呢？或者说真正有效的运动量应该是 怎么样我们能够知道，就是这个怎么来算它这个是否达标。

0: 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把握呢？
1: 嗯，哎，这个的确是啊，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好多原来可能春秋天也出去动动的，就在夏天会觉得特别热，也都不想动了啊。夏天我们要更要考量这个运动的计算。我们说出门走两步，往往说夏天，哎呀，出门走两步就很热了，出了好多汗，我看已经够了吧，因为出了好多汗了，
0: 效果特别好，
1: 哎，感觉效果特别好。但其实啊，这个出门走两步，顶多算活动活动筋骨，对消耗脂肪呢作用应该
0: 是不是以出汗多少为评判标准的？
1: 是的，尤其是夏天，夏天这种出汗，它是根据可能跟外面的这种环境温度啊、湿度啊都有关系，因为像南京的天又特别潮湿，然后湿度高了也是特别容易出汗的。真正的这个有效的运动，我们叫有氧运动啊，有效的运动要真正的是要心率要快上去。可能让大家去测心率啊，当然现在有方便的方法，就是自己
0: 手表，
1: 大家都有哎运动手环啊、手表都可以去测。如果不方便，就是简单的评判方法，就是走路有点喘。但是还能说话，就是感觉有点喘，但是还能说话，还能正常聊天的这种程度，这个应该是达到有效的一个就是减脂的运动的这个程度了。这心率呢要到，我们说它是有个简单的公式计算，用170减掉年龄。这个是相对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170，我们比方说我40岁，那170减掉40就是130。对，运动时候心率能够达到130，这个水平左右就能够开始燃烧脂肪了。这个应该，
0: 您这个公式一出来，我就知道走路是没用的了。
1: 要快走，
0: 对，快走，
1: 走到稍微有点喘，但是还能够一边走一边聊聊天。
0: 对，但是如果你只是出去走几步，那肯定是心率到不了这个数字的，对吧？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黄主任啊，就是针对脂肪肝的治疗，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主要有哪些方法。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体检，可能有很多朋友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会发现，哎，我竟然有脂肪肝，可能是轻度、中度，对吧？那其实我们个人的感受会觉得，这个轻度和中度的脂肪肝，往往我们其实不太有感觉的。那这个时候，我可能我会有一个疑问，要不要治疗？然后如果治疗的话，通常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1: 好的，的确是啊，就是门诊上我也经常碰到，就是提前发现脂肪肝的病人，然后跑过来就说，哎呀，我脂肪肝了，看医生给我看看要不要开点药吃吃，能不能通过吃药把我这个脂肪肝给吃掉啊。这个呢，我通常会跟他们讲说，吃药可以，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最主要的脂肪肝的治疗呢，我觉得可以把它分成这样子，分成三层吧。最基础、最核心的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生活方式干预包括刚刚前面提到过饮食，刚主持人也跟我们讲要交流过运动。生活方式干预主要包括饮食的调整和规律的运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占这个脂肪肝的治疗的70%以上应该，最根本最基本的是要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是最好的药。体重如果能够减掉5%到10%，腰围我们不说多，反正就是肚子往下减，脂肪肝肯定能够缓解和逆转。这是第一个。接下来有一部分的患者可能他同时存在了已经有转氨酶的异常，就是肝功能的异常，我们说转氨酶明显升高，有些脂肪肝的患者咱们人碰到过，甚至到了200-300的转氨酶，那可能医生会同时开一些保肝的药物，就减轻肝细胞的这个炎症损伤，帮助肝细胞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恢复。但我还是要强调的，这只是一个辅助的治疗，它不能代替生活方式的改变。你不可能一辈子的去靠吃这个保肝药。你如果保肝药停了，它饮食方式不改变，生活方式不改变，还是那么胖，还是那么重，或者继续啤酒、龙虾、什么烧烤，是吧？然后这样子还是会过没多久，肯定转氨酶又会上去了。这是第二层药物治疗。还有第三层就是针对一些并发症的治疗，如果这个当然是少数。

0: 如果他脂肪肝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后面，比方说肝纤维化、肝硬化的阶段，那可能要针对这些并发症再去处理。
1: 嗯，
0: 这个就可能不是简单的，就是简单的，就是我们电话里面能够聊了，
1: 嗯嗯嗯，
0: 可能还要现场对吧？看了病人再说，哎，看了
1: 好
0: 再说。
1: 嗯，那黄主任，您其实刚才就是分这三种情况，或我觉得他肯定是按照这个轻重程度来跟我们分享的。

0: 然后我们说没有明确的一个遗传性吧，应该是，他但是呢，往往一个家里面都是要是胖了，可能家里面好几个人都会胖，
1: 因为他可能习惯是一样的。
0: 哎，对，可能是家庭的饮食习惯，包括甚至运动习惯，可能都是一样的，多种因素叠加的，应该是说单纯的说，就是妈妈是脂肪肝，生下来小孩肯定是脂肪肝，这个没有科学依据。
1: 这个没有，好的，
0: 没有科学依据。
1: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今年58岁，是一位女性朋友，他说我有糖尿病和高血压5年了。一直在吃药控制，最近体检又多了一个中度脂肪肝。他想问的是，糖尿病、高血压和脂肪肝这三者之间有联系吗？他说，治脂肪肝的药会不会影响我的降糖降压药？
0: 是这样，但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他糖尿病、高血压和脂肪肝有没有关系？我们说往往他这个三个病其实都归在就是代谢相关性疾病里了，应该是糖尿病，我们说是血糖代谢的问题，脂肪肝是那个脂肪代谢的问题，高血压也是相关的这个疾病了，应该算。你说因为糖尿病引起脂肪肝，不能直接这么说，但是糖尿病跟脂肪肝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糖尿病的病人的确脂肪肝的概率更高一点，发生脂肪肝，因为他糖尿病以后，他血糖代谢有问题，他在肝脏里面，肝脏处理这些葡萄糖啊或者果糖的时候，他会刚说前面说的这些直接堆积在肝脏里，就更容易导致脂肪肝，他处理糖的能力下降了嘛，他会更容易导致脂肪肝，还是有相关的，
1: 有关联，
0: 然后有关联，对，然后我们说第二个，对，药物相对还好，具体到每个药物可能不一样，这个药到时候应该是要具体问医生，具体到每个药物有可能有不一样，不能一概的说完全没有关系，或者完全可能有关系，对吧？
1: 就可能要把药要带去给医生看一看，
0: 看一下，
1: 是的，
0: 一般还好。一般还好，具体到药物具体说。
1: 那黄主任，我们请您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哈。有一位听众，他是41岁，他说他去年检查发现中度脂肪肝，医生建议减重。他说我用3个月的时间从85公斤减到了72公斤，减得很快。结果复查的时候发现脂肪肝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叫肝纤维化的迹象，这是为什么？我该怎么办？
0: 这个有可能啊，我分析有可能是他减得太快了，减得太快，其实减得太快也会加重肝脏负担，就像刚刚我们说断食法的时候，他体内还是需要能量，人体还是需要能量，能量怎么来呢？它就通过消耗这些原本存在的脂肪，这脂肪大量消耗呢，肝脏就堆积了一个过来嘛，很堆积。
1: 黄主任，这个信号有一点断断续续的，
0: 是吧？不好意思，
1: 这会儿好了，这会儿好了
0: 啊，这会儿好了，
1: 是的。
0: 好的，那我刚刚那个要重新说一遍吗？
1: 您讲到就是说他可能这个能量消耗，这个地方好像就后面的没听到，就他减肥减太快了。
0: 对，减太快了，减太快以后，他人体还是需要能量，你需要能量来提供机体各项功能嘛？各项功能的运作，那这个能量哪里来？就是通过消耗脂肪来，脂肪大量消耗，然后就容易堆积在肝脏，会加重肝脏那个脂肪的一个负担。所以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脂肪肝，就去做超声啊，或者做肝胆，这些指数就显得更高了。甚至说提示它有一定的肝纤维化。这个呢也不用特别紧张。就是我们后面把减肥的速度放慢一点，不用那么快。他3个月减了，我看是刚看了一下，
1: 13公斤，
0: 这个是真的是相当快了，太快了。其实我们说一个月减个5%就已经算比较多了，5%真的，他这个还是多了一点，不着急，慢慢来，
1: 就是
0: 关键是后面的维持，后面能够。我们不要说像气球一样，一会儿跌下去了，一会儿又胖起来了。这个就是慢慢的、
1: 慢慢
0: 的，往下减，这个对肝脏的负担相对小一点，也比较容易那个，就不要反弹吧。应该说
1: 是，就是要有一个。 长远的这个想法啊，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各方面，我们其实你慢慢的调整，调整到一个你自己可能也比较舒适能接受的状态，然后呢它确实又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

0: 这可能就比较好一些。嗯，
1: 对。
0: 那黄主任，我们最后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哎，好的，我门诊是在每周三的上午和周五的下午。
0: 嗯，好的，好的，我们马上也再重复一下哈。
1: 哎，好的。
0: 那黄主任，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黄主任。
1: 哎，不会不会，谢谢、
0: 嗯、
1: 谢谢主持人。
0: 好，
1: 哎、
0: 再见，谢谢。嗯，各位。
1: 好。
0: 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科黄晓丹副主任医师。黄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和周五的下午。

0: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米一座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夏季感染性腹泻防病提示。夏季感染性腹泻防病提示：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高温可加速食物腐败，并促进病原体繁殖，显著增加感染性腹泻，尤其细菌性腹泻如霍乱、细菌性痢疾等发病风险。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

0: 所长主任医师朱立国介绍，该类疾病的典型症状包括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部分患者可伴有或不伴有发热，患者及带菌者是主要传染源。夏季感染性腹泻主要传播途径都有哪些呢？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主任医师介绍，
1: 夏天也来了，这个天气呢也变得更加炎热，这个也经常会有一些这个食物啊容易发生这个腐败，病原支原体啊也容易滋生，所以呢现在的话这个病毒性的感染啊它会下降，但是呢对于我们细菌性的感染，就是这个大家所知道的像霍乱啊、痢疾啊这些病会增加了。那如果说这个感染了这些疾病的话，它往往会有一些这个腹泻啊、腹痛啊、恶心呕吐啊这些这个主要的临床表现。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啊会感染这些病原体以后啊，他可能会没有一些症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携带者啊，带菌者。那这两种人群呢，包括病例啊，包括带菌者，他都是可以传播自己的疾病的。往往是通过人传人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个食物或者是水进行传播。那人传人的话，就是很容易理解，就是直接的可以发生一些这个接触的一些传播。另外呢，就是前面病人的一些物品，它也会导致这个后面那个人发生一些感染。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具体可以做好哪些预防措施呢？朱立国主任介绍，
1: 针对这一类疾病呢，往往我们也是从这些疾病的传播途径啊，包括一些易感人群，我们也会有一些很好的预防的方法。比如说尤为重要的就是做好手卫生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小朋友啊，包括照顾老人的这些人啊，他在这个照顾完孩子之后，照顾老人之后要做好这个手卫生。当然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啊，职业人群也是一样的，做好手卫生。除了做好手卫生之后呢，就是要重视这个经过这个食品引起的一些传播，尤其是当下大家都喜欢去吃一些这个烧烤等等，我们要注意，要这个食用经过煮熟煮透的这些食品，像这个甲鱼啊，还有生蚝啊，这些我们都要做这样的这个注意。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夏天啊，如果说这个食物啊煮熟了，但是4个小时以后呢，你想食用的话，建议呢还是要重新再彻底加热以后再进行饮用。另外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饮水。现在当然我们这个瓶装水啊，这些都是很合格的，我们要去饮用这样的水，或者是把水煮透了以后喝。但是也有一个注意的，就是这个由于这个夏天啊，有可能会有一些红螺蘸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水啊，尤其是要注意，要煮透以后才进行这个饮用。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职业人群，比如说一些厨师啊，这样的人员的话，他更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手卫生的一些工作，不能徒手去做一些加工食品的这种情况。
0: 环境卫生方面，一旦出现呕吐物，又该如何科学处置呢？朱立国主任介绍，
1: 一个是工作做到平时，对于一些重要的场所，他要有建立这样的清洁和消毒的制度。比如说大家都会碰到这些电梯按钮啊，还有这个厕所的这个便器的按钮啊，他要做好定期的这种消毒。那如果说这个病人出现了呕吐、呕泻、这个腹泻的这种症状的话，那首先对于这些呕吐物啊，要进行这个规范的进行处置。这个当然了，也要保证足够的时间，比如说用这个含氯消毒剂的这种作用30分钟以上，才能够真正的发挥这样的作用。呕吐往往是带有水的嘛，带有液体嘛，所以呢，我们要当然有很多地方它有这样的条件，用一次性的这种吸水的这种这个覆盖物把它盖在上面。这个时候呢，再有含氯消毒剂，作用30分钟以上才能够彻底的把这些病原体给杀灭。
0: 朱立国主任再次强调，如果出现腹泻、呕吐症状，应及时就医，并与家人保持相对消化道隔离，不得带病上岗或上课。照顾患者的人员应加强自我防护，注意手卫生，必要时佩戴手套、穿着隔离衣等，以有效控制感染传播。朱立国主任介绍，
1: 这种发热的或者有同时有呕心感的不舒服的，或者呢就是你周围同时有好几个一起吃饭的人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啊，尤为注意是不是这个是一个这个细菌的感染啊，感染性的腹泻等等啊，可能不是一个平常的一个电话。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出现这种症状以后呢，这个能够这个一个是及时去就医，第二个呢是不要带病去上班啊上课，当然现在暑假当然也有一些辅导班，不要去带病上课。第三个呢就是能够跟家人跟朋友相对的一个消化道的隔离，比如说有腹泻症状的，那我用的这个餐具啊等等，那跟其家人要分开，或者是要及时的消毒完以后才能。

0: 放在一起。很多这个细菌传染病啊，它往往是进水传播，它的传播的规模就很大。当然有很多人腹泻以后，他会不在意的，他会这个污染的这个水源，污染游泳池，他就会让别人就会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我们还是提出这样的健康提示。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时间咱们要说一说午睡这件事情啊，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午睡的习惯？那研究发现，有午睡习惯的人那真的是赚到了。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因为午睡作为一天当中短暂的中场休息，从大脑状态到身体机能，隐藏着很多的好处。首先，它可以延缓大脑衰老。2023年发表于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一线研究》就发现，经常午睡的人，其大脑总脑容量比较大，并且其大脑整体萎缩速度比较慢，可能与神经保护机制有关。研究就指出，这种差异可能相当于大脑衰老速度较慢了2.6到6.5年啊。就是第一个好处就是延缓大脑衰老，第二个呢就是降低痴呆风险。2021年刊发在国际期刊《综合精神医学》的研究表明，规律午睡不仅能有效地预防阿尔兹海默病，还能够提升思维敏捷性。中午小睡一会儿啊，下午思路更加清晰，工作学习效率也会有所飙升。还有第三个好处，提升认知功能。短暂的午间的小憩啊，不仅能够缓解疲劳，提升注意力与反应速度，还能让人在下午的学习、工作、生活当中更加的专注高效。那除此之外，午睡对记忆巩固和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有助于提升语言记忆和运动技能表现。第四个好处，那这个调节内分泌功能。那午睡呢，不仅能够抵消部分睡眠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调节内分泌功能，减少应激激素分泌，改善代谢与免疫反应。还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帮助控制体重。2025年国际期刊《肥胖》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午睡遗传倾向高或者经常午睡的人，比不午睡的这个肥胖概率是更低的，并且喜欢午睡的人减肥成功率也更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调节负面情绪。那白天小睡一下可以调节情绪，改善午后的心理状态。2010年发表在《精神病学与临床神经科学》上的研究就发现，午睡后这个清醒期间这种快乐放松的成分的这种量值显著升高。所以你看，小小的午睡好处多多。但是呢，午睡也有一些这个讲究的哈。首先要选对时间，一般来说午饭之后20分钟再睡，它最佳的时间段是12点到下午1点钟啊，因为这个时候人体困倦，然后入睡快休息效果好。但是呢，不要吃完饭之后马上去睡这个刚吃完饭，因为肠胃处于蠕动消化的状态，立刻躺下来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反酸啊。所以，吃完饭之后休息，那么20-30分钟之后再睡，睡多长时间呢？控制在15到半个小时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属于浅睡眠，它能够缓解疲劳，又不会出现睡眠惰性这个醒了之后可以这个赶紧快速的进入你的学习工作的这种状态要绝对避免1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午睡。还有要注意的就是注意睡姿能躺着就别趴着，如果实在没有条件躺下要趴着睡，要用一个那种 U 型枕或者是有一些软垫子把这个额头给垫高一些，避免直接压迫眼球和脸还有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睡醒缓缓不要马上突然的去起身给自己一个缓一缓的时间。你可以

活动一下肩颈啊，这可以先这个闭着眼揉一揉太阳穴啊，这个在床上或者椅子上哎坐一会儿缓一缓啊，再站起身来。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及时补水，唤醒身体的机能。午睡之后来一杯啊200到300毫升的温水，快速补充身体在睡眠当中流失的水分，也可以唤醒肠胃和身体的各项机能，促进血液循环啊，让大脑能够更快的从睡眠状态切换到清醒状态。这其实比喝咖啡喝浓茶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有效啊。所以各位听到这儿啊，可以试着从今天中午开始啊，就放下手机，抓住午休养心的黄金期，给自己一个身心清爽的夏天。那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名医坐堂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大蓝鲸 APP， 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节目，有更多的活动官方入口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找到。当然这上面也有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来有更多的了解。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中午的12点钟不见不散。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古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营养指导。
1: 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啊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呀，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

0: 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一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记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花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真的太划算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加秒杀。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

0: 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

0: 按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

0: 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

0: 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升级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7: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6: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8: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钟珏始终教导

0: 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2: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3: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3: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2: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

0: 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再走，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江苏积极打造首发经济高地，构建覆盖全课层消费磁力场，激活消费新动能。
1: 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暨参事馆员履职成果汇报会举行，刘晓涛颁发聘书并讲话。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49万亿元，增长超20%，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回顾85年前新四军在盐城浴火重生的不屈史诗。
0: 2026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通知书投递迎来高峰。
1: 我省各地推出控糖特色社区食堂、助老专属轿车热线，让群众膳食更健康，出行更便捷。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未来三天，淮河以南地区多较强降水过程。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6度左右，淮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淮北地区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0: 级。
1: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今年以来，层出不穷的手电首秀首展落地江苏，重塑着城市消费格局。从手电到首发，江苏构建覆盖全客层的消费磁力场，成为消费能级提升的重要支撑。
3: 这里是南京江宁的景峰中心，那么我所在的这家三零打一店呢，就是七月初新开业的品牌江苏手电。那么作为南京标志性的购物中心之一啊，这里去年有155个品牌完成了换新，其中84个为各类的手电品牌。那么这段时间啊，这里新开业的手电品牌就已经超过了20家。
4: 景峰中心所在的南京百家湖商圈年均手电增长量过百，以手电为核心驱动力，商圈持续拉动消费增长，核心客流销售年均提升超过15%。拓竹江苏手电产品顾问白希：
5: 南京作为江苏省省会和长三角重要的城市，高校院所集中，青年人也比较活跃，科创文创和消费的氛围都比较好。我们选择在南京落地门店，也是希望借助这座城市的科创底蕴和开放的环境，让更多的用户近距离地感受到 3D 打印的创造力。
4: 从新街口的大牌云集，到百家湖河西的潮流新地标，再到老门东西南里的国潮特色店，南京手电版图各有特色。与此同时，首演、首展、首秀、新品首发等多元场景突破开店维度，与手电形成合力。今年一季度，南京引进60个手电品牌，互动机器人、全息影像、互动类医疗器械等南京制造完成新品首发，从消费首发向产业首发延伸。南京达斯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于洋：
6: 裸眼 3D 全息风扇，它现在目前主要应用领域包括一些模拟景区、展厅、展览。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整个班底是东南大学出身的，现在落地玄武区给到我们的一些政策扶持都力度都是比较大的。
4: 多年来，南京对首发经济的政策支持持续不断，在省内率先出台促进首发经济发展的措施，对手电落地最高给予200万元奖励。从品牌外引内域、全链路发展、环境要素保障三个层面系统发力，5年累计支持资金超1000万。放眼江苏各地，构建起全链路、全场景的首发生态，实现手电经济起步向首发经济全面升级。在常熟，常态化夜间文旅项目“余山夜惊艳首秀”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越夜越精彩的夏夜盛宴。连云港本土啤酒品牌与体育跨界联动，在苏超嘉年华活动首发新品，聚焦于新的首发首秀，承载着前沿科技、时尚设计、独特创意等元素，形成强大的经济辐射效应。2025年，江苏新设首店突破800家，不仅数量稳步增长，还实现从引得来向留得住、发展好转变。今年以来，各地纷纷结合城市文化内涵和首品牌消费结构，为首发经济提供加速度，简化活动报备程序，压缩报备时间，进口通关推出企业服务包，对展示用进口消费品提供便利化措施，加快新品入市节奏，对符合条件的首店首秀活动给予补贴。在政策引领与场景创新之下，首店正从单个亮点串联成消费热链，首发经济推动江苏消费市场向更高能级跃升。
0: 昨天，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暨参事馆员履职成果汇报会举行。省长刘晓涛向省政府新聘的参事馆员颁发聘书并讲话。刘晓涛代表省政府向新聘参事馆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参事馆员、特约研究员长期以来履职尽责、建言辅政表示感谢。他说，大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重大部署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在参政咨询、民主监督、崇文建设、统战联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大家把准政治方向，提升履职质效，弘扬务实作风，继续奋发有为、履职担当，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刘晓涛强调，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0: 离不开参事馆员、特约研究员的深入调研、建言附证。要搭好履职舞台，建强议政平台，用好直通平台，拓展实践平台，推动更多金点子进入决策。要优化服务保障，坚持靠前服务、主动沟通，为参事馆员发挥好智囊团、直通车作用提供支持帮助。要支持提升履职能力，健全履职培训、选题辅导、调研带教机制，协助参事馆员从业内专家加快转变为参政参谋。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宣读省政府聘任通知，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主持，周斌、刘国才、沈坤荣、王更新等新聘参事馆员代表发言，王汉春、王继宁、戴恒等参事馆员代表汇报履职成果。
1: 南京海关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增长超两成，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3.49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13.7%。 规模稳的同时，动力持续向新，体现江苏制造优势的机电产品是进出口增长的主力军。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达 1.67 万亿元，增长 29.1%， 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 73.9%。 其中电脑及其零部件、电工器材、手机、船舶等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向新向优态势明显。与此同时，朋友圈继续扩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84 万亿元，增长 32%，占比提升至 52.8%。 企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外资、民企、国企协同发力，持续拓展合作空间。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 27.9%， 占全省进出口比重 48.4%， 拉动作用明显。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1.4%、 66.9%， 经营主体的聚力发力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
0: 昨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在常州启动。接下来的一周里，中央媒体、省市主流媒体将兵分两路，前往无锡、苏州、泰州、扬州等多个城市，多角度立体式呈现江苏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来听江苏记者彭迪帆、林若轩的报道。
3: 在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情况介绍会上，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新赛道培育的成效。据介绍，江苏创新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创新报告，江苏2024年排名跃升一位，进至全国第二。全省研发投入规模、高价值发明专利保有量、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均位居全国前列。一批国家级实验室、重大科创平台落地见效，多项全国首创技术与重大科研成果相继问世。同时，深度联动长三角开展联合攻关，构建全域协同创新布局。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刘波介绍，
4: 省政府专门出台了加强技术研究的行动方案，设立省级技术研究专项资金，同时布局物理、应用数学、合成生物、生物医学四个省技术科学中心，推动开展应用技术研究特区试点。十四五以来呢，我们和国家自然基金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区域联合基金，累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超过了2.5万项，这个也是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3: 强劲科创势能，持续赋能制造业转型。江苏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全国第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连续5年领跑全国。聚焦1650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累计建成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4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12家，覆盖集成电路、新材料、工程机械、工业母机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产业链，持续为产业输出关键共性技术。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张欣介绍，在加强创新主体培育方面，加快完善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5: 我们持续完善，从这个推进创新型中小企业

0: 到省级的专精推进企业，到国家级的专精推进企业，到制造业单项冠军啊，领航企业，我们这个梯度平行啊，常态化的组织开展大企业发放、中小企业接访的工作啊，这个助力更多的专精推进企业、融入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1: 一大批优质市场主体成长壮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未来产业布局筑牢根基。目前，省内三个国家级、五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势头强劲。例如，常州新能源产业集群投资热度全国第一，动力电池产业链完整度居全国首位。无锡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封装测试规模全国第一，芯片设计和晶圆制造规模居全国前列。南京高端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集群规模居全国前列。盐城是华东地区首个新能源装机超2000万千瓦的城市。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伟介绍，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定位耐心资本，以政府引导撬动社会资本，聚焦全省51010、1650、10+X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开展投资。
0: 截至目前，省债新基金集群累计规模达到了2872亿元，这里边包括省级的母基金500亿元，产业专项基金1760亿元，产业子基金612亿元，我们累计投资项目359个，91.01亿元，带动直接股权投资总金额超过了520亿元，已投资的领域涵盖了智能机器人、软件信息、第三代半导体、新能源、高端医疗器械、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以及合成生物、前沿新材料、绿色氢能、量子科技以及巨人智能等未来产业。
1: 未来一周，采访团将聚焦江苏产业链创新、产学研融合、区域产业协同的生动实践，展开实地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江苏各地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以务实微改革撬动基层治理大效能，推动治理资源向一线聚焦，服务力量向群众延伸，用实干实效回应百姓期盼，以发展实际检验政绩成色。
4: 无锡宜兴市聚焦民生诉求小切口、小区支部小单元，升级五吹哨、五报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完善市镇村三级事件吹哨研判处置中心，形成基层吹哨、上级接单、闭环监督、消耗管理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开发社情民意分析系统，应用 AI 技术分类梳理168项高频事项清单，为各吹哨单位共享210万条信息，同时在全市224个城市小区、1324个网格推广小区党支部吹哨、网格吹哨。今年以来，办结吹哨报到215件，努力以数字的精准赋能，让基层治理更智慧、更高效。镇江句容市坚持把开门教育与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相结合，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践行四下基层，累计收集难点热点问题32件，县处级领导干部带头包联19个机关部门结对帮扶，下沉300余名干部组建产业规划、运营策划、科技助农等共赴服务团，深入一线成功助推茅山革命老区28个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培育出一批村咖民宿、乡游研学、非遗文创等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用实干担当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共建共富的生动实践。泰州市江堰区创新开展基层治理巡诊家家到行动，对13个镇街开展全方位、全领域、全流程巡诊把脉。今年活动聚焦农业农村、民生服务、党建群团、城市建设、司法执法5个领域，侧重自上而下破解问题表现在基层、根源在部门的难题，推动部门联动融通，主动靠前处理问题。目前农业农村领域专项巡诊已启动，明确区级层面协调解决问题11条，部门自行解决问题31条， 围绕农村两围、强村公司经营等六个重点问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不断提升问题整改闭环的时效性。
2: 伟大征程。盐城是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英雄之城。85年前，新四军在这里重建军部，浴火重生，迅速成为一支所向披靡的铁军雄师，并与盐阜人民生死与共，共同筑起抗击敌寇的钢铁长城，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中国共产党人在逆境中奋起、在危难中担当的不屈史。在新四军纪念馆专题展厅里，一张85年前的旧报纸静静陈列，它纸页已经泛黄，边角还带着明显的烧灼痕迹，留存不多的版面里却藏着一段震撼人心的烽火记忆。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宋玉：
5: 这是1941年1月24号发行的《江淮日报》，也是华中局的机关报。在这份报纸上全文刊登了陈毅代军长的就职通电，这份报纸是新四军重建军部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
2: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顽固派围剿中损失惨重。1月17号，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移交军事法庭审判。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并坚持抗日斗争，1月20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月25号，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正式成立。宋玉：
5: 从此新四军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之下开始了全面自主的抗战。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历经磨难的新四军在濒临绝境的血路上又重新站立了起来。
2: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整编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总兵力超过9万人，部队迅速壮大，战斗力得到提升，在敌强我弱、日伪顽夹击的复杂环境下顽强斗争，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0多万人，建立地跨5个省的8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筑起华中人民的长城。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盐城考察时作出重要指示，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原28军副政委、新四军老战士李建峰：
6: 无数革命烈士鲜血背负了铺成了路，我们后人革命迈大步，如果革命需要我牺牲，坚决果敢不犹豫。叫什么名字？共产党。你什么身份？党员。干什么的？为人民服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指数21，等级是优。
3: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随着2026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通知书也正被安全准确地送到考生手中，为大家揭开通往大学校园满怀憧憬希望的人生新一页。
8: 是杨潇同学，
9: 是，
8: 恭喜你，你的东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在这里对你表示祝贺。
9: 好，谢谢。
8: 提前一下子。
4: 上午，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淮安邮政揽投员刘鹏来到考生杨潇家中，在仔细核对身份证、准考证信息后，将东南大学录。

0: 录取通知书交到杨潇的手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难掩激动。
1: 看到投递员上门的时候特别激动，高中早出晚归刷题的辛苦感觉一下都值得了，接下来我要好好规划大学生活，不能辜负从前这么多年的努力。
0: 在我省各地，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录取通知书都相继启程，飞到万千学子的手中。据了解，七月中下旬至八月初为录取通知书的投递高峰，为此各地邮政制定了详细的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通知书优先分拣，单独封装，专人派送，严禁存入快递柜代收点，全程轨迹可查，闭环管理。邮政工作人员也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并提前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便投递人员进行身份核验。苏州邮政南门揽投部经理莫健：
2: 如果遇到了高温或者大雨，会灵活调整派送时间，邮件的防水措施啊也是全部做好的，希望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的安全的送到他们手上。
3: 连日来，各地聚焦群众就餐、出行等领域，推出切实举措，让百姓吃得更安心，出行更便捷。
4: 为满足三高人群以及老人科学膳食的需求，近日位于扬州城市康养中心的宜阳小馆社区食堂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扬州首家以控糖膳食为特色的社区食堂。社区食堂工作人员
5: 照实，一点糖没，不含糖分的这些，像这样我们新鲜新切的牛肉是吧，这款配的细心，我们这些控糖餐的所有的特色标准都是我们专业的营养师搭配出来的。
4: 扬州市民
6: 包括我们这年龄吃这个健康食品嘛，现在搭配的很科学，而且这个环境也很好。
4: 这家宜阳小馆是扬州康养集团旗下连锁化打造的第11家宜阳小馆，立足古城核心区，以低盐、低糖、低油脂的标准化膳食体系切入康养餐饮细分赛道，同步面向康养中心、助养长者以及周边居民开放，让专业控糖服务从院内专供走向社区共享。针对不会用智能手机打车的老人，常州加快布局建设助老车站，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出门不再犯难。天宁区红梅新村居民王女士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新设的助老车站拨通专属叫车热线，告知目的地后很快就坐上了车。
7: 这个热线电话是24小时都有人接的，周边它有坐凳让你可以歇歇脚，人口还有洗手间。
4: 瞄准老年人出行痛点，常州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合出行服务平台，根据呼叫活跃度和人流量分析，在老人常去的社区、医院、公交站点等区域精准布设32个助老车站，站牌采用超大字体，操作指引一目了然，老人只需拨打电话，人工客服即可代为叫车，也可微信扫码自动定位喊车，现金支付同样保留。常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11大队勤务中队中队长周书：
8: 总共建立40个助老车站，进一步优化车站服务，让每一位老人都能从容出门，安心回家，让城市交通更加温暖，更加便捷。
9: 昨天28集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正式开播，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同步播出。
0: 《江海潮生》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该剧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讲述张謇高中状元后弃政从商，创办近代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企业之一大生纱厂，并在外资挤压、市场动荡中拓展盐垦等实业版图，同时倾力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公共事业，以实业反哺地方，探索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可行路径的传奇人生。今年是张謇逝世100周年，该剧用平时细腻的笔触呈现张謇的人生抉择与命运沉浮，将其突破陈规、敢为人先的开阔眼界、埋头苦干、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以及心系百姓、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化作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江海潮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共同出品。 品。该剧不仅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江苏重大题材文艺创作资助项目、江苏省广播电视局精品扶持项目，也是近年来

0: 聚焦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历程的重大历史题材精品力作。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刘佳、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生成，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3: 大雨小雨晴晴雨雨，到处都是湿漉漉，屋子里一股霉味，墙角发黑，被子也是潮乎乎。如果您家也是这样，赶紧用上牛皮凉席，透气防潮，温润不凉，身子底下超级干爽。999加30块钱，1029就可以到手一床头层牛皮凉席啦！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8: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100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

0: 1818-400-025 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2: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出梅后又遇梅雨时降水，气象预报显示我省在本周四之前会有持续降水，后期转高温。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沪渝蓉高铁南京枢纽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工信部表示，我国人形机器人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在境外绑架杀害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遣返。特朗普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各执一词，美方称仍有船舶正常通过，伊朗媒体则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乌克兰称乌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境内设施，俄罗斯莫斯科州表示乌军无人机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水，其中江淮之间的雨下的是比较大的，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级别，所以这几天你会觉得空气的湿度特别大，路面也很湿滑。那么今明后三天，从目前来看，这个天气的格局仍然是淮河以南地区多降水，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你想此时此刻的南京还感觉太阳要露出小脸了，但是大家仍然出门还是把雨具带上，因为雨还是会来的。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我省沿江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淮淮北和东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来看一下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5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25到33度。今明后三天仍然是多降水的天气，但这种多降水的天气也会给大家带来暂时的清凉，因为在气温方面，从今天一直到23号周四，全省基本上就没有高温了，最高气温是在30到33度，体感上比较舒适。但是呢，本周的后期高温就开始回归啊，周五周末的时候呢，淮河以南地区就将会逐渐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到时候大家又要站高温了。眼下其实我们也

0: 正好应该是晴热高温的初梅时节，从天气的这个发展趋势上来看，但是我省却持续的处在阴雨当中，明明已经初梅了，怎么还是雨下个不停呢？我们来听听记者江琪慧的采访。
1: 新一周刚开启，暴雨预警又上岗，而且还是多地连发。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本次降水主要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切变线等原因共同影响。由于副高压边缘的对流能量充沛，对流性特征明显，降雨也呈现分散式的分布，局地的强弱差异较大。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静：
2: 副高呢再一次增强北台，那它位置呢刚好就有点像类似于梅雨期的那个副高的位置，所以雨带呢刚好维持在长江中下游，那么也就包括我们省这一带。
1: 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显示，目前我省降水核心区域稳定在江淮之间，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而且这一轮的降水并不是短时过程，未来几天我省雨水都是持续在线的，并且呈现阶段性强弱波动的特点。张静：
2: 就20号夜里一直到21号，降水是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时段，但淮河以南地区呢仍然有中等量级的降水，并不排除分散性的暴雨这样一个的出现。22号的时候呢，降水再一次增强，而且略有北台，我们省的沿淮及其以南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的暴雨。这个暴雨的落区呢，还是在我们省的江淮之间。
1: 持续的降水格局将会在24号迎来转折。随着副热带高压的继续北台，我省的降雨区域会有所调整，天气形势和气温也会出现明显变化，晴热高温天气也会逐渐的回归。张静：
2: 24到26号，我们的降水呢，主要在我们省的淮北地区了，有阵雨或雷雨，并不排除局部雨量比较大，沿淮及其以南地区呢，就是以副高控制下的晴好天气为主了。那温度方面呢，前期呢，在24号之前，我们省基本上没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的，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在27度到33度之间，但是25到26号，随着副高控制，我们省淮河以南地区呢会有34到35度的高温天气。
1: 那我省的降水。
0: 插播一则广告，好视力正在举办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是拿出了1000份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423都可以享受补贴，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蜜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400-878-8323，好视力20周年大庆活动很划算，大家购买的除了可以享受补贴，多带走78元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瓶叶黄素、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可以多带走4重好礼，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到热搜版面上的新闻。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昨天上午9点，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继前天晚上中国城通、中国国新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大额增持落地后，昨天盘前中国神华、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5家央企同步抛出增持、回购、稳定分红等重磅举措，消息一出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指出，国家队通过真

0: 金白银入场，旨在打破市场恐慌循环，筑牢政策底，同时明确区分与短期操作，引导长期价值投资。这举动锚定传统产业压舱石与科创赛道新质生产力，标志着央企市值管理已进入制度化常态化阶段，旨在通过资本与产业协同，为经济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双重保障。湖南江华纸上重道的闹剧近日被央视曝光，一个颇具黑色幽默的词汇进入公众视野，可视范围。当地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应对上级检查，他们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户们尽量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于是公路沿线等检查可视之处，稻浪翻滚，而视线不可及的农田深处长的却是罗汉果和芋头。23万亩的实际种植面积被台账写成近39万亩。新华日报就此评论说，这种可视范围种田法不只存在于江华的田间地头，还存在不少政务 APP 和台账报表上。可视范围种田法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考核体系存在不可见的盲区，为数字论的考核导向，实际上就是在倒逼基层造假。说到底，可视范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惰政思维，破局的方向其实也并不复杂，摆脱对可视范围的依赖，回归实事求是这个最朴素的起点，让那些被忽视被遮蔽的不看见重新
1: 命安全。
0: 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有很多，大家现在都知道了，说电动车和电池呢，进楼入户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眼下呢，降雨天气增多，路面积水增多，那经常骑电动车的朋友要注意了，这个电动自行车涉水之后呢，如果电池泡水了，你不能把它带回家中处理和存放，不能说我带回家我也不充电啊，但是也不要带。为什么？因为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这个电池是有安全隐患的。那么如果长时间泡水之后呢，怎么正确处理？首先不要立即充电，车辆泡水之后呢，可能充电会有触电的风险，取出电池擦干，在室外把电池取出之后，用干燥的布擦干净，然后放在室外通风处自然晾干，及时的进行检修。严禁这个电动自行车内部进水，因为它一旦内部进水可能会引起短路，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另外，不使用非标产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车及配件，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比如说加装音箱、照明灯改装，是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充电要远离易燃易爆品，严禁非线充电，禁止电池进楼入户，不要把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的通道。另外，大家也要合理的控制充电的时间，充电时间是不适合过长的，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到10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充电。昨天南京北站的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了，这标志着沪豫蓉高铁南京枢纽建设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2: 这里是南京北站站房高架层的建设现场，那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入模，这座沪豫蓉沿江高铁重要的枢纽性节点车站顺利完成了土建结构的施工，即将转入屋面钢结构的拼装、二次结构施工以及装饰装修阶段。
3: 作为第二批全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南京北站创新施工工艺持续推进智能化、绿色化建造，目前已落地16项绿色低碳技术，累计降碳5207吨。中铁建设南京北站站房二标工程师王杰：
4: 比如我们现场采用的装配式组合高支撑技术，这样技术通过在线的液压千斤顶施加运力，实现了钢结构的利用率达到了95%。比如说在我们现场的基坑开挖产生的渣土，通过固化剂的拌合用于临时道路的铺设，减少了我们30%的土方外运成本，实现了单项降碳170吨。
3: 南京北站总建筑面积约69.21万平方米，采用地上4层、地下2层的立体布局，是北沿江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枢纽客站。针对大型铁路枢纽站房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大体积混凝土防裂问题，项目团队构建了全流程温控体系，成功攻克了后大城台及城轨层等关键部位的混凝土温控难点。中铁建工南京北站三标项目生产经理冷厚新：
1: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布设智能车温传感网络来动态调整内外温差。

0: 在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呢，采用土工布覆盖和分区喷淋标准化养护工艺，让混凝土的表层保持湿润，这样就有效提升了混凝土的密实性与耐久性。
1: 南京北站建成后，将引入沪渝蓉沿江高铁、明淮城际铁路、京沪铁路等多条线路，并通过南京长江大桥和上元门过江通道，实现与南京站、南京南站全向贯通，是南京唯一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客站，对进一步完善南京铁路枢纽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升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支撑国家级江北新区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南京北站的总建筑面积大约是在 69.21 万平方米，站房规模达到24万平方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体量呢？一个很直观的对比就是南京北站的高架候车层相当于两个南京南站候车厅那么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进南京南站候车厅的时候你已经很感慨有那么大了，它还相当于两个这么大。那么未来从南京北站出发可以半个小时到扬州，一小时到合肥，两小时到上海，届时它也将会成为长三角的十字路口。插播广告，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 K2， 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补钙。现在有暑期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38块钱。电话是400-100-7897啊！不要等到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好视力26周年庆现在正在给江苏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可以拨打400-878-8323，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它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好又快。现在可以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开通10分钟，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

0: 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老爷子一开始嫌贵，死活不肯用，结果第二天他就让我把这个旧的麻将席啊给扔掉了。他说呢，这个席子比较透气，虽然凉快，但不会像麻将席那样硌过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这个精神头都好了，说是睡得沉，睡得香。其实只要爸妈睡得好，这个钱呢就花得不冤枉。
4: 正宗三峡头层水牛皮凉席送给最爱的人，现在不用3000块，直降至999，加30块钱即可换购带防滑衬垫的高配款，全部头层皮，完整保留原生毛孔，能够快速的导走人体的汗液，体表湿气，不闷汗，不锁潮，凉而不寒，恒温亲肤，很透气，不用整夜低温开空调，省电又护关节。现仅此一批原皮料，3000块钱降至999，加30即可发货高配款。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我省养老院和老年助餐点探索特色化服务路线，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服务升级。探访科创强链一线，解码产业升级实践。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启动。部分青少年非法改装小电驴上路狂飙，扬州民警进行打击查处。中央网信部部署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2026年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特朗普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欧洲多国担忧产业外流，欧盟拟修订碳排放政策，以减轻企业脱碳压力。乌克兰称，乌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境内设施。俄罗斯莫斯科州表示，乌军无人机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径能超过120公里每小时。视频显示，当天上午10点左右，在二流四省道樊川路段，四辆电动摩托车组成小车队，由北向南疾驶而来，骑手无视交通安全，不仅不戴头盔，还闯红灯，所过之处险象环生。路面执勤民警紧急将车队拦停，经核查，肇事人员为3男1女，全部未成年，而且都是在校学生。
1: 耍帅，酷。
2: 就纯着骑出来玩。
0: 民警对四辆电摩逐一检查后确认，这些车全部经过重度非法改装，最高时速能超过120公里。其中一辆车竟只靠两颗螺丝固定龙头。一名少年表示，为了加速快上路拉风，平时省吃俭用积攒零花钱，私自找路边维修点改装，改装费最高的一辆车花了4000多元。
1: 玩吗？
2: 不好玩，拿生命开玩笑。
0: 针对几名